擂台所占的范围，如果说安排几万人马呀，不足一论，这气派太大。哥几个站这看着，刚站这儿，有人说千岁爷来了。哎呦，远处啊来了一哨人马，前面是高挺旌旗，旌旗招展，素带飘扬。呵，庐陵王坐着辇车，别看由皇上被贬为王子了，可是呢，那也是派手，那千岁爷了，但是呢，还是坐八马拉着的车，那叫辇。前面呢，有一位官员，薛刚眼神好，他不看则已，一看呢，险一险喊叫出来。怎么回事呢？是他的兄长马登。哎呀，薛刚这心呢扑通一下子放在肚子里了。咋的，管他这次来的吉凶祸福呢，我家兄长平安无事，这就得了。兄长为我就家破人亡啊，啊，历尽千难万险，他投奔庐陵王还没错待他。一看在辇军后面也有一匹骏马，马上有一位大人，生得慈眉善目，年纪在六旬左右，感觉这就是庐陵王李显的授业恩师啊。哦，那位鲁仲公，好嘛，长安城的大学士啊，是饱学之士，最有学问，没学问也不能协助庐陵王把房州这个地方治理的如此之好。等王爷到了，上了看台，落了座，哎，全安排好。哎呀，他们一看呐，看不太清楚，但是还可以。只见这位王家呀，十分谦虚。哎，下辇车上看台，就这么一段路，还不住的和人在打招呼。薛刚暗自点头啊，不愧是位明君。这次我来对了。都坐好了，就见两边那个看台来人了，就是打那个飞龙旗飞虎旗那个台子，从远远啊可人喊马嘶。薛刚哥几个吓一跳，怎么回事？这不怕惊吓吗？恐怕是要换一个地方得治罪呀、啊、王爷在这坐着呢啊，你不单你不早来，应该说你早早的头一个时间就在这坐着，得等着王爷，王爷一到就得开累了，这是新鲜，咱们王爷先到，别人可以后来，你这玩意儿奇怪不？只见从远处飞来五匹骏马，马似昏龙，人如下山猛虎一般，呼哧呀风驰电掣呀，到看台前面，嚯，五匹马在，眼睛都看直了，怎么回事啊？他们非常欣赏的是这些人胯下的坐骑，英雄爱骏马呀，这几位是谁呀？长得太吓人了，怎么脸分五色，红黄蓝白黑，这家伙白似个雪啊，黑似个铁，那红似个血，那脑袋绿的比苦胆都难看，好家伙，这衣服穿的也都特殊，几位都泪下佩剑，过来好多人都把他们搀扶下来，看他们那个派头啊，比这位庐陵王派头大。哎呀，这行吗？这个肯定一会儿王家千岁得真

怒？没有。只见呢，那位千岁坐在这看台上，还不住的向来人招手呢。这几个人老远是躬身施礼，然后互相礼让，上台，几位全都上台。刚刚坐下，就听这边是铜锣开道。哟呵，薛刚一想，真够热闹的，怎么千岁爷来，还没鸣锣开道呢，这位拆着锣来的。只见从远处来了100多号，一个个都手一斤端着半回帽刀枪。只见呢，中间有两位，哦，甭问，这就是西看台的那两位主人，南北两个大旗嘛，可能是这二位，让他们猜对了。二位跳起马来，往这一站，个个的身高过丈，呵，一个个铁胸铁肚，唰一下把英雄大场子一甩，交给手下人拿着，然后登台了。他们也是登台之前，先冲着王家千岁那看台施了个礼，然后这才上台落座。这差不多了吧？哥几个开了眼了，吴奇呀，这嘴里边一劲直嘚啵。我说兄长，哎，哥哥，嘀咕什么呀？了了的，怎么？你看，咱来晚了。此话怎么讲？咱要来早了，咱也在这儿搭个看台，热热闹闹的。哥仨，咱往这儿坐。行行行。这时候啊，只听有人宣布要开擂了，请擂主登台。擂主登台，肯定还不能轻易出场，先放三声号炮，大伙把哥几个吓一跳。嚯，这怎么回事这？啊，我擂主登台这么大气派吗？只见的这个全场刚才沸沸扬扬，哎，说什么的都有，随便聊随便唠，非常之自由。看来这会儿啊，自由空气特别浓，一个个心情特舒畅，哎，也不避讳这位王爷，哎，王爷也不挑拣这些事儿，怎么这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啊？王爷一来，全体立正，没那事儿，随随便便。大师正聊着可，但是炮声这么一响呢，当时唰的一下，没有说话的。吴司马三下去不敢言语了，也不敢嘀咕了。这擂主这就这么大气派、啊。只见有人呐、啊，噔噔噔，顺着那个梯子上台了。当这位走上台去之后，嚯，单有人过去给接衣服，帮着给收拾收拾。把系系大带呀，蹬蹬靴子都收拾完了，这位往台上这么一站，吴起马三差点坐地上。甭说这俩，连薛刚心里都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只见上台这位身高在9尺开外，身的面皮和黑中透亮，扫眉卡马大叉和尊鲁冰冰一收。大眼的黑眼珠子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这黑眼珠把白眼珠挤成了那么一道线的。人说这样人的胆子非常大，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呀，浑身上下吞青挂皂，头上戴着青缎发髻，蜜板绒球24颗，顶门高挑瓷叶，左边边带一朵英雄胆那么大个那绒球，那头不动，那胆不动，感觉那头一动，胆是微微直颤。身上穿着青缎的绑身靠袄，左的金寸白裤，这纽扣大的短绒衫，盼着狮子汗，腰里扎着8捆丝满大带，青缎的周裆筒裤，脚踏一双五彩战靴。这几位紧张什么呀？上台这个不是别人，薛刚啊，可把哥几个紧张坏了。哎呦！假如薛刚站在穿衣镜前，可能那时候唐朝没什么穿衣镜，但是镜子肯定是有了，都是缝过铜的，像这磨匠的擦锃明瓦样，也能照进人吗？啊，但是呢，没有镀水银的，没有，真就跟一个人站在穿衣镜前一样啊！
我说，我这那主不怕犯事儿呢？怎么叫怕犯事儿？全国上下缉拿税干，连长安城都高悬他的影像。一提薛刚，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呀、啊。可这位呢，大大方方就站那儿了，冲着台下抱拳拱手，欢迎各路好汉，是登台一试身手。哎呦，吴奇看着马赞，马赞看吴奇，咱怎么办呢？三哥，来着了，怎么来着了？来了个分身发呀、啊！您什么时候跺的脚啊？呵，这简直不得了，孙悟空一样变的呀！对面站着跟您一样，您看出来了没有？哥俩悄悄摆了摆手，什么意思？别嘀咕了，看见没有？我家兄长啊，眼都直了，也是看呆了，看迷了。薛刚在想，这什么人？人说天下一二人有的是，哎，你说看侧面啊，看旁脸啊，看后影啊，有时候经常啊闹些个小误会，能认错了人，人家还不知道后边过去帮就给来一巴掌，把前面吓一跳，回头一看什么毛病你？呦，对不起，不是，还穿戴打扮都差不多，这位也太差不多了，这怎么办？薛刚心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吴奇就绷不住了。怎么，哥哥，此人何许人也？啊，他是不是化了妆啊？怎么跟您这么相像？就冲他这模样，今儿我得上去，我跟他较量较量。他说那几句话呀，也不知道薛刚听见没听见。这位吴奇腾腾腾几步。本来得挂后棚了，到里面去挺客气。吴奇本来啊，这一路上就比较谨慎，因为有上长安去那底子，不敢咋呼。赶到了房州一看，人这当地这人呐、啊，比他和气的多，他更不敢呐、啊，也不好意思了，一拉拉的张牙舞爪的，那不带劲，就跟打仗一样，一个人扯嗓门嚷嚷，一个人那不演一小声嘀咕，一般打不起来，都是你一声高我一声，比你还高，一会儿呛起火来了。这他不能，因为吴奇一想，咱得有点深沉的，对不对？进的门来一拱手，列位请教，余下不才要想登台一试，不知在哪里挂号、就在此处，请您留下姓名地址。哦，好，家住姚家老店，没敢说，对松二龙山什么地儿呢？叫，啊，哪儿找这地方呢？这就算了吧。名字就不必隐瞒了。传说，人家给了他一个牌牌，还真挺客气，两个人把他送出来了，看那个意思要把他搀扶着上台。吴奇一看，那我还打个什么劲儿？怎么上这么个梯子，我都得用人搀着。今天咱就得露一手，攀上门上。哎，徐航这才看见，问马三，谁让他过去的？马三一听，哎，不跟您说了吗？哎，他什么时候跟我说的？就是刚才。旁边有几位冲着这二位微微一笑，是不是？这个，请二位壮士能够压一压声音。就是你们二位别在这紧呛呛，呛呛我们这不好看，影响我们看和听，这不合适。这二位就对不起对不起，别嘀咕了。只见吴奇用手抬着身子蹭蹭蹭上去了，哟，看累的呀，有些位啊都是这常客了，这多美啊！吃饱了喝足溜达达啊，这天气不冷不热。到这会儿一看这擂台，这么一比试，输了的也好，赢了的也好啊，这也不用买票，都挺高兴。几乎啊，来打擂的这些人，大伙都熟了。你看，就刚才这东西两看台来的时候，就那个气派，也没引起这个观擂的人喧哗。哎，方才薛刚哥儿几个还觉得挺奇怪，你还没说抻脖子瞪。

0: 脸这就看着我从哪儿来，好像习以为常了。但是今天这位上擂，台下倒是愣了，怎么没见过这大个儿？这位上来往擂主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三眼，就缺一碗了，把擂主看毛了。什么意思？乌七这气就凭你，敢打扮的跟我家兄长一样？今天我把你呀、打下擂台，有什么话？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智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吴起是登台大擂，他站着先瞪着大眼睛打量了打量这擂主，擂主看着也有点眼瞪，我们没见过这人，心说这位是哪儿的？吴起看了看手中这牌子，不知道是腰牌，这什么牌子？这叫谁呀、啊？有人赶忙接过去了，然后递给擂主。擂主看了一看，把牌子往旁边一放，哦，请问这位好汉，你是比试拳脚啊，还是比试兵刃？这个吴起呀，定了定神儿，有一事不明，想在擂主跟前请教。不必客气，有话请讲。请问擂主，贵宝地啊，以礼义当先，我是外地人，到这会儿之后呢，受了很大的感染，我很敬佩当地这些人啊，是庐陵王啊教导有方，可今天这是擂台，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啊，这个好让不争，把擂主给说笑了。哦，擂主一看，你别看这个大个子啊，长得凶悠悠的，但是心很细，人家问的对呀、啊、怎么你们这儿这么好客，这么客气，这么仁义，你说这怎么打呀？这个还是虚晃一招点到为止啊，还是怎么着？哦，擂台里外，我们一下擂台，那么还得按我们房州当地的风俗行

0: 您看我们这街上没有吵架的，这你已经都看到了吧？哎，大声嚷嚷的都没有，但是这是内台。哎，这会儿一客气，那麻烦了。怎么？这是王家千岁特意安排的选拔赛呀、哎，就是挑一挑英雄里的英雄，好汉里的好汉。啊，原来如此。吴起心想，问明白了我好下手。哎，那我就不客气了。这行吗？怎么比呀、啊、怎么比都可以啊。怎么我练一趟拳脚，英雄在旁边可以看看，然后给予指点。那么就我这个拳脚叫什么名字，他的出处，哎，这都可以，然后咱可以查拳。那么台上台下马上步下那都可以。哦，那你练练我看看。如此说来献丑了。吴起往旁边这么一站，心想啊，哎，这手可不错，怎么我先试探试探这水的深浅。哎，常言说得好，行家伸把手便知有没有啊，先看看你啊这个功底如何，我看看你是哪路拳脚，什么门户。这位冲他柄柄手，然后人家就练上了。唰一开始，吴奇就愣了，怎么回事？不认识人家，啪啪啪就30几招啊，感情打起来了这套拳，然后收了柿子了，唰一收拾，冲吴奇一笑，请问好汉，此拳脚何名？麻烦了，只有下边薛刚认识。这不能往下边问呢、啊。哎，哥们儿，这练这什么呀？那再这么一嚷嚷，这自己人脸上也不好看。原来如此，待我练一套你看看。这位没明白，怎么这擂主一听什么叫原来如此啊？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人家说什么，吴起好拉开了架势，一站，当时嚯，这一套大红拳他就打开了。打下来，人家冲着微微一笑，此乃名拳，有名的拳脚，乃大红拳是也。完了，吴起想，这麻烦了，行了，怎么咱就练在这儿吧。我想过过招，跟你请教几招。啊，如此说来，那我就多有得罪了。请两个人各自拉开架势，这么一递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哎，两个人比武，过拳脚也好，是用兵器也好，这跟那手谈下棋呀、啊，道理差不多。一伸手一走这棋步那就不一样，就这么几招啊，就这么几招，平平常常，你说是这象棋呀、啊，啊，这个跳马出去拨鞭炮，拱个棋步足就完了。哎，你说这围棋，你是勾眼掐眼，噼啪，这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伸手就知道对方这个质量怎么样。这水平有多高？吴起有点发傻了，怎么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自己这拳脚根本进不去呀、啊，让人家逼的是步步倒退。马占这心都提到嗓边来，怎么心说坏了？我的兄长，您可要留神，您快人家用台上给挤兑下来了。果然这个时候两个人拳脚已经裹到一处了，刷这一下一贴身，人家啪没好意思的用拳掌打他，也没好意思用腿功踢他踹他，而只是使用老虎三绝技其中之一招的跨拉，啪的一下，一下就把吴起由打这台上给周台下边来。 吴奇就觉得一脚蹬空，两脚蹬空，
1: 哎，受不住。
0: 把地砸一大坑，
1: 好，这块下来这算了着。
0: 哎呦，他看这台下的人呐，要搁一般的地方，那恐怕是掌声雷动啊，而且还得伴随着欢呼声。管怎么的，大概这擂主是人当地人，人家赢了，这人家不得高兴吗？可是呢，没有，人家很惋惜，替这个吴奇惋惜。你看这多危险，这呼噜一下跑过好多人来，把吴奇闹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这些人把他扶起来，还有这个给他掸掸尘土，那个给他整整衣襟，替这擂主一劲给他直道歉。哎呀，吴奇一看，你们这地方太高了，怎么这不是寒碜人吗？这不是更使吴奇挂火的是，不是说过来这些人人家好心好意又搀扶又掸土，人家有什么错呀？他挂火挂在哪儿？就两边看台上，就那些大花脸，好家伙，他们全站起来了，乐得前仰后合的，他们是一点也不隐晦，呵，有的鼓掌啊，有的喝彩，替谁鼓掌喝彩啊？擂主呗，把大个给打下来了。吴奇呀，起来要和他们去较量较量，马赞就受不了了。怎么这是一块来的啊？这吴奇丢了，我们哥俩能捡着吗？再挪过去，马来。薛刚一看不行，怎么？自己有话没好意思出口，你要是过去啊，也得白肉。你们哥俩，哼，平常素日我也没少跟你们说，别觉得呀，站过一段山，围过一段王，这个是钢鞭怎么厉害啊？那个铁枪如何了得？告诉你们练练，总是不服气，嘴这么一撇，甭练，成了，成了。今儿可不成了吗？成什么了？一喷泥将你打下来了，你上去照样带我来吧。马三一听，兄长您去合适吗？恐怕凶多吉少。哎，干什么来了？怎么这玩意儿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呀？今天暂时先在王家千岁跟前挂挂号，先让我家兄长瞅一瞅，我到了。他几步把他挂好棚进来，一拱手，李伟先生，余下不才要登台打擂。
2: 哦，好，哎，你好。
0: 怎么把这位啊挂好先生吓了一跳？这不擂主吗？不是啊，不是擂主，得这么面对面细看，仔细端详。哦，请问您尊姓大名？
2: 这个
0: 薛刚就讨厌问这个，你这怎么说呀？啊，我薛刚，多少也得避讳一下。他灵机一动，脑子是够快啊，不愧将门之虎子。哎，我才正天寿师爷，把板地大哥的名想起来了。
2: 哦，
0: 好，家住什么所在？对松姚家店。这什么地儿？这是甭管什么地儿，人给登上了。
2: 薛刚拿着这挂好牌，他腾腾腾蹬着梯子上了擂凳，往这儿这么一站，
0: 这下可了得。怎么？看台上看台下所有与会者吧，包括呀儒陵王王家千岁都离座了，刚才坐在那看觉得挺有意思的。
3: 这有意思啊，哪来这么一员好汉呢、啊、这么一员大将
0: 啊，有大将之风啊，不错。
3: 嘿，这位好汉一定要把他留住。
0: 千岁感情已经下狱了，就是下指示了，你把他留住啊。这人物不得了，
3: 别看上擂主一跨给打下台去了。

0: 好汉何许人也？怎么穿着打扮与擂主如此之相似呢？
1: 哦，不不不，
0: 马登摆了摆手，千岁，而是擂主与此公相似。这马登挺厉害，怎么别弄颠倒了？我们哥们儿那是。啊、哦，快请问来，他叫什么名字？点头官赶快跑下去了，功夫不大，把这挂号牌子传过来了，郑天寿。传糊涂了，怎么不知道这是哪位？俺们上位来。这时候啊，薛刚已经跟擂主搭了话，擂主啊也大吃了一惊啊。嘿，我在房中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说是当地长起来的娃娃也差不多，这人怎么跟我一样？难道说他就是长安城的那个三绝主薛刚？他怎么知道？哎，有人提醒过，告诉你可只能就在房州待着，你哪儿也别去。怎么如果离开房州就能让人把你抓起来？为什么你不信啊？有人把影像偷来叫他看，这位擂主看过，是他吗？但是不对呀、啊，怎么这名字已经看过？此人姓郑啊！哎呀，看来呀、啊，怎么这个薛刚也不足为奇呀、啊？为什么跟他长相模样差不多人太多了？郑家好汉，你我如何较量？我要先看看擂主的拳脚。好，擂主还是按刚才那样打了一趟拳。薛刚微微一笑，此乃是罗汉掌，叫出来。擂主就愣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台上台下包括两边看台那些了不起的好汉，还没有一个能叫声这趟拳脚的名字啊、哦？那么请问郑大英雄，我们还怎么比试？薛刚用手这么一比，他比划什么？下面有烈马，咱们可以马不见共同较量。这是薛刚的强项，强项啊、嗯！那要骨头马不见，从小记事儿，哎，会炸着走的时候就练这玩意儿，就守着这个。好啊，擂主高兴，两个人由打台上下来，各自有马童。人家把马给牵过来，二位上马了，先比试比试百步穿杨，我射射箭，把那弓拿过来。这弓箭里边这学问那可太大了，就这一张弓啊，好嘛，怎么那弓似一弯月，但是有一样，要把弓弦拉开，把这个箭发出去。这里头说到可太大，古代有一位名射手叫养由基，人称神箭。哎，百步穿杨，射那杨树那树叶，那可不得了，那真是指哪儿射哪儿，百发百中。今天二位就比试开剑法。这么说吧，刀马剑下来，薛刚就认了，怎么是完全一样？薛刚心想，这是我家家传呢，这个人怎么会呢？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到底他是什么人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只要说话。哦，那边五等室。对面的两间啊，

0: 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1: 真不错呀，这
2: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卧槽，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辆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辆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4: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5: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3: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7: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5: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上午的9点03分，欢迎大家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0: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9: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在午后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6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
1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6号晴天到多云。
9: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您将听到的有未来5年医保民生清单，守护看病就医。
10: 国家卫健委发现打着宗教医学幌子非法行医的活动，可举报。
9: 守护乐龄大家同行十二城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启动，
10: 我省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
9: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呢，我们将带叔叔阿姨了解到的是公园二十分钟的效应真的管用，
10: 家里有个地方例如刀片千万别碰。
9: 那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我们是为大家的生活烦恼来答疑解惑，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歌送祝福。还有每周三每周我们都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和这个法律界的团队啊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的法律知识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像在今天的周四，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比方说啊颈椎病啊，或者是腰椎病啊，或者是关节炎呐、或者是关节这个骨质疏松啊，都可以在星期四的时候啊来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看直播。怎么看直播呢？
10: 哎，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发送四个字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中，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看我们的直播了。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五年医保民生清单，守护看病就医。看病住院报销待遇稳不稳？就医用药能不能更便宜更省心？家里失能老人照护有没有制度托底？一份关系到参保人的医保发展线路图给出了答案。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的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紧扣百姓就医用药极难筹办的问题，部署8章26节重点任务，设置8个主要指标，包含5项民生实事和3项重大工程。这份民生清单将推动医保从有保障迈向更好保障。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看点一啊，三重保障防线持续筑牢。未来五年在持续完善基本医保的同时，更好发挥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将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职工大病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制度，逐步规范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夯实医疗救助托底的保障功能，落实分类资助参保，做好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的监测预警，牢牢兜住困难群众就医底线。
2: 看点二，降价便民双管齐下。作为5项民生实事之一，购药百事通将解决群众找药难、比价难的烦心事儿。规划提出完善应用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库存信息展示、异常价格提醒等功能，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打通药品生产、流通、配送、使用全链条信息，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配药、送药。规划真支持创新，支持差异化创新，意味着医保不再只是单纯的报销工具，而是在三医协同中发挥更主动的主导作用，带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长远来看会有更多好药新药惠及群众。
1: 看点三，回应一老一小关切。针对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未来五年长期护理保险将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覆盖。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长护险制度覆盖92个统筹地区，规划将长期护理保险单独成篇部署，提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服务政策，提升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按照规划部署，未来五年将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促进智能外骨骼等智能化的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让失能老人的照护更专业，家庭负担更轻。
2: 看点四，数字医保让服务升级，实现无排队支付。规划提出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力争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痛点堵点。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卫健委表示，发现打着宗教医学幌子非法行医的活动可以举报。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做出了例行健康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表示，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以道医传承、道医资格证、道医师等名义开展培训、发放证书，并且宣称持证即可看病、开方，甚至借道医、佛医等名义非法行医，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风险。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应当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并在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内展开展，以道医、佛医等名义开展治疗、开具处方、销售药品等活动，涉嫌非法行医。发现打着宗教医学幌子非法行医，开展伪科普牟利，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开展营销活动，或举办所谓的道医资格证培训等，都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避免上当受骗，避免健康损害。
1: 好，再来说说守护乐龄大家同行十二城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启动。近日呢，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主办，以乐守护乐龄大家同行为主题的老年防诈公益宣传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还联动了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长沙、南昌、郑州、成都、沈阳等城市，让这场跨越南北的防诈公益接力，推动老。

0: 2026年反诈的工作从单一的活动向体系化、常态化迈进。
1: 国家反诈中心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显示， 过去一年电诈案件受害人年龄最大的达95岁， 最小仅10岁。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秘书长指出，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长，涉老金融诈骗、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发突出，已成为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的民生痛点。开展常态化老年防诈宣传是顺应时代、贴合民生的迫切需求。根据规划，北京首站之后， 活动陆续走进包括合肥在内的11座城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老年反诈宣传模式，将反诈宣传与科学理财、消费者权益保护、老龄金融基础知识等内容深度融合，引导老年人建立理性的理财观念以及健康的消费心态。
2: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的是我省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整社区是居民生活、城市结构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提高生活品质及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设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设施完整供给。
0: 下一步呢，我省将推进完整社区的扩面提质增效，找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等不足和问题，指导各地按照一建则建、一改则改的原则，推动完善社区设施配套。
1: 在资金支持方面，全省将引导多元投入，争取省级财政将完整社区建设纳入省级城市更新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支持试点社区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公共活动场地等，不断提升社区品质环境。
0: 按照国家养老托育专项有关要求，争取2026年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5个养老托育社区服务网络网格项目建设，提升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和综合功能。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您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直接发送留言就行了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问题，稍后10点之后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答的啊。先不要着急，还有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点歌送祝福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2: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1: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3: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4: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3: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4: 好嘞。
5: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1: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7: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8: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要来提到一个，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陌生的词，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因为有研究发现说，当我们走进了公园等一些绿地之后呢，我们身体里的应激激素皮质醇会显著降低。皮质醇啊，它带来的是压力，所以说它降低了以后是可以缓解压力、焦虑或者是一些负面情绪的，而且还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什么是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呢？啊，它其实是古人智慧和现代科学的双重印证啊。因为在我国自古就有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山林异性可以延年。像我们汉字中的修啊，你看就是一个单人旁，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关系啊，人靠着树休息就是修了。现在呢有一个心理的进化理论，也叫解压理论，就是当我们人对茂密的森林啊草原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审美偏好和情感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绿色的时候，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身心放松，就会精神愉悦。所以说这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它其实是和心理学上讲的园艺疗法包括森林疗法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通过体验自然环境和自然进行一个联系啊，达到我们身心放松的效果，对我们呢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不是我自己说的哈，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进行介绍的。
9: 你知道什么是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吗？就是人在公园里待二十分钟会 缓解生活中很多压力。啊，
10: 你下班回家，如果路上刚好路过一个公园，就20分钟，你在那坐一会儿，
11: 对，
10: 安静一下，你实际上能把这一天的压力都卸下，
11: 对，
6: 都缓解掉。
8: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有烦心的事儿的时候呢，不妨就到街边的公园去逛逛啊。常逛公园呢，其实身体还会有很多健康的惊喜。像生活中如果我们多接触大自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包括消除一些负面情绪之外，还有很多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就是啊，它可以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给身体呢自然消炎。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在和城市中相比啊，如果是暴露在森林环境中的受试者的丙二醛还有白细胞介素等一些坏因子会明显的降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自然的环境啊，它其实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而且呢，没事儿到公园去转转，还能够平稳血压哈，所以经常会看到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在这个楼下的公园里，经常会有走路、遛弯、锻炼的叔叔阿姨啊。其实呢，对身体就是有好处，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很好啊。像国内外的研究发现说，你经常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血压呢就会有显著的降低。
12: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失眠的状态。研究认为，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可以放松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有助于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这对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8: 而且平时如果是干活干累了，或者是工作累了啊，学习累了，其实也可以去公园散散步啊，因为它是可以缓解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同时能够有效的提升活力水平。就是你去，你会发现啊，你这一天下来以后，其实人是疲惫的，但是你到楼下绿洲公园去转转，你会发现，哎呀，转一圈活力开始有活力了，再转两圈活力满满，
12: 就感觉身心都放松了。
8: 转三圈感觉自己能飞起来了。
12: 就刚刚说的嘛，它可以快速降低自己的身心压力，舒缓紧绷的状态。有研究指出，多接触大自然能降低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肾上腺素呀、去甲肾上腺素啊、皮质醇等等。
8: 而且现在很多医院哈，这个医院的住院部的楼下都被都是有绿地包围嘛，就是有小公园。因为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在病房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那对他的后期恢复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了，出现并发症的情况也变少，而且恢复情况也会变好，连止痛药的用量也会变少。
12: 所以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多出去走一走，对吧？
8: 其实掌握正确的方式，才能让这个自然的疗愈力发挥到极致啊。有哪些正确的方式呢？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享受绿意啊。首先是关掉手机，就是哪怕不关，把它调成静音也行，放在口袋里，放在包里，就尽量做到你在公园里去欣赏美景，去散步的时候呢，别看手机，有消息也不用回，也不用刷短视频，就是让耳朵听听鸟叫啊，让眼睛呢看看绿树，看看花啊，把感官就交给大自然，而不是交给手机屏幕。
12: 确实我们应该降低手机使用的频率啊，就等于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对吧？身边的美好事物。
8: 对，
12: 那么像五感全开沉浸体验，试着调动所有感官，蹲下来看看草叶上的小虫子呀，
8: 对，
12: 这是一种视觉，对吧？听听风吹过的树叶的声音，这是一种听觉，或者去闻闻泥土的清新气味，这是嗅觉，摸摸刚抽芽的柳枝呀，这是触觉，甚至尝尝空气里的湿润感，这属于一种味觉嘛。当感官被自然填满，烦恼就没了容身之所。
13: 真的，我觉得为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作用，就是人的五感实际上活公园里边的这种自然要素产生一种链接。举个例子，视觉，我们每天捕捉信息量的75%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植物，就花朵等等，看到各种色彩的植物等等，你其实带来就是这种视觉的刺激。当然还有一个听觉，举个例子，鱼打芭蕉， 或者是风涛阵阵、鸟语花香、泉水叮咚等等，都能带来愉悦。还有一个气味就是芳香，因为好多植物都具有芳香的气味，能对人带来愉悦的这种感觉，就是刺激。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物种，所以见到阳光，对我们血清素能调节。血清素呢，实际上和我们的睡眠、包括情绪、还有食欲都有关系，也是对我们健康产生调节的作用。
8: 其实很多人在放松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叔叔阿姨啊，在放松在沙发上坐着休息的时候，心里也会想，哎，我今天要做哪些事儿啊，我今天要让家里变成什么样。但是哈，在公园里的时候，其实您是可以无所事事的，就坐在椅子上、长椅上啊，看看天上白云飘飘，哪怕看着这个蚂蚁搬家啊，或者就干脆闭上眼睛晒晒太阳就很好。
12: 也可以通过正念呼吸和自然同频，如果心里还是乱糟糟的，试试正念呼吸。吸气时想象把大自然的清新空气都吸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那么呼气时想象把心里的烦躁呀、压力都呼出去，配合着自然的节奏，呼吸会慢慢变得平稳，内心相对来说就会变得安静下来了。
8: 就是要学会放空哈。另外呢，也可以在公园里哈，这个做些运动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可以在公园里快走啊、慢跑啊，舒展下筋骨，或者就是拉伸拉伸啊，打打太极拳啊，练练八段锦，放松一下肩颈腰背，也可以借助长椅做做简单的深蹲啊，活动一下四肢，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下来就能够改善您的体态，还能够养护心肺和关节，就是让您觉得由内向外提升了自己身体的状态啊，身体变好了，精力就变足了。
12: 好，那么再介绍四个日常方法帮助你的身体和大脑来进行放松。如果距离公园比较远，日常其实也能打造专属就是让自己富裕的环境，随时随地的舒缓身心。
8: 比如呢？
12: 比如就是利用我们像现在小区楼下都有绿化嘛，小公园，对，
8: 小公园，
12: 对。那如果森林离的比离说公园啊森林比较远，我们就可以去楼下的绿地的进行一些接触，或者去城市公园或者社区公园都可以，就是认识小区的绿地植物呀，通过与绿地建立起的社区连接感，这也会调节你的情绪。
8: 另外呢，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多种一些植物哈，像养一些花花草草，哪怕就是不想养花，咱们就挂点风景画呢啊，或者是你布置一些自然的装饰艺术呢，就是营造出一个这个绿色的环境啊。
12: 还有就是每日放空归零法，每天用10到30分钟的时间，放下身上肩负所有的社会角色，专注的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可以去晒晒太阳，在草坪上坐一会儿，抱抱大树，画画美景，吃吃美食等等，就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放空自己嘛，就是放空，
8: 就是
12: 你自己去尝试。
8: 对，就自己去尝试哪种方式是让你觉得能够思想上没有压力，能够放空的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啊抽出20分钟的时间到公园里去转转啊，这个时候咱们就把手机静音，别看手机啊，去感受大自然，既能抚平焦虑啊，也能改善失眠，还能养护血压啊，由内向外的减轻身体的炎症和疲劳。
12: 从一草一木到一呼一吸，公园里的治愈力藏在每一处的细节，让我们一起把紧绷的身心交给绿树和阳光。

0: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 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填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2: 到账2万2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3: 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相伴生活圈，我们继续回来啊，接着要说说提醒一下，就是家里其实有一个地方呢，像刀片一样的锋利，千万不要碰。 其实家里有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如果你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不小的麻烦。最近呢，在湖南永州，有一位女孩子啊，她在洗碗的时候，手指不慎卡入到了洗菜池的下水槽里。她的母亲回家之后啊，发现了，险情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呢，这个女孩的手指因为被卡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已经轻微的红肿了。那为了避免对她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 帮女孩做好了安全防护之后，依次的破拆向洗菜池外的接水管，取出下水槽，然后拆分结构，最后再剪断残留的铁片，才让女孩的手指脱困。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哈，类似的事故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山东烟台呢，有位女子她在清理厨房水槽的时候就不小心把手指卡进了漏斗里，手指因为她的细孔嘛，然后就紧紧咬住了，出现了肿胀。那消防员也是赶到了现场，十几分钟后安全取出了被困手指。 还有去年啊，就去年在天津，也是有一位女子手指不慎卡到了不锈钢的洗菜池的下水槽，她的手啊持续的流血。那消防人员呢，先把洗菜池从这个凹槽里取出来，然后再用那种小镊子小心的剪开了洗菜池的下水槽。经过紧张的处理之后，她的手指才成功取出。 其实说到这个下水槽啊，不少人家中的这个厨房的洗水池、下水槽都是铁皮的材质啊，它的内部空间很狭窄，而且非常的尖锐锋利，可能就会发生手指被卡或者是被割伤的情况。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手伸进去，如果要清理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啊，比如说筷子啊，对吧，或者是小刀啊，去代替手指。
4: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时常会发生手部啊、脚部、头部被铁门啊、自行车，万一被卡住了，一旦被卡，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生了手足头等这样被卡住的现象，可以立即拨打110或110。

0: 进行求助，切勿鲁莽行事，说我应把他出来，对吧？就我
1: 对。
0: 实力用一自己用蛮力把它拉出来，这样是不好的啊。
1: 对，还有就是，如果手和脚被卡到了孔洞里，不要硬拉，也不要硬扯，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浇上一点肥皂水，或者润滑剂，或者是油类的物质，进行一个润滑后，看看能不能取出来，就尽量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若手指被像一些螺丝帽呀、或戒指等物品卡住，可以找一根棉线，一头穿过螺丝帽，长的一端向指尖方向顺时针绕几圈，然后拽住短的一端逆时针方向拆线，这样大部分都能推动螺丝帽向指尖移动，反复几次就可以取下来了。
1: 那如果头部被卡的话呢，要防止窒息哈。如果被困者的身体悬空，那旁边的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不要压迫到他的呼吸道，会引起窒息的风险啊。
0: 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在日常生活中，若遇到身体部位被物品卡住的情况，切勿盲目拉扯或自行使用工具破拆，以免加重伤害。若情况无法自行解决，需要及时拨打119进行求助，由专业人员使用专用工具进行处置，确保自身的安全。
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对叔叔阿姨的生活进行的一个小提醒，包括一些这个健康的建议啊。另外，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添加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添加完之后呢，直接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就行了。我们看到从昨晚开始，一直有朋友在问问题哈，那问题我们稍后会一一来进行回复的，大家别着急。还有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今天想送上什么祝福，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啊，就是我们的安徽视讯养老频道上线了，那叔叔阿姨啊，也可以抽空来下载一下，关注一下。怎么下载呢？
0: 只要您关注过我们公众号之后啊，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再按住二维码显示扫码识别，然后就可以跳转一个链接，就是下载 APP，它叫做安徽视讯 APP。下载完之后，进入 APP 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3: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2: 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4: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5: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2: 今天上午都需要方向。
6: 稳住，稳住方向。
5: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7: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8: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9: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飞鸟的生长。
2: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2: 3、2、1，点火！
13: 点火！
1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1: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6: 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 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2: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1: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好，10:0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江荣。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首先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的局部地区在午后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6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26号晴天到多云。
0: 10点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哈，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其实，在微信平台上，您不光可以发文字，而且呢，可以发语音啊，发图片啊，来展示一下，看看最近学了哪些新才艺。比如说绘画，我记得之前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了他的书法作品，那个字儿，反正我是写不出来，
1: 对，
0: 多才多艺哈。
1: 叔叔阿姨写的字特别好，
0: 就是那个特别有劲儿哈、所以呢，也是邀请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展示一下，在

0: 稍后我们会来一一回复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咨询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起来哈。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安徽视讯下载完成之后，其实是可以每周我们有嘉宾来的时候可以来看直播哈。比如说本周四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针灸医院的骨科的主任走进直播间啊。那叔叔阿姨，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像骨关节啊，或者是关节炎，再或者是颈椎病啊、腰椎病，有这方面困扰的话，可以在周四的时候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因为骨科主任跟我说了，说会教大家几个在家能够，比如说腰椎疼啊，或者是颈椎疼，按哪些穴位。
1: 就有他会教一些手法，对吧？
0: 对，就止痛穴位啊，教一些穴位怎么去按，这些穴位在哪儿，然后呢，这个主任都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教大家哈。
1: 好，那确实要观看一下直播啊，这样可以更直观、更准确地找到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合理、健康的按摩自己的穴位，对吧？
0: 可以来更好的养护自己。那怎么去下载安徽视讯呢？
1: 好，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只要发送四个字“智慧养老”到我们公众号上，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下载这个安徽视讯 APP。那么下载完之后，进入 APP， 在顶部的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进入看到直播了。

0: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1: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2: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1: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2: 小宝
0: 小
2: 真
0: 宝真
2: 乖。
0: 孝顺。
1: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3: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4: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5: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6: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7: 我这就打。
8: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9: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8: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0: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0: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2: 怎么，反悔啦？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
1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5: 好，走进生活帮帮团呢，大家怎么参与我们的互动呢？生活帮帮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啊，就是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像以前如果已经关注过安徽老年生活的话呢，就不用再重新关注了啊，我们是自动切换的。然后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一下，关注完成之后直接像微信好友那样聊天就行了，发送一些文字啊、图片啊、语音啊都行。那像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哪些难题，或者是这个今天有什么样的祝福，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啊。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来自蓝色花香，他想说，他问的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什么时候发放呀？
16: 像城镇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一般都是按年发放啊，就是按季度发放的，一般是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村奖扶。目前我帮您这边查到的消息也是在筹备争取尽快发放，好像目前还没有发放，
15: 就是目前还没发放。
16: 对对对
15: 啊。还有刘文强他说，出国旅游啊，想办护照要提前多久办理？需要准备些什么？其实我们护照办理的时间呢，法定办结时限就是安徽省内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的常规办结时间是7个工作日啊，这是从受理申请到制证完成的官方的标准时长，是7个工作日啊，不是七天
16: ，比如7天，
15: 对，
16: 因为你可能要去掉一个周末嘛，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会在暑假呀、春节啊、假期这样的高峰时间段，它就有一个高峰缓冲预留时间。就在这个节假日很多人办理的这个时间段，申请量激增，可能会导致办理的时间会适当的延长。但是 建议啊，就如果您要去办，确实有事要出去，那么至少提前10到15个工作日提交申请，避免排队影响进度。
15: 嗯，如果说有一些特殊要加急的情况，比如说像紧急就医等等，嗯，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申请一个加急办理，最快的话大概1到3个工作日就能出证了。而且这个邮寄啊或者是自取的时间的话，如果您是邮寄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天的物流时间。也可以到大厅去自取，就制证完成之后您会收到短信通知，然后就可以去领取了啊。需要什么材料，我们刚才也是查询了一下，那16周岁以上就是要带身份证啊。如果说身份证在换证或者是换领补领的话，可以提交一个临时的居民身份证。辅助材料呢，就是建议您这户口本也带着啊，特别是如果户籍信息有变动的情况下，那可能部分我们安徽地方网点可能要求要进行一个核验。还有就是照片和申请表，就是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可以在受理现场进行一个填写，符合标准的证件照呢可以由大厅现场去免费采集，就是不需要您提前自备纸质的照片和回执的。
16: 嗯，刚刚说的是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我们再说一些特殊人群，补充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比如说未满16周岁的成年人，他需要由监护人陪同提交户口本啊、出生医学证明等监护关系证明，以及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监护人无法陪同的，需额外提供监护人签字的委托书和陪同人的身份证明。您也可以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提前预约安徽当地的出入境大厅办理时段，减少等待时间。
15: 嗯，因为您没有说您是哪个城市的啊。还有看一下刘群，他说家里电费交费的名字是我的，想换成孩子的名字，需要怎么办理，都需要什么手续。其实您要办的这个业务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用电户名更名业务，是可以全程免费办理的哈，包括用电地址啊、用电容量不变的前提下就可以申请了，是支持线上零跑腿或者是直接去线下窗口办理的。
16: 哎，那需要办理的话需要哪些材料，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基础必备材料，就是新户主或者是孩子的有效身份证明、用电地址对应的物业权属证明，就是房产证什么这样的。补充核验材料就是原户主，就你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用于确认原共用电关系的结清，就是你自己的电费啊这样的有没有结清，他需要去查验一遍。还有委托代办材料，如果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以及原户主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15: 其实就是首先核心的一个前提，就是您要先结清一下您这个名下啊、户名下所有的历史欠费，这样的话才能够解除原来的公用电关系，完成户名的变更。如果私自过户，没有向供电企业进行申请的，新户主其实需要承担原户主的全部欠费，而且还可能被终止供电，所以建议是走一个正规的流程办理啊。那当然线上办理的话呢，就是很方便，零跑腿了哈，就打开国家网上国网 APP， 然后它首页啊有一个更名或过户，点这个，然后再点到一个开始办理，选择对应的用电户号，选择过户服务的类型，然后直接按上面的提示去上传准备好的各种证明材料的照片就行了。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要选择电费的结清清算方式哈，可以选择结清原户电费，并且转移余额，也可以选择直接将账户余额呢转到新户主名下，然后提交申请之后，等待供电部门线上审核，一般来说是一个工作日，就不需要您直接跑到现场去办理啊，天这两天也挺热的。
16: 如果您不会手机操作，需要到线下窗口办理，那也可以，就是携带全部的纸质材料，就近的供电营业厅去，然后或当地政务服务中心的水电气综合窗口去提交申请，然后工作人员就会现场核验您的材料，记录当前的电能表示数呀，完成当期的电费清算等等，就是现场签订新的公用电合同，完成户名变更，当场也就可以办好了。
15: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晚风秋雨，他喊了下自己名儿，呼唤了下自己名儿，他说晚风秋雨一下咨询一下， 香曼这个节目不是晚上六点还有一次吗？怎么现在晚上没有了，只有早上九点能听啊？我们7月1号就开始改版啦。嗯，看来是不是7月1号都没有关注我们的改版。
16: 我们现在节目更丰富了，所以我们上午是9点是香曼，然后下午6点是，
15: 对，我们7月1号反正是已经正式改版了啊，然后呢是以现在的节目播出时间表为准啊，所以6点我们就没有重播了，但是我们有别的精彩节目哈，也是感谢一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的一些祝福信息啊。刘桂芳他说，我今天能在电波里呼喊一下我儿子一家吗？你们3个月都没回来了，我给你们包了饺子冻在冰箱里，这个周末回来吃啊。但首先要确保您儿子在听节目啊，要不然这光电波呼喊我们没办法这个隔声传达到您儿子耳边呢、啊、
16: 对，您可以是
15: 要不然
16: 祝福送上，对
15: 对，祝福送上吧，然后要不然就直接给孩子发个微信呢，或者是发个消息呢，对吧。
16: 好，我们这边有孙老头他说，点一首歌送给戏迷票的友，戏迷的票友会，咱们这群老头老太太唱戏绝不含糊。哎呦，这是一个
15: 爱唱戏的朋友。嗯，喜乐啊，他说，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隔壁他刚生二胎的小两口，儿女双全，希望他们日子越过越红火。所以现在邻里关系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邻居的话啊，可能比亲人还亲，比亲戚还亲。那如果这个您跟邻居很好的话，对吧，小两口刚添了小孩，刚添了二胎，是不是可以去经常呢帮帮忙啊，啊，去串串门啊，去帮助他们，
16: 万一有什么事情
15: 照顾照顾，
16: 有一个相互的照应。
15: 嗯，
16: 这边幸福万年说，他说点首歌送给我的老伴，最浪漫的就是咱俩坐在摇椅上慢慢聊。
15: 嗯，
16: 那你点的歌一定是最浪漫的事儿。
15: 不用不用猜啊。还有周北琴说，我也把祝福送给我老伴儿了，当年他骑着28大杠带我去赶集，觉得那会儿啊这个就很开始甜蜜了啊，这日子很甜，是不是现在也很甜呢？来分享一下现在的生活吧。再来看到
16: 我这边有大富大贵，他说点首歌送给做生意的外甥，今年生意他做的一般，但舅舅相信你能挺过去。
15: 嗯，看到罗美珍说，我点首九九艳阳天送给刚谈恋爱的外孙女，记得要带回来给姥姥看看，姥姥给你把把关。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谈朋友啊，一家人都惦念着。
16: 那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孙子辈更好，对不对？
15: 嗯，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祝福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4: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顾问。大家如果在生活上遇到了麻烦事啊，或者是这个困惑，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咨询啊。另外呢，有点歌送祝福的信息也可以告诉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娟子啊，有生活类的问题。他说用洗衣机洗衣服，这衣服总是打结乱成一团，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衣服别打结了？其实是不是考虑一下，是不是洗衣服的时候水位调的比较低呢？如果您在洗衣服的时候把水位适当的调高一些，就能够缓解这个洗衣打结的情况了。因为如果水位太低的话，就会让衣服在水里面运动之后，然后呢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就容易让衣服结在一起。洗衣服的时候呢，也别一次性的放太多衣服哈。因为有太多的衣服在洗衣机里，会让衣服挤压在一起，使这个打结的情况变得严重。
5: 嗯，那同时传统型像老式的那种漩涡式洗衣机，它比搅拌式和滚轮式的洗衣机更容易造成衣物的打结。如果衣物打结情况真的很严重了，那是不是考虑一下，是不是机器相对于比较老了，是不是要更换一下洗衣机洗的方式类型了？
4: 对，而且现在都是有补贴的啊。还有就是把衣服放到衣服袋里，就有那种洗护袋，它是可以避免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衣服缝合处开线啊，或者是掉扣子，而且能够减少对洗衣机的磨损，同时也能保护衣服不打结不缠绕啊，不扭曲变形，而且也不影响洗涤效果。并不是说你把衣服放到这个保护袋里衣服洗不干净，并不会啊。
5: 同时你也可以到超市，他现在超市都可以选到那种洗衣球嘛。
4: 对对对，丢两个进去。
5: 对，丢两个进去，他这边
4: 很方便，
5: 原理就是在里面拍打，让你的衣服不容易打结。
4: 嗯，就是很方便。而且就是如果不想去买的话，你往洗衣机里丢几个空的饮料瓶也行。当然首先这饮料瓶得耐磨。好，看一下曹丽这位朋友，他说三文鱼没有鱼刺，孩子爱吃，但是不敢买，怕买到染色的三文鱼片，你们有什么办法？
5: 嗯，那首先就是挑三文鱼有点讲究，有五点需要注意一下。就第一，就是观察鱼肉的颜色，三文鱼的鱼肉它不会是过于鲜艳或者是不自然，它一般是橘红色嘛。
4: 对对对，
5: 但是你看它如果很鲜艳不自然，那就肯定不太对了。所以你首先要观察它一个颜色的变化，
4: 就是你它看着就是得那种，
5: 它如果你感觉特别鲜红，
4: 就特别鲜红，
5: 对吧？饱和度特别高，
4: 一看就是饱和度不行。还有就是，你可以摸一摸鱼身看颜色，如果是染色的话，那如果摸它，可能手上会有残留的色素啊，或者是比较难闻的奇怪的味道。
5: 嗯，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相对来说看肉质是不是新鲜一点，就是比较新鲜的三文鱼，它肉质是比较有弹性的嘛。如果能判断是否存放时间过久，是否反复退冰，它的肉会相对于软烂一点。
4: 嗯啊，而且还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比较信任的鱼贩店家或者是厂商去买啊，这样的话，就算买到不新鲜的，售后也有保障嘛。好，再来看一下东。
5: 他说吃猪肉时最怕的就是猪肉有一种腥臊味，我平时只会

0: 用葱啊、姜啊、料酒啊等重口味的辛香料来处理，但仔细想想，那只是把味道压下去了，压赢了，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肉味的鲜甜味也没了，那么压输了反而更臭。你这做菜是一场豪赌。
1: 他是不是就干脆就不做猪肉类的？
0: 没有，他就想问这猪肉味的，猪肉的腥味怎么去除吗？
1: 其实你找一个大锅，然后里面装满冷水，然后把生的猪肉冲洗一下放进去，就略微冲洗，并不是说你冲得很干净啊。然后把它放在火上，将火调到最小最小，等大概半个小时，看锅的大小而定啊。原则就是火要小，水不能冒泡。半个小时之后，你会发现整锅的水泛红，因为它是血水嘛，然后上面有一层杂质，那是淋巴，闻起来非常难闻。但是肉还是生的，水仅是温的，然后把水倒掉，用温水冲洗，并且揉搓一下猪肉，这样的肉才是去除了腥味儿。那如果是绞碎的那种肉啊，就不能按这种方法来处理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先用小火炒出水，然后倒掉臭水。怕臭的呢，也可以放在筛子上，用热水去快速的冲一下表面的残留，然后再去料理，也能去腥啊。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在喊着我的祝福怎么还没送上呢？我们来接着送大家的祝福啊。王大姐她说我要点首歌曲送给社区的志愿者小组，咱们一起为老人送饭啊。那真的是，爱心的接力啊。
0: 我这边老魏说，我要点一首歌送给我们的退休老干部合唱团，咱们唱的就是比年轻人还有劲啊！
1: 啊，那
0: 哎，
1: 可以，这个
0: 你才艺展示可以发过来给我
1: 发
0: 们
1: 过
0: 听，
1: 来给我们
0: 对。
1: 听听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名字叫二愣子。他说我想把祝福送给我高中的同桌，想对他说你现在当爷爷了，我还是光棍儿，但我活得自在潇洒。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啊，只要过得开心、快乐、健康就好。看
0: 啊，我
1: 到，
0: 这边好福气，他说他点一首歌送给他自己的岳父，您90岁了，还每天遛鸟，祝您能活到120，哎呦，身体是好是棒。
1: 还有来到，看到胡秀兰，她说我想把祝福呢送给老家山里的乡亲们，听说村里修了水泥路，我打算过年的时候回去看看。这叫常回家看看，对吧？这个，老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老家的一种情结和记忆。那时不时的去老家看看，然后去村子里转转啊，感受一下邻里间的这种乡亲间的这种热情、这种招待啊，包括这种情感传递啊，也是对我们来说吧，可能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吧。所以
0: 因为
1: 没事的时候常去转转
0: 老
1: 啊。
0: 家也留了自己最好美
1: 温
0: 好
1: 暖
0: 的
1: 的
0: 记
1: 记忆
0: 忆，
1: 给
0: 对。
1: 你啊！
0: 所以，我们要这个还有一个陈师傅，他也点了一首歌，是说也是送给胡同里的老街坊。他说他们，但是他们那拆迁了，各奔东西，但我们情分还在，经常一起聚一聚。
1: 好，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风雨无阻》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一些祝福想要送出，有一些歌想要送出的话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8: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7: 一声关心，
8: 一句问候，
7: 一段回忆，
8: 相伴于车水马龙，
7: 相伴于漫长黑夜，
8: 相伴于春夏秋冬，
7: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8: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7: 今天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啊，大家的祝福别急，我们稍后一一给大家送上啊。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啊，来自
1: 事事如
0: 事事
1: 意，
0: 如意，同样是洗衣服的困扰。
1: 对。
0: 他说我洗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口袋里的卫生纸掏出来了，结果这洗完衣服发现衣服上全是纸屑子啊，怎么办呀？
1: 我在家也经常
0: 你干过哈？
1: 过，对。
0: 这个方法其实那你介绍一下吧。
1: 就是。我的选择啊，就是晒干，然后或吹风机吹干，就是衣服洗完之后，它不是不管口袋啊还是衣服上，不是粘了很多碎纸嘛，不用着急，也不用再洗一次，只要在阳光下自然晒干，然后反正先抖嘛，用力的先抖几次衣服，然后干透了的碎纸啊，它就会相对来说会很多就落下来了。然后如果它会粘的比较牢靠的，你再用晒干或者棒子。轻轻拍打一下，效果会比较好。如果但是有一些就是抓绒类的，像马上万一变天了、天冷了，会有些抓绒类的衣服，那个一旦碰到碎纸屑就特别麻烦。
0: 那其实可以试试用透明胶去粘啊，就是你在手上缠一圈宽一点的那种透明胶，不要缠细的啊。然后你在衣服上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按，不要无数，就是纹，就是凭感觉按。啊，就是按顺序去按，啊，这样的话呢，透明胶就能把你这衣服上的卫生纸屑给粘下来了。
1: 就类似于我们在家用的那种滚筒，对吧？
0: 对对对，买
1: 滚
0: 筒也很方便
1: 对对
0: 哈。
1: 对，然后用完就撕掉一块嘛，它其实原理一样，都是用粘性把它粘下来。
0: 粘下来，
1: 然后还有就是用海绵擦，找来一块海绵，然后往水里浸一下，把衣服摊平，然后用湿海绵去慢慢的擦，会发现这些小毛屑，它就很快就可以擦掉了。
0: 另外也可以试试用湿巾纸啊，因为碎屑在湿巾纸中水分的作用呢，一下就会变软了，然后呢，在擦的时候就容易被带离衣服了。而且我觉得最方便的，你就是去超市里买一个那种多用途的那种除尘器，就是滚的，其实就是和双面胶的原理一样，就是不过它因为是滚筒的嘛，所以只需要在晒干的衣服上来回的滚几次，这个纸屑就粘在上面就行了啊，很方便哈，去买一个又不贵啊。再来看一下无名这位朋友，他说换社保卡后居民医保到哪里缴费呢？
1: 换社保卡后，居民医保缴费渠道，它是不受换卡影响的啊。你也可以是继续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官方渠道正常缴费。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的，现在对吧？线上常用的缴费渠道就是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搜索安徽税务小程序，进入社保缴费模块，然后输入身份证号，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即可完成缴费。
0: 另外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机银行的 APP 哈，比如说中国建设银行的 APP，或者是工行，或者是农业银行，都能找到一个社保缴费的入口去操作，也很方便。还有就是，我觉得一直是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皖事通 APP，
1: 是的，
0: 对吧？你登录进去之后，进入到医保服务专区，选择居民医保缴费，然后按提示确认参保信息之后，直接支付就行了。
1: 就我们省内的大部分政务类的，像这些服务啊，它都可以在皖事通 APP 里面找到处理的入口。
0: 另外，
1: 还有一
0: 如
1: 个
0: 果
1: 就是说你刚刚想说的，就可能我手机，
0: 玩不好
1: 对，操作不太会，那么就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线下渠道嘛，就是合作银行的网点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携带新的社保卡或身份证，前往当地的农商行，然后徽商银行等指定，也一定要是指定银行啊，然后网点在柜面或自主终端完成缴费。
0: 还有看到念旧啊，他问是多层住宅安装电梯什么时候可以继续进行？其实，
1: 其
0: 只
1: 实
0: 要您所在
1: 对，
0: 楼
1: 好像
0: 栋
1: 一直
0: 完成
1: 都
0: 一
1: 可
0: 个，
1: 以，
0: 对，完成一个合法表决，不太需要等待统一的集中启动时间，随时都可以向社区提交一个申请推进项目啊。
1: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之前我家里也有过情况，就有的人他会过来。就是说，就他可能是服务商嘛，他过来问你家需不需要装电梯，然后大概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多少户同意就可以了。其实你也可以完全不等服务商来找你，自己去完成这个事项工作，但是他有些手续啊和材料需要你自己准备。
0: 而且这个，我们物业说现在有2026的国补，就是采取先建后补的原则，但是呢，是越早开工越能优先锁定这个补贴名额哈，避免因为指标耗尽错过了这个政策上

0: 的一个补贴。
1: 它主要难点就是在于多用户嘛，整个楼栋
0: 整个楼栋
1: 合法表决，
0: 对对对，一定要先表决，表决完了以后然后再去提交一个申请啊。您可以拨打一下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电话055162871499，也可以咨询一下全省加装电梯的统一政策，然后省级补贴范围，包括跨部门协调机制等一些省级层面的一些问题去问一问啊。好，再来看一下山水，他说现在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需要什么资料？
1: 办理电动车自行车上牌核心所需要的资料其实明确的有官方规定啊。整体办理流程其实现在来说很简单了，支持线上线下也是两种方式，多渠道提交申请。
0: 就是首先你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如果是让别人帮您代办呢，要提供一下额外代办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而且啊这个购车发票要准备好，就证明这个车的合法来源的凭证原件。三联据呢是不能作为有效的来历凭证去办理登记的。还有就是这辆车的合格证的原件。车辆实车要到场，需要交验电动自行车的实车，然后让工作人员呢来完成车辆的检验、拖号等一些流程。
1: 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收费啊？它官方明确的收费标准，非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就是2元一本，然后非机动车号牌是10元一副，法定承诺办结时限为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完了。那么支持全程网办，也可以选择到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车管所窗口现场办理。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回复一下奔赴山海。他说昨天出租车没有在我允许的情况下拼车，您想问什么呢？是不是想问可不可以维权？
1: 怎么维权，对吧？
0: 其实这个问题您可以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律师来的时候直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啊。我们现在先来简单的回复您，就是他如果没有经过您的允许擅自拼车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违规运营的情况哈。您是有权拒绝支付额外的相关费用的，而且是可以投诉去维权的啊。时间的关系，再来回复两位吧。来自陈莹，他说老家镇子上没有电动车的充电桩，电动车都非线充电很危险，应该多安装几处电动车的充电桩付费充电。
1: 非线一定很危险，
0: 对对对，
1: 我们一定不要这么做。就是电动车充电桩它是自愿统筹的一个民生工作，群众若有个人电动车充电桩安装需求，可以就现在其实买车的话基本上 4S 店它有的时候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对吧？然后可能会收费，就是自行找施工队啊、村委开证明、供电所包装报装，然后非线安全它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0: 还有平他说小孙子2020年8月份出生，秋季开学必须上一年级吗？孩子生活不太自理，没有病历就必须上一年级吗？其实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是年满6周岁的儿童，法定监护人应当送他入学接受完成义务教育。那您的孩子是2020年8月出生的，截至到8月31号已经是6周岁了哈，是属于一个适龄儿童的。按照政策要求，如果想要延缓入学的话呢，仅适用于身体状况方面的客观原因，是需要您去提供一个书面的申请，并提供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相关的医学证明，然后报县级行政部门去审批之后才可以延缓入学。单纯的靠说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它是不是一个法定的缓学理由哈？所以没办法去延缓入学手续，还是需要一个医学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上的证明的。
1: 也提醒一下，可能您是对孙子比较爱护，对，所以觉得他自理能力不行。但其实是很多人到了环境之后，他跟着同学学啊，跟着老师学，他就完全可以慢慢学习，小朋友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0: 还有看到开心果儿，他说呢，我要把今天的祝福，送祝福的，他说送给即将做手术的老伴儿，希望他手术顺利，我等你回家。
1: 也希望平平安安。
0: 大老赵说，我要点一首歌送给一起自驾游的老哥们。明年春天我们要去西藏，不走到拉萨不回来，就是想出去玩呗啊，也是祝你们玩得开心啊，吃得开心，
1: 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安全。

0: 对对对，再来看一下。
1: 这边安康他说，哦，我69岁了，送给自己一首歌吧。刚刚体检完，各项指标都算正常，继续保持。
0: 还有来自何碧云啊，他说我想点一首《黄种人》送给在外打工的儿子，想对他说呢，我的心一直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啊，那做家长的这个心，当然是就是做家长的，好
1: 当
0: 像是
1: 然
0: 有操不完
1: 是，
0: 的
1: 对，
0: 心
1: 当然
0: 啊。
1: 时时刻刻都想关心自己的孩子在干嘛，是否安全，然后过得怎么样，对不对？
0: 好，那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最后我们也是送上这样一首歌曲，把大家的祝福都送出了啊。另外还有的祝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那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3: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5: 只有7整天的时间，
6: 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5: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3: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5: 停车。史雷特，我的望远镜。
6: 是，上校先生。
5: 是这座桥，就是它。
6: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 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

0: 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0: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2: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0: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3: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0: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1: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3: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容易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4: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 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5: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6: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2: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0: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2: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0: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7: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0: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6: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0: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务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1: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0: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8: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 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随着东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2: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3: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4: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万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5: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6: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7: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8: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9: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一个上限。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进入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要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2: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5: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6: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5: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6: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 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5: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他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6: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2: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5: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6: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人和别人讨论嘛，就要求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5: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6: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2: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5: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6: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5: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6: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帮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2: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 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7: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5: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6: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5: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6: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觉得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的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5: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6: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是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5: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6: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5: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6: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5: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6: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5: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6: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5: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6: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5: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6: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要去做
5: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6: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5: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6: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但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2: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

0: 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2: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0: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要占多少分量？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0: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1: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2: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2: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0: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1: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1: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0: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1: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二集，一条101路像一根穿过城乡的丝线，把嘉兴的晨雾与稻田、石桥与高楼串成一串。国有化后，车身换了新漆，班次掐着终点跑，沈立新就在这层新壳下踩着旧油门。在他看来，拿着这份不算丰厚的薪水犯不着事事卖力，乘客多问一句他嫌烦，物品挡道他收钱，投诉一件接一件。
1: 沈立新啊，沈立新，你怎么总是给我惹事啊？
2: 我
1: 乘客投诉到车队了。
2: 哎呀，水根啊，是他们不识相，拿东西占地方就要付车费的呀。
1: 哎呀，我们101班组一直是别人眼中的示范线路啊。
2: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多赚钱的。
1: 钱钱钱，你眼里就只剩下钱了。
2: 那，
3: 沈师傅，
1: 哦，主任，
3: 沈师傅也在啊。那正好，你们都听一下啊，公司的通报批评发来了，看看吧。
1: 关于对101路驾驶员沈立新同志的通报批评，经查，驾驶员沈立新于……
2: 我看看，我看看，扣发绩效奖金2000元，并责成做出书面检查。还扣我奖金啊！哎呀，
1: 责令101班组立即组织服务再培训，杜绝类似事件。
2: 哎，凭什么扣我钱啊？啊，凭什么？
3: 你嚷什么嚷？嚷什么嚷？问题很严重，知道你给车队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啊，扣你一个月奖金算是轻的，往大了说，你这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2: 哎，主任。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那以前不都是这么收的吗？
3: 以前是私营，现在是国企。101路跑的是嘉兴门面，一趟车就是一张活名片，晓得不？当年省委书记坐着这趟车叮嘱我们要推进城乡一体化，那份嘱托就是红船里面压舱的石头稳。你这一脚油门踩偏了，石头就晃，牌子就歪，你说你该不该罚？
1: 哎，主任，哎，是我不好，我没有把新规定啊跟老沈讲透，我做书面检讨啊，我做。
3: 光做检讨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把违规收取的车费一分不少的退给每一位乘客，101班组的声誉丢不得。
1: 好，哎，主任，我来处理啊。
3: 太过分了。
1: 主任慢走啊。老沈，你怎么能自作主张多收车费呢？
2: 我哪里多收了嘛。哎，他们的箱子行李包裹占了那么多的地方，有一半的乘客都上不来车的，晓得吧？
1: 你这就是抬杠了。
2: 我怎么抬杠了？
1: 就算收费，那也要提案审议通过，不能随意乱收它。再说了，我们公交本来就是公益性质的单位，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出行，不是为了赚钱。
2: 不赚钱以后发不出工资来怎么办？哎，
1: 怎么会呀？我们的服务好，方便，坐车的人会越来越多。哎呀，行了，你下班吧，我看看怎么能联系上乘客。
2: 行，就你能干。

0: 喂，哎，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啊。哎，你投诉的101路公交车驾驶员收费问题，我们很重视。哎，我们驾驶员态度不好，违规收费。喂，哎，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哎，昨天你坐的101路。哎，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
1: 哎，抱歉抱歉啊。昨天你乘坐的101路啊，
2: 哎，沈师傅，
1: 车费，
2: 你站在外面做什么？进去啊？
3: 不了不了吧，我杯子落在食堂了，我现在去取一下。
2: 好好好。
4: 第二天，陈水根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挨个给乘客打电话道歉退款。站在门外的沈立新看在眼里，酸在心里，嘴巴却硬是不肯服软。之后，陈水根又主动向车队做了深刻检讨，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现，公交公司专门开设了业务培训课，全面提升驾驶员的服务意识与专业素养。
5: 各位师傅，大家啊，跟着我说哈，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乘车。
5: 哎，咱们大家说的时候不要太机械了，要有精气神，面带微笑说。大家笑着再跟我说一遍啊，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乘车。
5: 哎，这样就好多了。但是有个别同学，哎，个别师傅哈，咱们个别师傅还是面无表情的。我在前面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大家要发自内心的说，这样你说乘客他听了他心里也舒服，才能感觉到身心愉悦，对不对？
7: 身心愉悦说得轻松，我们一天到晚开车子，要跟上百个乘客打招呼问好，能讲出话来就不错了，还要让我们笑，还要发自内心，这太难为人了吧。开车很累的，我反正是笑不出来的。
8: 就是的，哎，我们驾驶员把车开好啊，保证安全。哎，乘客坐车图的是安全稳当，
9: 是啊，
8: 谁会在意热不热情嘛？
7: 就是嘛。
8: 与其啊硬熬表情，不如把精力放在安全上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嘛？
5: 各位师傅，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开车都很辛苦，这方向盘一握，这十几个小时都在路上。
10: 对呀，
5: 可是情绪这班车，我们得是自己的司机。你说这高兴也是一圈，苦着脸也是一圈。你对乘客笑一下，人家回你一句谢谢。你说这一来一回的，这谁心里都舒服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我跟他这样，
12: 我就告诉你嘛，我
13: 大家大点。
5: 公司领导让我来给大家做培训，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出改变。今天是第一天，主要讲服务态度和礼貌用语。接下来的6天时间，依次安排革命红船加薪启航、规范服务与乘客沟通、应急疏散和故障处置等等。
14: 哦，这么多，脑瓜子都大了。
7: 哎呦，我的天哪，这培训搞得比开车都累，吃不消吃不消，我不学了不学了。
5: 师傅留步，哎，师傅留步，师傅留步。据我所知，7天的培训课程结束之后啊，我们还要考核。
9: 考核？
5: 考核成绩是和你们的奖金挂钩的。
7: 什么？啊，不会吧，
8: 奖金
7: 我挖头也太多了吧。走，大家跟我一起去找王经理。
15: 找王经理，
16: 找王经理。
15: 什么呀这是？
17: 请进。
7: 王经理啊，这一个星期的培训时间也太长了吧。
15: 就是太长了。
7: 还要考核，那我们还出不出车了啊？
15: 是不是？
17: 沈师傅说的对呀。哎，
18: 我们家里孩子上学是要接送的。
15: 哎，就是啊，不出车就没有奖金，这没有奖金这日子怎么过呀？
17: 哎，我老妈生病住院，我还要照顾呢嘛。
8: 哎，这几天哎都没给我拍卖。
18: 这些安排就是不

0: 好喝不过还靠奖金呢。
1: 就他们来点了。
2: 好，你们讲的我都晓得啊。我呢也听清楚大家的诉求了。的确啊，这桩桩件件都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弦，是吧？
3: 那当然了，我们都要过日子。
2: 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联系办公室，进行人性化调整。好吧，请大家放心哦。
4: 差不多了。
3: 那王经理，我们就先回去等你消息了啊。
2: 好的，沈师傅。行，师傅，你们请回，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好的，
2: 好吧。好，请回吧，请回。
3: 谢谢王经理。
5: 人性化的排班方案，灵活持续的培训规划，临时替班的机动岗位等举措，让原本紧张的氛围和驾驶员的不满情绪逐渐缓和下来。101班组的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穿梭的公交车成了连接城乡的幸福纽带，阿婆的桃园也迎来了新变化。
6: 噔噔噔，这里就是三星村了。
7: 哇，我第一次见到挂在树上的桃子，红彤彤的，真漂亮。大博士，帮我拍个照呗。
6: 好的，博士夫人。来，3、2、1。
7: 耶！
6: 好，真好看。走，去那边看看。
7: 好。哇，太先进了，自动浇水。
6: 那叫智能灌溉。喂，你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能不能不挖了？
7: 这我想挖也挖不起来了。你看。
6: 什么？
7: 那里大棚上放着摄像头，好像看我们偷桃子似的。
6: 啊，对，知道某只小馋猫要来连夜装的摄像头。没常识真可怕。
7: 你又说我，人家不高兴。
6: 那是物联网监测设备。啊，
7: 监测什么的呀？
6: 就是自带感知能力，通过传感器捕捉温度、湿度、压力等特定数据的。
7: 然后呢？
6: 然后就综合这些数据啊，像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等，来调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环境。
7: 高科技啊，不错。哎，那边好多人啊，这干嘛呀？走，大家去看看。
6: 哎，你慢点。
7: 走。
8: 好，大家都不要急，一个来嘛，不要急。
9: 哎，都有啊，不要着急，
8: 都有，
7: 全
9: 是我的。
7: 阿婆，你这桃子怎么卖的呀？
10: 啊，88一箱，水分足，甜度高，都是上等桃子。
7: 那我也要两箱。
10: 好，来，放这里啊。哎，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的啊。
11: 微信收款，
10: 哎，这个小妹妹的也是两箱。
12: 好嘞，奶奶。
13: 各位村民请注意，凡是果农户可申请30%设备补贴，截止到下周三，请带上采购发票到村委会领取。
7: 哇，什么神仙村子啊，还给设备补贴，这么好啊。
12: 可不，不光买设备能领补贴，而且啊，连建保鲜仓库都有补助。这样呀，我们存桃子呢就不怕坏，损失小了，我们赚的也就多了嘛。哇，
6: 这么贴心啊。
12: 我们贴心的还多着呢。
6: 是吗？哎，那你说说你们还有哪些福利啊？
12: 你看啊，这村里的柏油路啊都修得平平整整的。哎，这村口就有公交车，这样呢，城里的人来买水果来玩的人啊就越来越多了。这政府啊还帮着搭了卖货的直播间，教我们在网上去卖桃子卖农产品，运费还能补贴一半呢。
7: 这也太香了吧。而且这里根本看不出来是农村，环境这么好，空气都是甜的。
12: 哎，这你可说到点子上了。政府呀给专门装了污水处理器，还建了垃圾转运站，所以啊现在村里面又干净又亮堂的。
6: 是。哎，老板，你是本地人吧？
12: 对。哎呀，我奶奶年纪大了，这不是想着回来有个照应吗？而且啊，这里看病也方便，这村里的卫生院呢能刷医保，如果是大病的话转诊去城里医院备个案就可以。
7: 哎，这实惠的，跟城里都没有差呢。
10: 是啊，年轻人在家种桃子 做直播也能挣钱啊，不用非要往城里面跑嘛。
7: 阿婆，这样真的也挺好的。
12: 现在呀，政府支持村里面搞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这去年呀，修建了专为果园采摘设计的步行通道和游客休息亭。
7: 哎，对对对，我们刚刚还打卡了呢。
12: 哎，已经去过了呀。
10: 打卡啊？
7: 就是拍照。发朋友圈，发微博，跟好朋友分享。
10: 哦，学会了一个新名词啊，
12: 打卡。
6: 对。哎，亲爱的，拎上桃子走，咱们再去逛逛。阿婆，哎，生意兴隆啊。
10: 好，
12: 慢走。哎，谢。
7: 帅哥，等一下，咱俩加个微信行不行？以后我要是想吃桃子了，我跟你联系。
6: 那个帅哥，我来加，你就别加了。我来。
12: 可以啊，来扫这儿。哦，对了，你还可以扫码进群。我们村里呢还会有其他的农产品，也会在群里发链接，也很不错的。
6: 好嘞，
12: 欢迎带朋友多来玩啊。
6: 没问题。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简短但是很重要的会啊，讲一件大事情。
14: 什么大事情啊？
1: 经过多次研讨，公司决定新开一条红色专线，把嘉兴最有意义的红色地标和乡村旅游串成一串。这个起点啊，在大兴路公交枢纽站旁边就是建设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的起点嘉兴火车站，要经过南湖景区、中共一大会址、中央公园，一路跑到拥有多个远近闻名的共同富裕示范村的凤桥镇。这个起点与终点折射出了红船起航地、共赴先行地的特殊意义。那三天之内，测绘员就出发勘察敲定站点位置，我们将快马加鞭地推进线路增设工作，让村民及广大乘客能更便捷地穿梭于红色地标与共赴乡村之间，沉浸式地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条承载特殊意义的线路成为传递初心、连接幸福的便民纽带啊！这个会后啊，大家就行动起来，好不好？

0: 哎，小胡啊，小胡，你干什么呢？啊，哎，
1: 村长啊，哎，你干什么呢？
0: 我干什？你干什么？啊，
1: 我没干什么呀。
0: 你说你拉的什么东西啊？
1: 啊，就是一个路牌啊。啊，
0: 骗谁呢？这是人家公交公司测绘员刚测绘完，插在这里的站牌，你拿它做什么？
1: 哎呀，村长，我也是为了咱们村子好啊。我看新增的站点有咱们村委会，但是离得有点远，我就想着稍稍挪一挪。哎，这你
0: 挪什么挪啊？用不着你挪，给我放回去。哎
1: 呀，村长，
0: 放回去！你看，快点！
1: 哎，行，我放回去。有什么了不起？
2: 测绘员在勘测时经常发现站牌移位，之后才知道是个别村民为了出行方便而挪动的。面对这份朴素的期待，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却也多了份理解。最终延伸后的线路覆盖了35个站点，电子报站清晰悦耳，监控设备全程护航。2021年市域公交一体化正式落地，一码通行让跨区出行告别了繁琐的换卡流程，城际公交更是从3到15元的阶梯票价改为2元1票制，实惠的价格赢得了乘客一片叫好。
3: 实验院站到了，开门请当心，注意脚下安全。
4: 哎，乘客朋友啊，稍微等我一下啊，我下面去拿个东西，马上就来。哎，来了，好，坐好啊，走了。
3: 车辆起步，请站稳。
5: 师傅啊，你身体不舒服啊？我看你刚才下车拿了药。哎，
4: 没事，谢谢你关心啊，我没事。哎，这药啊是市里才有的，是替村民们带过去的。
5: 你车窗上写着党员示范岗，是负责这个事情吗？
4: 对呀，负责帮村里的老人呐预约城里的医院，帮村民捎带一些急需要的城里的药哦。哎，还有帮游客，联系乡村的民宿嘞。
5: 哎呀，想得周到的呀。
6: 哎，小宋啊，我在后面就听着像你的声音。哎，你怎么不开车坐公交了呀？
5: 开什么车呀？101路通了之后多方便，只要2块钱，跨区还不用换车。
6: 哎，是，
5: 没有急事还省钱。
6: 对，我也是经常坐着101路的。哎，你这是带着孩子去哪儿呀？
5: 刚好周末嘛，我们去三星村的果园，那里啊比超市便宜还新鲜，孩子们还有的玩，就开心嘛。
6: 哎，对，上周啊我刚带我儿子去，他玩到天黑都不想回来。要说现在去采摘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哎，我当时还问我儿子，我说你不饿呀？他说不饿，你看这葡萄一边摘一边吃。哎，我嘴巴都流出葡萄汁了。
7: 老陈，哎，我再给你盛点饭。
4: 哎，好了，我吃好了。
7: 哎呦，今天怎么吃这么少？
4: 哎呀，阿布有半个多月没坐车了，我问了其他人，也都说没见到。会不会有事情啊？
7: 是啊，
4: 不行，我得过去看看。
7: 我跟你一道去。
4: 走。
8: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哎，老板，哎，再给我拿点奶油葡萄啊。
9: 哎，好嘞，可以，你拿好啊，86元。
4: 哎，谢谢啊。
7: 老板，钱少给你了哈。
10: 86元。
4: 阿布，
11: 哎，是陈师傅啊。
4: 哎，
11: 阿婆住院了。
4: 什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二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璐、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红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周圆圆，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

0: 水瓢，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2: 快，再也不敢骑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高空抛物没治了吗？高空抛物有人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 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三集。
1: 三床测下血压。高压135，低压88。指标正常。
2: 哦，好好好。
3: 哎呀，陈师傅呀。哎呀，我看这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就想着去城里买床棉被。从商场出来嘛，有两节台阶，我抱着被子就没有看清脚底下的路，踩了个空，就从台阶上绊下来了，把腰残喽。哎，上了年纪了嘛，总归是不灵光喽。
2: 阿布啊，下回再出门不方便就给我打电话嘛。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开小差的。我一个老太婆都不赶时间，慢慢来就好了。
2: 哎呀，还跟我客气啊。
3: 陈师傅，谢谢你惦记啊。
2: 阿伯啊，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我们是一家人呐，谢来谢去的，见外了啊。
3: 好
2: 哎，这几天呢，我让阿娇过来照顾你，好吧。
3: 哎呦，不要那么麻烦，有阿福在嘛。
4: 哎呦，阿婆，阿福小伙子嘛，还是我方便些。
2: 哎，
3: 好好好。哦，对了，陈师傅啊，你要帮我谢一下，有一个叫沈清的姑娘，是她把我送到医院的，刚刚下楼帮我去交费了。哦呦，那可真是个又善良又热心的孩子，而且我看她跟阿福还挺有缘的嘛。
2: 哦，她认识阿福啊？
3: 哎呀，以前听阿福说起过嘛，那是几年前了，有一次他坐公交，钱包掉了都不知道啊，还是一个女孩子提醒他。哎呦，没想到啊，就是这个沈清姑娘。
2: 嘿嘿，这两个人还真的蛮有缘的。
4: 哎呦，如果他们来要是有意思啊，我们给撮合撮合。
3: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呀。
2: 阿伯阿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血压高血压高啊。
5: 婆婆，手续已经办完了。哎，陈伯伯。
2: 哎，小青啊。哦，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重名嘞。
3: 哎呦，怎么你们认识？
2: 哎呀，这个是我同事沈立新的女儿。
5: 是的，婆婆。
3: 哎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嘛。
4: 哎呦，怎么这么巧的呀。
0: 几个月后，公交公司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幸福101鹊桥会相亲活动，现场不仅有温馨的交流区，还设计了默契猜词等适合年轻人的游戏。阿福和沈清配合得格外默契，在众人的欢呼与祝福声中完成了所有挑战。
2: 好厉害啊，你看他们。兄妹，配合得好默契啊。
6: 好像是男女朋友。
7: 他们俩肯定
8: 有可能。
9: 沈清，我喜欢你。那次在公交车上你捡的钱包还给我，我就希望能够再见到你，没想到我们还挺有缘的嘛。
5: 我对你的感觉也挺好的，刚才在配合的时候 你总是下意识地保护我。
9: 那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5: 愿意，我愿意做你女朋友。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最佳搭档了。不管是做事还是在一起，都要一直这么好。
9: 好，我答应你。
8: 小青啊，
5: 啊，
8: 那个绿水蓝递给妈妈啊。
5: 喏，
8: 小青，妈妈还是想要你嫁到城里啊。如果跟了阿福，你
5: 妈，嘉兴现在城里乡下有什么区别啊？乡下也一样，有图书馆、咖啡厅，还有健身房，那洋房、别墅到处都是，好多年轻人人家都回来买房定居呢。
8: 毕竟城里机会多，要是能进到外企，那收入还更高嘞。
5: 我看我爸国企就挺好的，我一个女孩子家，让我嫁那么远干嘛？妈，在我眼里你可一直都是通情达理，怎么到了我的婚事上就说不通了呢？
8: 别的事情都好讲，你弟弟是个男孩子妈妈就不管，你是女孩子，你的婚事妈妈不想将就的。
5: 哎，别提我弟，他还不到十岁，你现在当然说不管。
8: 反正跟阿福不行，守这个桃园能有什么大出息？你看隔壁阿芳嫁了个拆迁户，分了三套商品房啊。
5: 哎呦妈，你怎么还财迷心窍了呢？
8: 哎你
5: 妈，人家阿福可是高材生，他现在正在研发百年桃树改良项目呢。
8: 改良改良改良能改出城市户口吧？天天研究都多长时间了，也没见他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我看就是不务正业。
5: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8: 哎，马上吃饭了，你去哪里啊？
5: 不吃了。
8: 哎呦，这孩子真是女大不中留。
10: 这个各位村民注意啊，
11: 阿婆，我包了肉粽给你。
8: 阿婆小心啊，这是怎么了？你怎么站不稳了呢？
12: 没事没事，就是头晕，坐一会儿就好了。
11: 哎呀，这头晕可不能大意啊。啊，对了，社区幸福101健康服务站有医生免费坐诊呢，我陪你去看看吧。
12: 啊，我
11: 走吧走吧，阿婆，服务站还能预约社区专家上门呢。
13: 阿婆的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大碍，医生给开了两盒常规药，叮嘱阿婆按时服用。沈清闲暇时也常过来帮忙，阿福与沈清的感情逐渐升温。
5: 阿福，你在桃园吗？
9: 小清，你快过来。
5: 怎么了？
9: 你看，百年老桃树扦插苗开花了。
5: 哇，真的耶。
9: 老树种活性低，深根发芽率差，这向来是农业技术里的一道难题。扦插苗开花就直接证明了我的技术方案切实可行，不仅保住了面临拆迁危机的百年桃种，还突破了老桃树无性繁殖的技术瓶颈。
5: 阿福，你可太棒了。哎，我接个电话。喂，妈。
14: 喂，小青啊，你上次拿给妈妈的那个护手霜在哪里买的呀？蛮滋润的，我的手啊一点都不干嘞。
5: 哦，那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哦。
14: 哟，你个小姑娘还拿上派头了，怎么可能买不到？
5: 那是你未来女婿自己拿桃胶做的，当然比城里的大牌还滋润呢。
14: 还女婿，没羞没臊的，等你回家的。
5: 拜拜。
9: 什么事啊，笑这么开心？
5: 哎，我跟你说，我妈可喜欢你做的那款护手霜了。
9: 啊，真的呀？这里还好几款呢，你走的时候记得给阿姨带回去。
5: 好，阿福，你可真厉害。
9: 哎呀，不过这开花也不一定代表就会成功，后续还有许多攻坚阶段呢。
5: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的。
12: 哎呦，这个阿福还真有两下子。这个未来女婿可以观察观察。
13: 沈清母亲对女儿婚事的态度，从最初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逐渐接受，完全是被阿福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敢闯敢拼的干劲儿一点点打动的。阿福所执着的从来不是一时的营生，而是一件扎根乡土、造福长远的实事。这恰恰印证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层内涵，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乡土，而是活化乡土。
9: 小青，你看这个数据，改良后的南湖蜜桃甜度提升了20%，
5: 真的成功了。
9: 成功了。而且已经和上海签了直接供货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乡土特产走向更大的市场了。
5: 阿福，我就说我没看错你。

0: 欢迎大家进入阿福的直播间，我接着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嘉兴的水蜜桃，尤其是这款南湖蜜桃啊。家人们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家的桃园啊，那我们家的水蜜桃呢都是现摘现卖的，旁边呢我的家人们呢正在把刚刚摘下来的果子啊给大家打包。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切开一个水蜜桃看看，哎，大家看到这个皮特别的薄啊，这个汁水也是流了我一手啊。哎，
1: 阿福啊，这阿福在网上卖桃子销量怎么样啊？
2: 哦，陈师傅啊，不瞒你说啊，一天比一天好。不光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呢。这不报呀，报什么资料？
3: 报关的资料啊。
2: 对，报关的资料，这不刚刚通过吗？就有外国订单了。哎呦
1: 呦，这么好啊。
2: 阿福的几个大学同学呀、也从外地回来了，要跟着他一起做什么那个哎呦忘了，商
3: 阿婆啊，是电商。
2: 你瞧这脑子。对，电商。哎呦，陈师傅你不要笑，这要感谢你们101车队呢，要是没有红色线路把游客吸引过来，我们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啊。现在嘛，那是线上线下一起卖，还带动了村里十几户果农呢，都赚到钱了。哎呦，
1: 哎呀，太好了。哎，这么说，阿福马上就要成为大老板了。哎呦，哎，陈青啊，你是个旺夫的小姑娘哦。
3: 哎呀，陈伯伯，人家难为情了。哎呀，
2: 好了，要说沈清这个孩子呀，也真是心灵手巧，什么都会干啊，就是不会的也一学就会嘛。
1: 阿福这个小子啊，有福气。哎，对了，阿婆，他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吧？
2: 定了。
1: 哎，
2: 两个人商量着婚车嘞。阿福说他们俩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要是能办一个公交车婚礼那就太好了。哎，你猜沈清说什么呀？说你不要异想天开喽。
1: 哎，不，哎，这个想法蛮好的，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我再跟沈师傅商量一下。哦，
2: 不了，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他们随便说小的，随便说的
3: 啊。是啊，陈伯伯，您别当真，我跟我爸都没说，阿福开玩笑的。哎，
2: 这两个孩子哟。
1: 哎，主任啊，哎，我们车队呢？正好准备更换新能源车，也要搞宣传活动嘛。不如就给阿福和沈谦办一场那个公交车上的婚礼，既圆了他们的心愿，也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公交的温度嘛。哎，怎么样？
4: 哎，陈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案行啊。哎，我接个电话啊。
5: 好。
4: 哎，王经理啊。好的，我们马上过去啊。哎，郑师傅，王经理啊，让我们一起去礼堂开个会。走。
6: 同志们，那么明天啊，是陈水根师傅光荣退休的日子。他在公交这条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0年，我们呢瞒着他，给他举办这个光荣退休欢送仪式啊。下面呢就有请我们101幸福班组的队长陈水根同志讲话。欢迎。
7: 各位领导啊，同事，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啊，心里面是真舍不得。一转眼就是30年了， 方向盘握了10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要到站了。这些年呢，我们101班组没有出过一次重大事故，乘客满意度从60%升到98%。这一切啊，离不开公司的正确引领，同事们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乘客们的理解和包容，啊。有人看我吃饭的时候赶时间，啊，会轻声说，师傅不着急，我们等你，啊，还有阿公阿婆，特意把

0: 虚伪出行，保驾护航，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幸福101班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幸福。
2: 好。

0: 喂，老婆。
1: 喂，大婶啊，我在医院呢，儿子高烧不退，都讲胡话了，怕是肺炎，这医院要先交押金，我手里哪有那么多钞票啊，怎么办呢？
0: 啊，哎呦，哎呀，我这马上就要发车了，你先别着急啊，我等一下就打给你。哎呦，这可怎么办？
2: 沈立新也有些慌了神儿，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抖，他急忙给陈水根打去电话。陈水根一边在电话里安慰他，一边往站点赶。不一会儿，陈水根气喘吁吁地赶到，不仅接过了方向盘，还递给他一沓现金。
3: 哎，老沈，老沈，啊，钱你先拿着。啊，赶紧去医院陪儿子，我来开车。
0: 啊，这怎么
3: 啥着？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吧！
4: 谢谢，谢谢。

0: 下一站，终点站了，嘉兴火车站，它的对面呢，是人民公园，边上就是中共一大会议闭幕地南湖景区，啊，到南湖景区就可以在这里下车了啊。 嘉兴火车站到站了，到站了，到站了。
1: 师傅，师傅，怎么了？这是？哎，没事没事。
2: 师傅啊，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讲的。
0: 这一路上你都给我们亲自报站，而且讲得特别详细，我们都还没有听过瘾呢，就到站了，是吧？是的呀。嗯，这师傅，你还好吧？没事没事啊。今天啊，是我最后一次把乘客送到站，我自己也到站了，明天我就退休了。
3: 我蛮幸运的，坐了你的车。
0: 陈师傅，我也坐了你好多年的车子了。哎，那咱们大伙儿就祝陈师傅退休以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
4: 退休快乐！
0: 万事如意啊，陈师傅！谢谢你啊，陈师傅！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了。
5: 啊，请进。哎，王经理啊，哟，沈师傅也在呢。哎，是。哦，哎，王经理啊，公交婚礼的新问题来了啊！
6: 什么问题啊？
5: 这新能源车第一天上路还要承担婚车任务，对司机的要求非常高，这选谁合适呢？
6: 哎呀，这个，
5: 两位经理，我看就让我来吧。
6: 你来。
5: 对，明年我就退休了，我想再为大家做点实事，也更想为我的女儿开一次车。
7: 嗯，好，李欣啊，那这个任务。

0: 就交给你了。
1: 好。
2: 婚礼当天，阿福牵着穿着婚纱的沈清，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坐上了装饰着彩带鲜花的幸福101公交。他成了全程最特别的幸福专车。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也踏上了幸福专车，他就是陈水根。沈立新握着方向盘，稳稳地行驶在洒满阳光的路上。
3: 真的是太新鲜了，哎，第一次参加这种公交婚礼，
4: 哎，老沈啊，今天这个方向盘你要握得比当年带我学开车的时候还要稳啊，哎，今天这趟幸福专车你可是头号工程啊，
5: 哎呀，谢谢大家，我哪里是什么工程啊，明年啊我也要退休了。哎，讲老实话，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方向盘。
6: 爸，我替你开。
5: 啊，你怎么能替我开嘛？
6: 我考上了你们公交公司，可以接过您的方向盘和车钥匙了。
5: 啊？哎，什么时候的事啊？哎呦，你的嘴是贴了封条了吗？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
7: 老沈。这是你女儿给你的惊喜。
5: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太意外了！能给亲爱的女儿女婿开这趟婚车，我是真当开心呀！哎，能把方向盘和车钥匙再交给女儿，哎，这更是传承呐！小青啊，这方向盘把的是方向，载着的可是责任啊！啊，
6: 爸。我会开着这趟开往幸福的公交车，载着红船精神，驶向城乡融合的崭新画卷。
8: 好，沈师傅，谢谢你亲自为我们开这趟婚车。
9: 哎，还叫沈师傅啊？
3: 对哦，该改口了。
10: 谢谢妈，
8: 谢谢爸。
7: 哎，那还有我嘞。
8: 谢谢妈。这趟公交婚礼我觉得比任何豪车都有意义，我这辈子的重要时刻都有公交陪着。
6: 是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老一辈奋斗出来的，我刚才听见亲友们说这是全城最浪漫的公交，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11: 是吗我老婆子啊坐陈师傅、沈师傅的车也有30年喽。从阿福小时候跟着我买土特产，到现在送他娶老婆，对你们的车呀，比对我家的门槛还要熟悉嘞。
4: 好，啊，我们呢把这对新人安全送到家，这趟幸福专车啊，才算。圆满到站，
12: 对吧？
5: 好，大家坐稳，向幸福出发。
12: 幸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三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

0: 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璐、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洪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周媛媛，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1: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1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
0: 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13: 青青传授给丁鹏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可是现在他已经练成了。在练武这方面，连青青都承认丁鹏是个天才，因为他自己练这种刀法都练了7年，可是丁鹏3年就已经有了成就。青青不但温柔美丽、贤惠体贴，对丈夫更是千依百顺，丁鹏应该非常满足了。但是他却瘦了，不但人瘦了，脸色也很憔悴，经常总是沉默寡言、郁郁不欢，而且他还经常做噩梦。每次他从梦中惊醒时，都会忽然从床上跳起来，带着一身冷汗跳起来。青青问过他很多次，他才说，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他要用自己的一双手把我活活的掐死。
14: 啊，他为什么要把你掐死呢？
13: 他说我不孝，说我没出息，要我出人头地为他争口气。柔和的珠光照在青青苍白美丽的脸上，她面颊上也有了泪光。
14: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知道，迟早总有一天你要走的，你绝对不会在这里过一辈子，这种日子你迟早总有一天会过不下去的。
13: 这一点丁鹏不能否认，以他现在的武功，以他的刀法，柳若松、钟展、红梅、墨竹实在都已经变得不堪一击，凭他腰上的这一把刀，要想纵横江湖、出人头地，已经变成易如反掌的事儿。只要他一想起这些事儿，全身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这不能怪他，他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未来奋斗，无论谁都会这么想的。丁鹏黯然地说道，
14: 我也知道你的爷爷和奶奶绝不会让我走的。
13: 青青垂着头，迟疑着，试探着问道，
14: 你是不是想一个人走啊？
13: 我当然要带你走了。青青的眼睛里发出了光，用力握住丁鹏的手，
14: 你肯带我走？
13: 青青，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不管我到哪儿去，我都会带着你的。
14: 你说的是真话？
13: 当然是了。青青咬着嘴唇，终于下定了决心。
14: 如果你真的要走，我们就一起走。
13: 怎么走？
14: 我会想办法的，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就算要我去为你死，我也愿意。
13: 要走当然要有计划，于是他们俩就在夜半无人时悄悄地商议。他们最怕的就是青青的祖父，
14: 他老人家的神通除了大罗金仙之外，天上地下绝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啊。
13: 这会儿丁鹏居然不大服气了，因为他也练成了他们那种神奇的刀法。可是青青却说，
14: 你的刀法在他老人家面前连一招都使不出来，他只要一伸手你就倒下了。
13: 丁鹏不相信，但是他又不能不信。
14: 所以我们如果要走，就一定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溜走。
13: 可是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呀。
14: 每年7月15那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关在他自己的那间小房子里，那几个时辰里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不会管的。
13: 可是他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还是会追的。
14: 绝不会。
13: 为什么？
14: 因为他老人家已经立下重誓，绝不走出这山谷一步。
13: 可是你奶奶好像也很不容易对付啊。
14: 啊，我倒有办法对付他。
13: 你说说，什么办法？
14: 他老人家看起来虽然严肃，其实心却比较软，而且说到这儿，
13: 青青忽然问了一句跟这件事儿无关的话：
14: 丁鹏，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去世的？
13: 丁鹏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起过，那无疑是个秘密，而且是充满了悲伤的回忆。青青的脸上果然已经有了悲伤的神色。
14: 我母亲也是个凡人，总是希望我父亲能带她离开这里。我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去世了。可是我知道，她以前不但是江湖中一位极有名的侠女，还是个有名的美人。像这种平淡的生活，她当然过不下去了。
13: 是你父亲不肯带她走。
14: 我父亲虽然答应了她，我爷爷和奶奶却坚决不肯，他们走了两次都没走成，所以我母亲……唉。
13: 青青没有说下去，丁鹏却已经能够想象得到，他的母亲若不是因为心情苦闷郁郁而死，就一定是悄悄地自尽了。
14: 我母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父亲也一病不起。
13: 他们虽然是狐，虽然有神通法力，有些病却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救得了的，尤其是心病，因为内疚和悲痛而引起的心病。这一点丁鹏也可以想象得到。
14: 这件事儿我奶奶虽然从来不提，可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我只要提起这件事，他一定会让我们走的。
13: 一个垂暮的老人当然不忍再让他的孙女夫妇遭受到上一代同样悲惨的命运。青青能够把这种事儿说出来，就表示他和丁鹏夫妻间也有了和他父母同样深厚的感情。
14: 丁鹏的眼睛已经因为兴奋而发光。
13: 那这么样看来，我们一定有希望的。
14: 可是我们还是有问题，最少还有八个问题。
13: 什么？八个问题？
14: 嗯，不多不少，正好是八个。
13: 丁鹏终于明白，青青说的一定是他们那八个忠心的仆人。这几个仆人一向很少说话，而且始终和丁鹏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好像从不愿意接近任何凡人，连他们主子的孙女婿都不例外。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仿佛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很大的秘密。怎么，难道他们也很不好对付吗？
14: 你千万不要看轻他们，就算他们没有我爷爷那种神通，只凭他们的武功，如果到人世间去，也绝对是江湖中顶尖的高手。我知道江湖中有很多成名的侠士和剑客，我也看过几个，但是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们呢。
13: 那你看见过谁？
14: 你说的红梅和墨竹我就全部都看见过。
13: 怎么，这两个人也比不上他们？
14: 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可以在十招之内将这两个人击败。
13: 这一下丁鹏皱起了眉头。红梅和墨竹无疑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如果说有人能在十招之内将这两个人击败，那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谁也不会相信。可是丁鹏相信。青青又说道：
14: 幸好每年7月15的那一天，他们都会喝得很多，
13: 哦，他们会不会喝醉呀？
14: 有时候醉，有时候不醉，他们的酒量都非常好。可是我恰巧知道有种酒，不管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的。
13: 怎么，你也恰巧能找得到这种酒？
14: 我能找得到。
13: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
14: 今天是6月30。
13: 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5，再过半个月丁鹏就已到这里来了整整4年了。丁鹏忍不住叹息，唉，日子过得真快，想不到一转眼间4年就已经过去，想不到我又活了4年。
14: 青青轻轻地抚摸着丁鹏的脸，柔声地说，你还会活下去的，还不知道要活多少个4年，因为我活着你就不能死，你活着我也不能死，有了你才有我，有了我就有你。
13: 这一天是7月15，月夜。丁鹏绝对信任青青，如果青青说有种酒无论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他就绝对相信。他相信那8个沉默而忠心的老仆人一定会醉的，
14: 于是他们果然就醉了。
13: 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第一个醉的竟然是青青的祖母。今天老祖母看来也有心事，他的心事比谁都重，所以他也跟他们一起喝，喝得比谁都快，比谁都多，所以他就先醉了。那8个仆人却还在喝，你一杯我一碗，一句话都不说，是不停地喝，他们好像决心要喝醉了才停。这种喝法就算他们喝的不是这种酒也一样非醉不可。现在他们都已经醉了。小楼旁边这间虽然比宫殿小些，布置的却比宫殿更华丽的花厅，已经只剩下2个清醒的人。这山谷里也已经只有青青和丁鹏他们2个是清醒的。
14: 青青忍不住在祖母的面前跪下来，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亲了一下。唉，他们绝不会醒的。
13: 一边说着，青青一边站起身来，
14: 这酒是用我爷爷的秘方酿成的，就算神仙喝下去也得要过6个时辰之后才会醒的。
13: 丁鹏松了一口气，如果有6个时辰就足够了。可是他的话刚说完，忽然就听见一个人大笑着说，哈哈哈哈，不错，6个时辰就已经足够了。
14: 就在这时候，一个极瘦极黑，看来就像是个风干黑枣的黑袍老人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13: 丁鹏从未想到一个人的笑声竟会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14: 青青的脸色苍白，眼睛里也充满了惊惧。
15: 你笑什么？你是谁？你要来干什么？
13: 我要来剥你们的狐狸皮，替我的孙子做件外衣。
14: 青青冷笑，忽然出手拔出了丁鹏斜插在腰带上的弯刀。
13: 青青的刀光
14: 弯弯的，仿佛是一钩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虹。
13: 丁鹏知道这一刀的威力，他相信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得住这一刀，可惜他错了。
14: 这老人的长袖卷出，就像是一朵乌云，忽然间就已将这道飞虹卷住。
13: 轻轻凌空翻身，被震得飞出了三丈，落下时身子已经站不稳了。这黑袍老人冷笑着说：“就凭你这小狐狸的这点道行，还差得远呐。”
15: 青青脸色惨变，一步步的向后退，后面还有道门。
13: 黑袍老人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想去找那老狐狸来呀？你难道忘了7月15月圆子正，阴阳交泰，正是他练功最吃紧的时候，就算我当着他的面剥了你的皮，他也不敢动的，否则只要一走火入魔，就万劫不复了。”
15: 青青没有忘，他的脸已全无血色，
13: 他知道他们已经逃不过这一劫了。黑袍老人忽然转过身盯着丁鹏：“你是人不是狐，我只杀狐不杀人，你走吧，最好快走，不要等我改变了主意。”
15: 丁鹏愣住了，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老人居然肯放过他。只是狐劫本来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13: 现在他还年轻，他学会的武功已经足够纵横江湖，傲视武林，只要他能回到人间去，立刻就能够扬眉吐气，出人头地。现在这老人既然已经放过他，他当然要走的。
15: 黑袍老人冷冷地说：“
13: 你为什么还不走？你是不是也想陪他们一起死啊？”
15: 丁鹏忽然大声说：“是的。”他忽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挡在了青青的面前。“
13: 如果你要杀他，就得先杀我。”
15: 青青整个人都已经软了，因为他整个人都仿佛已被融化，和丁鹏融为一体。他看着丁鹏，也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惊奇、感激，还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柔情。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你真的愿意跟我死在一起？”“
13: 我说过，有我就有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我都陪着你。”
15: 黑袍老人说道。“
13: 你真的要陪他死？”“
15: 真的。”“
13: 你要死还不容易吗？”“
15: 哼，只怕也不太容易。”说着，丁鹏就扑了过去，用尽所有的力量向着黑袍老人扑了过去。他已不是4年前的丁鹏，他的身法轻妙神奇，他的出手准确迅速，他的武功已绝不在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家之下。
13: 这老人无论是人是鬼是狐，要杀他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丁鹏又错了，他的身子刚刚扑起来，就看见一朵乌云迎面飞来，他想闪避却闪不开，然后他就又落入了黑暗之中，无边无际的黑暗。
15: 黑暗中忽然又有了月光，是一轮圆月。
13: 丁鹏睁开眼，就看见了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温柔的眼睛。
15: 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这眼睛，这圆月，这情景，都几乎和丁鹏上次死在那金袍金胡子的矮老人剑下之后又醒过来时完全一样。“
13: 我真的没死。”“
14: 我还活着，你怎么会死呢？你如果死了，我怎么还会活着呢？”
15: 丁鹏又说道。“那个穿着黑袍子的老怪物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13: 青青笑了，
15: 他的笑脸上闪动着泪光，
13: 泪光中映着他的笑容。“
14: 因为
15: 那个老怪物并不是个真的老怪物。
14: 他是谁呀？
15: 他就是我的爷爷。
13: 这下丁鹏更想不通了。
15: 我爷爷知道你迟早一定会想走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所以他和我奶奶打了个赌。
13: 他们赌什么？
15: 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如果你还肯为我死，他就让我们走。
13: 说到这儿，青青没有再说下去，也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儿只不过是个考验，考验丁鹏是不是真的对青青有真情。如果丁鹏在危难中抛下了他，那么丁鹏现在无疑已经是个死人了。
15: 青青握住了丁鹏的手，
13: 丁鹏的手里有汗，那是冷汗。青青柔声地说，
15: 现在他们才相信你并没有骗我，不管你到哪儿去都不会抛下我，所以他们才让我跟你走。
14: 哦，那这儿是什么地方？
15: 这里是人间。
12: 丁鹏第一次发觉人间竟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可爱。圆月已经淡了，黑暗的苍穹已经渐渐被曙色染白，远处已渐渐有了人声，婴儿的啼哭声，母亲的声音，水桶掉入深井时提水的声音，锅铲在铁锅里炒动的声音，妻子逼着丈夫起床去种田的声音，丈夫在床下找鞋子的声音，年轻夫妻恩爱的声音，老年夫妻斗嘴的声音，还有鸡鸣狗叫声，这些声音里都充满了生命的跃动，都充满了人类的爱。
13: 丁鹏的血已经热了，他充满了雄心，有很多事他都要去做。
15: 青青在悄悄地问他，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不但要出人头地，还要出口气，是吗？
13: 丁鹏承认，他受的冤枉一定要洗清，他受的侮辱一定要报复，这些事儿他从没有一天忘记过。
15: 我们临走的时候，爷爷再三关照我，如果你想成名，想复仇，有几件事一定要牢牢记住。
13: 你说吧，什么事儿？
15: 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不能出手，对方如果是个不值得你出手的人，你也千万不能够出手。你第一次出手一定要谨慎选择一个很好的对象，你只要能击败他就可以名动江湖，那么你就不必要再去跟别人结仇。因为我爷爷说，不管你的武功多高，名气多大，如果你的仇家太多，迟早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人逼上绝路的。
13: 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一定会照他的话做的。
15: 所以你出手不能太无情，更不能赶尽杀绝。如果你要别人真心尊敬你，就一定要替别人留下一条路走啊。
13: 我懂。
15: 啊，还有一件事更重要。
13: 什么事？青青的弯刀还在丁鹏的腰上。
15: 这是我奶奶给你的，所以我爷爷还是让你带了出来，可是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能用这把刀。如果你要用这把刀，就一定要让对方死在这把刀下，只要刀一出鞘就绝不能留下对方的活口。
13: 嗯，如果对方不是我一定要杀的人，如果对方还没有把我逼上绝路，我就不能用这把刀。
15: 你绝不能用啊！但是你可以放心，以你现在的武功，无论你用什么刀，
14: 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旭日已经升起，阳光正照耀着人间的锦绣大地。十月小阳春，这天早晨，柳若松推开了窗子，窗外是阳光灿烂，空气新鲜，今天无疑又是一个大晴天。柳若松是属狗的，今年已经47岁，脸上却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皱纹，体力也总是能够保持着壮年人的巅峰状况。柳若松很富有，健康英俊，近年来在江湖中的侠名更盛，也经常有人称他为大侠，无论认不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是十分的尊敬。他的朋友很多，身份、财富、名声虽然不如他，却也能和他相配。每当春秋佳日，总会来跟他共度一段快乐的时光。柳若松行踪所至之处，永远都非常的受人欢迎。他相信，如果武当派能够让一个俗家弟子做掌门人，一定是非他莫属。这本来只不过是个幻想，但是现在却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的万松山庄地势开阔，景物绝佳，是江湖中有名的庄园。他的妻子也是江湖中有名的美人，而且聪明能干。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如果他有困难，无论什么事儿，他的妻子都会为他去做的。只要是一个男人能够有的，柳若松已经全都有了，连他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满意。可是最近却有件事让他觉得不太愉快。他住的这间屋子在万松山庄的最高处，只要他一推开窗子，就会看见对面一片青绿的山坡，佳木葱茏，绿色如茵，却看不见人。每当这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豪情，就算心里有些不称心的事，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可想不到，这片山坡上最近却在大兴土木。每天一清早，对面山坡上就开始敲敲打打，不但打破了他的宁静，吵得他整日不安，而且还侵犯了他的自尊。因为对面这片山坡上盖的宅院规模显然比他的万松山庄更大，两河一带，关中陕北，甚至连江南那边有名的土木工匠、雕花师傅都被请到这儿来了。建造这宅院所动用的人力，竟比昔年建造万松山庄的时候多出了20倍。柳若松每天早上推开窗子一看，都会发现对面山庄上不是多了一座亭台，就是多了一座楼阁，不是多了一个池塘，就是多了一片花林。如果他不是亲眼所见，简直要认为那是奇迹出现了。监督建造这座庄园的总管姓雷，是京城样子雷家的二掌柜，在土木建造这一行中历史最悠久、享誉最隆的就是京城雷家，连皇宫内院都是由雷家负责建造的。据雷总管说，投资建造这座庄园的是一位丁公子。丁公子已经决定要在12月15日那一天在新社中宴客，所以这座庄园一定要在12月中旬以前全部建造完工。只要能在限期内完工，他不惜任何代价，不管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丁公子已经在京城的四大钱庄都开了账户，只要雷总管打条子随时提现。这雷总管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却说，哎呀，这位丁公子的豪阔啊，连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位丁公子

0: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来历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派，这么大的手笔呢？刘若松已忍不住动了好奇心，他一定要把这位丁公子的来历和底细连根儿都刨出来。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他已经将这件事儿交给他的夫人去做，柳夫人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这柳夫人未出嫁的时候闺名叫可晴，不是可笑，秦可晴。柳夫人也是属狗的，比柳若松整整小了12岁，今年已经35。但是就算最有眼力的人也绝对没办法看出他的真实年纪。他的腰仍然纤细柔软，皮肤仍然是柔滑光润，小脸儿仍然是平坦，脸面绝没有一丝皱纹。他甚至比他刚刚嫁给柳若松的时候更迷人，更有魅力。柳若松甚至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就正如大多数中年后的丈夫都会变得有点怕老婆一样，因为他们渐渐已经不能满足妻子的要求。现在他们已经分房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夫妻间却仍然保持着极深的感情，一种非常深厚又非常微妙的感情。柳夫人时常都会一个人出走，柳若松从来不过问他的行踪，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相信他的妻子绝不会背叛他。只要他不背叛自己，他柳若松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有一点点完全属于自己生理上的享受呢？柳若松常说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看得开的人，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感情才会维持到现在。也只有像他这么看得开的男人才能娶到秦可晴这样的人做妻子。一个男人如果娶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做妻子，那滋味并不十分的好受。正午，阳光照满窗户，柳夫人在窗下的一张梨花椅子上坐下来，用一块手绢擦着汗。虽然已经是10月底了，天气还是很热。柳夫人不但怕冷也怕热，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吃过一点苦。她解开了衣襟，露出美好如玉般白腻的酥胸，轻轻地喘息着。柳若松勉强控制着自己不去看她。你是不是已经查出了那位公子的来历了呢？他是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是谁。
0: 他是谁呀？
1: 他叫丁鹏。
0: 啊，丁鹏？就是那个丁鹏？
1: 就是他。
0: 这一下柳若松的脸色变了，他当然不会忘记丁鹏这个人，更不会忘记那一招天外流星。他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妻子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一招天外流星骗来的。想不到他居然还没有死，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1: 我高兴什么？他最恨的并不是你，是我。那次他居然能够逃走，我们居然找不到，就表示这小子有造化。有造化的人就算走在大路上也会捡着大元宝的。
0: 你他说的这是气话。柳夫人停了一会儿又说道，
1: 真不明白，他既然要来找我们算账， 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找上门来？为什么要在我们对面去盖那样一座大宅院？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0: 人心隔肚皮呀，一个活人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别人永远猜不透啊。
1: 那如果这个活人忽然死了呢？
0: 一个人如果死了，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哼，他不敢上门来找我们，就因为他虽然发了财，武功却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0: 嗯，以他的武功，就算遇到名师，就算再苦练十年，也绝不是那小宋的对手啊。
1: 小宋？你说的是宋忠？
0: 是啊，姓宋名忠，一见宋忠除了他还有谁啊？
1: 嗨，只可惜啊，这两年宋忠太出风头了，已经变得又骄又狂，他怎么会听我这么样一个老太婆的话呢？
0: 这两年我出的风头也不少，连我都要听你这老太婆的话，他宋忠怎么敢不听呢？啊！
2: 柳夫人慢慢地放下了莲子汤，用两根春葱般的手指拿起了一粒蜜饯，送进比樱桃还小、比蜜还甜的小嘴里，用一排雪白的牙齿轻轻地咬住，嘎的一声咬成了两半。
1: 然后他又用眼角瞟着柳若松，轻轻地问道：“他真的听我的话吗？”一边说着，他的眼睛里又发出了光，炽热的光。
2: 他的牙齿雪白，嘴唇鲜红，他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个熟透了的樱桃，等着人去采摘。这时候，宋忠已经斜靠在马车里，仿佛他已经睡着了。这马车走得很平稳，车轮、车板、车轴、车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特别制造的，拉车的马也经过良好的训练。车厢里宽大而舒服，因为宋忠每当杀人之前一定要保留体力。只有一辆平稳而舒服的马车才能使他的体力不至于消耗在路途上，所以柳夫人替他准备了这辆马车。秦可卿对着宋忠简直比一个母亲对儿子还要体贴关心。宋忠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他有很多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从来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母亲。如果有人用这件事来耻笑他、侮辱他，得到的通常都是一剑。姓宋名忠，一见宋忠。宋忠并不喜欢杀人，可是他非杀人不可，无论他要声名、要财富、要女人，都一定非杀人不可。这些都是他渴望的，他只有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他渴望的一切。欲望就像一个没底儿的洞，宋忠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
0: 他能杀人，因为他心里没有爱，只有恨，因为他活到现在从来都不知道爱的意义。
2: 现在宋忠要杀的人正是丁鹏。他不认识丁鹏，也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可是他要杀丁鹏，因为秦可卿，也就是柳夫人，要他杀了丁鹏，
1: 因为这把剑已经

0: 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很惊讶，柳夫人看见他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宋忠已经变了。冷酷而骄傲的宋忠忽然变得憔悴而迟钝，本来滴酒不沾的宋忠现在居然在找酒喝，找到了一杯酒立刻就一饮而尽。等他喝了三杯下去，柳若松才微笑道：“这次你一定是辛苦了，来，我再敬你一杯。”他对宋忠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次任务一定已经圆满完成了。柳夫人也微笑着说：“来，我要敬你三杯，因为你以前从来不喝酒的。”柳夫人对宋忠更有信心，她亲眼看见过他杀人。他杀人不但干净利落，而且从未失过手。他杀人出手不但准确迅速，而且动作优美。他至今尤为看见过第二个人能够比得上宋忠的。宋忠在喝酒，不停地喝。他以前不喝，并不是因为不能喝，而是不愿意喝。柳若松终于问到了正题儿。最近西湖的秋色正好，你是不是已经到那儿去过了？
1: 我去过。
0: 秋高气爽，湖畔事件，你此行想必愉快得很吧？
1: 不愉快。
0: 哦，可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1: 不愉快。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杀不得的。
0: 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1: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6: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5: 柳若松看着正在不停喝酒的宋忠，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件很愉快的事儿啊？
7: 不愉快。
5: 哦，为什么？
8: 宋忠的两只眼睛瞪着柳若松。
7: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是杀不得的。
5: 哦，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7: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8: 说着宋忠又喝了两杯，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声说：
7: 我只有一条命，我为什么要死啊？
5: 显然你已经试过了，难道你不是丁鹏的对手吗？
7: 我不必试也不能试，我只要一出手，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8: 柳夫人看看柳若松，
5: 柳若松看着自己的手，
8: 柳夫人忽然笑了：
9: 哎呀，我不信，以你的剑法，以你的脾气，怎么会怕他呢？
7: 哼，我什么时候怕过别人？谁我都不怕。哼，若不是有那四个人在，不管丁鹏有多大的本事，我都要他死在我的剑下。
5: 嗯，有哪四个人在？
7: 孙伏虎、林祥雄、南宫华树、钟展。这一下柳若松的脸色变了，
5: 大多数人听见这四个人的名字脸色都会变的。
7: 怎么，你也知道他们？
5: 不知道他们的人恐怕还没几个呢。怎么，他们都在西湖？
7: 不但都在西湖，而且都在半仙堂红梅阁。我去了5天，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那位丁公子的左右。
5: 哦，士别3日，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想不到丁鹏居然能请到他们四位这样的贵客。
7: 不，他们不是丁鹏的贵客。
5: 嗯，
8: 不是，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他的保镖，看他们的样子，简直好像随时都会跪下去吻丁鹏的脚。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柳夫人看了看柳若松，柳若松已经不再看着自己的手，而在看着宋忠的手。宋忠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指甲都已握得发白，就好像手里在握着一把看不见的剑，正在面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一个他自己也知道绝不是他能击败的对手。柳若松忽然说道，如果我是你，如果我看见他们四位在场，我也绝不敢出手的。
7: 你当然不敢。
8: 可这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啊。
7: 本来就不是嘛。
8: 哦，但是你却好像觉得很丢人的很难受。我实在想不通你是为了什么呢。
9: 宋忠不说话，只是喝酒，拼命地喝。只有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丢人的人才会跟自己过不去。
8: 哎，你再说说，在那儿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会忽然这样难受？
7: 宋忠忽然站起身来，不错，我是很难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完了。
9: 冷酒都化作了热泪，这个冷酷倔强骄傲的年轻人居然也会流泪，也会哭。他哭起来就像是个孩子，他说了实话，也像是个孩子一样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7: 其实我并不怕他们，孙福火和林祥雄只有一身的横肉，南宫和钟展只会装模作样，在我眼中看来他们根本连一个钱都不值。可是我怕丁鹏，现在我才知道，就算我再苦练一辈子也休想能够比得上他。我去找过他，

0: 我按照江湖规矩去找他比武，让他不能晋级。你看，
1: 说到这儿，
0: 宋忠忽然撕开了衣襟，露出了胸膛。这就是我去找他的结果。
1: 他的胸膛宽阔而健壮，
0: 可是现在他的胸膛上已多了七道刀痕，弯弯的刀痕就像是新月。他用的是刀，一把弯弯的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刀，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快的刀法。我给了他七七四十九剑，可是他只还了我一刀。那这就是那一刀的结果。我平生从未败得如此惨，也从未想到我会像这么样的惨败。可是我知道，就算再苦练一百年，我也休想能接得住他这一刀。我求他杀了我，逼他杀了我。可是他却只对我笑了笑。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却看得出，他不杀我，是因为我还不配死在他的刀下。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知道我完了，完了。
1: 刘若松默默地听着，什么话都不再问，什么话都不再说。听完了，他也开始喝酒，不停地喝，他喝的也不比宋忠少，所以他们都醉了，烂醉如泥。这一天是11月16日，从这一天开始，柳若松就一连串地遇到很多他连喝醉都忘不了的事情。11月17日，柳若松醒来的时候，不但头痛如裂，而且虚火上升，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不是丁鹏，而是他朋友从月户中买来送给他的那个年轻女人。那个女人只有15岁，本来只不过是个女孩子，可是在月户中长大的女孩子，15岁就已经是个发育得很好的女孩子了。柳若松想到的是这女孩子的长腿细腰，想到她婉转交替时那种又痛苦又快乐的表情，于是她就像是一匹春情发动的种马般的跑了出去，去找那女孩。可是她找到的是条母狗。柳若松用后花园角落里的一栋小房子做藏娇的金屋，布置精致的闺房里还特地准备了一张宽大舒服而柔软的床。他以为那女孩一定会在床上等着他，可是在床上等着他的却是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母狗。那个长腿细腰的大姑娘竟然已经不见了。万松山庄虽然没有蜀中唐家堡那么警卫森严，但还是有50-60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家丁，大多数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其中有48个人分成了6班，不分日夜在庄子里守卫巡逻。可是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女孩走出过那个院子，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会失踪了的，也没有人知道那条母狗怎么会到了他的床上的。这是个奇案，于是柳若松想到了丁鹏。11月19日，经过了2天的搜查和盘问，那件奇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柳若松决定暂时放开这件事，他又想喝酒。他们夫妻都喜欢喝2杯，喝的当然都是好酒，在这方面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专家。万松山庄的藏酒也是一项很有名的，根据酒窖管事最近的记录，他们窖藏的美酒一共还有 223坛，都是25斤装的大坛子，倒出来足足可以淹死10来个人。今天他要人去拿酒的时候，这酒窖里却已经连一滴酒都没有了。柳若松窖藏多年的223坛美酒，竟然已经全都变成了污水。这酒到哪里去了呢？污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人知道。酒窖的管事指天发誓，这两天绝没有人到酒窖里去过。就算有人进去过，要把200多坛美酒都变成污水，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又是一件奇案，于是柳若松又想到了丁鹏。11月22日，万松山庄的厨房后面有块地，除了晾衣服之外，还养着一些猪牛鸡鸭。这一天，厨房的管事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猪牛鸡鸭都在一夜间死得干干净净。前几天一连发生那两件怪事之后，大家本来已经在心里嘀咕着，现在更是人心惶惶，嘴里虽然不敢说出来，暗地里的传说是更可怕，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主人有个极厉害的对头已经找上门来了。

0: 11月23日，跟着柳若松已有20年的门房，早上醒来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被脱得赤裸裸的睡在猪圈里，嘴里还被人塞了一嘴的烂泥巴。11月26日，这几天发生的怪事儿更多。明明睡在床上的人，早上醒来已经被人吊在了树上。明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锅米，煮成饭的时候，里面竟然多了17、18只死老鼠。柳若松最喜欢的几个丫头，忽然一起脱得精光，跳下了荷花池。柴房忽然起了火，米仓忽然淹了水，摆在库房里的几匹绸缎忽然全都被人剪成一条条的碎布，挂在树梢上。柳夫人早上起来推开窗子一看，满园红红绿绿的碎布迎风飞舞，其中有的竟然是自己的衣裳。11月27日，60多个家丁和40多个丫头老妈子已经有一半悄悄地溜了，谁也不想再跟着受这种罪。没有走的人也全都变成了惊弓之鸟，听见有人敲门就会被吓得半死，这种日子谁能过得下去呀？11月28日，雪已经停了，天气晴朗干冷。平常这个时候，柳若松早就已经起来很久了。他一向起床很早，因为他已经决心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的行为都要做别人的表率。可是今天，他还躺在被窝里。昨天晚上，他一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天亮了之后才睡着，他实在起不来，也懒得起来。起来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还有坏消息在等着他呢。屋子里虽然很温暖，空气却很坏，所有的窗户都已被封死。他不想再去看对面山坡上那一片一天比一天壮丽华美的庄园呐。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生气蓬勃、容光焕发、对每件事都充满信心的人了。现在柳若松自己变得暴躁，容易发怒，心神不安，听见敲门的声音也会吓一跳。他怕推门进来的人是丁鹏。现在就有人在敲门。推门进来的人不是丁鹏，是他的妻子秦可晴。他看得出来，夫人也瘦了，本来丰满而嫣红的脸颊，现在已经苍白凹陷。虽然他在笑，可是连他的笑容都已不像昔日那么甜美动人了。柳夫人坐下来，坐在柳若松的床头，看着他，忽然说：“
1: 我们走吧。”“
0: 啊，走？
1: 你心里一定也跟我一样明白，这些事儿都是丁鹏干的。”“
0: 你真的相信他忽然变得这么有本事了？”“
1: 嗯，如果他能让孙福虎和钟展那些人那么服他，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呢？”
0: 柳若松不说话了，他实在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他们夫妻的人缘一向不错，出手一向很慷慨，江湖中很少有人比他们更会交朋友。柳夫人又说：“
1: 这两天呢，我想了很多，那次我们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些，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现在，他也要让我们受点罪，故意先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们，把我们逼得发疯，然后再出手。”
0: 柳若松 还是不说话。
1: 唉，如果我们留在这儿，以后绝不会再有一天好日子过了。
0: 可是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1: 我们还有钱呢，还有朋友，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呀。
0: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随便我们到哪儿去，他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除非我们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一辈子都不再露面。
1: 可那至少总比被逼死的好啊。哎，你为什么不到武当山去呢？
0: 柳若松沉默着，过了很久才摇摇头。我不能去呀。
1: 哦，因为你想做武当掌门人，这种事儿如果闹出去，被武当的同门知道，你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是吗？而且你也舍不得这片家产，更舍不得你的名头，你还想跟他斗一斗？
0: 哼，就算我一个人斗不过他，我也可以去找朋友。
1: 你能去找谁呀？谁愿意来趟这趟浑水呀？现在连中展都已经投靠他了，何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算你能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一辈子，别人也不会永远的陪着你的。
0: 啊，那你呢？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不走，我也要走。
0: 说着，柳夫人慢慢的站了起来。
1: 我可以再等你两天，月底之前，我非走不可。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还不想死在这儿。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看着柳夫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柳若松想到了这句话，他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1: 忽然间，他听到一个人带着笑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到这句话了？”
0: 柳夫人出去的时候已经把门关上了，窗户五天前就已经被封死，如果有人躲在这个屋子里，一定走不出去的。柳若松虽然听不出是谁在说话，也听不出说话的人在哪儿，但是这个人无疑就在这间屋子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先把门从里面拴上，然后就开始找。他已经听出这个人是个女人，而且是个陌生的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她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又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一次他一定能把真相查出来。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真是一件怪事。这一次柳若松一定能够把真相查出来。屋子里每个角落他都找遍了，甚至连衣柜和床底下都找过了，除了他自己之外，屋子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那么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呢？外面又开始在下雪了，雪花一片片打在窗纸上，对面山坡上还在叮叮咚咚地敲打着，屋子里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就像是一座随时都有鬼魂出现的坟墓。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再留在这里的，但是柳若松不是那种人，他居然又躺了下去。不管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她既然已经来了，绝不会是为了说那样一句风凉话来的。他相信这女人一定还有话要说。柳若松没有猜错，
1: 他刚躺下，居然就立刻又听到了那女人飘忽而优雅的笑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这个人的确与众不同，只不过你还是找不到我的。声音还是距离他很近，现在刘若松已经完全确定说话的人就在他的帐篷顶上。可是等他再跳起来去看的时候，帐篷顶子上还是没有人影。刘若松忽然觉得背脊后面在发冷，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个人。他用最快的速度转过身，这女人还是在他的背后。这个女人的身法竟像是鬼魅般的飘忽轻灵。刘若松叹了口气，啊，我认输了。
2: 好啊，自己肯认输的人都是聪明人，我喜欢聪明人。
0: 哦，你也喜欢我刘？
2: 如果我不喜欢你，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1: 那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温和很优雅，刘若松却听得有点毛骨悚然。这女人就在他的背后，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她说话时的呼吸，但是却看不见她。如果这女人真的想要他的命，看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刘若松忍不住问道：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2: 我当然知道，我本来就是要来找你的呀。
0: 你呢？你是谁？
2: 我是个女人，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呢。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像我这么好看的女人。
0: 对于好看的女人，刘若松一向最有兴趣。他相信这女人说的不是假话，难看的女人绝不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他忍不住又试探着问道：那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呢？
2: 哦，你真的想看我吗？
0: 真的。
2: 那好，今天晚上子时，如果你到后花园去，就一定会看见我的。
0: 好，我一定去。
1: 柳若松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不是没有见过女人，从他真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女人。他一向对女人有兴趣，女人好像对他也很有兴趣。他的妻子就是个女人中的女人，可是今天他为了这个还没有见过的女人，竟忽然变成了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实在太神秘，来的神秘，去的神秘，武功更神秘。他相信这个女人对他绝对没有恶意。
2: 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来找他呢？
1: 女人都想利用男人，就正如男人都想利用女人一样。刘若松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就是彼此建立在互相利用上的。如果这种关系对彼此都有利，他绝对不反对。所以，还不到子时，刘若松就已经到了后花园，他果然就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果然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11月已经很冷了，下雪的时候冷，雪停了以后更冷。
2: 他呢，却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轻纱衣裳，
1: 可是他并不觉着冷。他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一朵云，一片雪花，忽然就已经出现在了柳若松的眼前。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非但说不出话，连呼吸都已经停顿了。 他见过无数的女人，可是他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高贵的女人。虽然他脸上还蒙着一层轻纱，他还看不见这女人的脸，可是这女人的风姿，她的仪态，在人间已无处可寻呐。柳若松看着，仿佛已经看得痴了，这女人就让他痴痴地看着。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他忽然又发出那种清越如银铃的笑声。怎么样，你看够了吗？柳若松点点头，又摇摇头。如果你看够了，我再带你去看一个人。看谁？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好看的人吗？哎，那个人并不好看，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去看看他的。说着，这女人忽然就飘过来，挽住了柳若松的胳膊。他立刻就觉得整个人都腾云驾雾般的被拖了起来，身不由主的跟着向前飘了出去。飘过积雪的庭院，飘过高墙，飘过结了冰的小河。他的身子仿佛已经变得很轻，变成了一片雪花，一朵云。柳若松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会飞，可是现在他并不是在做梦。等他从迷惘中清醒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到了那片华丽壮观的庄园里。在雪夜中看来，这片庄园也仿佛是个梦境。和这片庄园比起来，他的万松山庄只不过是个破落户的小木屋而已。华夏和庭园已经完成，已不必再急着赶工。在如此寒夜里，工匠们都已经睡了。这女人带着柳若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过去。你知道这片庄园是谁的？
0: 我知道。
1: 你想不想看看这里的主人呢？
0: 怎么，他在这里？
1: 因为已经提前落成，所以他也就提早来了。这女人的身子忽然飘落，落在一棵积雪的树梢上，积雪竟然没有被他们踏落。柳若松也练过轻功，可是他从未想到过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轻功。那女人只用一只手挽着他，可是他的人仿佛也变得轻若无物，这是不是魔法呢？虽然无星无月，可是凭着雪光反应，柳若松还是能够看出很远。远处有块很大的青石，看来光滑而坚硬。柳若松忍不住问道：丁鹏会到这里来吗？
2: 他一定会来的。
0: 如此深夜，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2: 用这块石头来试他的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当然知道，只要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会知道的。
1: 每个人都有很多想知道的，可惜真正能知道的却不多。这女人为什么能知道她想知道的一切呢？是不是因为她有一种超越常人的魔力呢？
0: 柳若松不敢问，也没有机会问了，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丁鹏。
1: 丁鹏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冲动无知的年轻人，现在不但已经变得成熟而稳定，而且带着一种超越一切的自信。他慢慢地走了过来，仿佛是通宵不能成眠，到雪地上来漫步， 可是他走过的雪地上却看不见足迹。
0: 他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刀，一把形式很奇特的刀，刀身仿佛有点弯曲。那不是轻轻的弯刀，
1: 这把刀是他重回人间之后铸成的，
0: 是凡人用凡铁铸成的。但是现在他不管用什么刀，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1: 走过青石的时候，这把刀忽然出鞘。
0: 柳若松根本没有看见他拔刀，可是这把刀已经出鞘，刀光一闪，带着一种奇异的弧度，
1: 往那块青石劈了下去。这一刀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出手的，
0: 可是一刀劈下，奇迹就出现了。那块看来比钢铁还硬的青石竟在刀光下被劈成了两半。刀已入鞘，丁鹏已走出很远，看来还是在漫步，可是一瞬间就已经走出了很远。雪地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就好像根本没有人来过。
1: 这女人已经带着柳若松跳下了树梢，走，去看看那块石头。用手摸过之后，柳若松才知道，这个石块远比看上去还要坚硬。
0: 可是现在，这块比人还高、比圆桌还大的石头，竟然被丁鹏随随便便一刀劈成了两半。
1: 夜更深，风更冷，柳若松却在流汗，全身上下上下都在冒着冷汗。这个穿着初雪般纯白纱衣的女人说，她用的不是魔法，她用的是刀。刀，
0: 我看得出，看得出，他用的是刀。
2: 那，你看不看得出，这一刀的变化？
0: 我看不出，
2: 你当然看不出，因为那一刀根本就没有变化。
0: 那一刀，虽然是柳若松平生所见过的最惊人、最可怕的一刀，
1: 但是那一刀的确没有变化。
0: 那一刀劈出，简单单纯直接，却已经发挥出一把刀所能发挥出的最大的威力如果柳若松不是亲眼看见，绝不会相信一把凡铁铸成的刀竟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1: 那女子又说道，这一刀虽然没有变化，却包含了刀法中所有变化的精粹，让它所有的力量发挥到极限。
0: 这并不是一种很玄妙的说法。速度、方法、时间本来就可以，使一件物体的力量改变，这本来就是武功的真意。所以武功才能以慢打快，以弱胜快，以弱胜强。如果你能将一件物体的力量发挥到极限，用一根枯草也可以穿透肩甲。
2: 要练成这完全没有变化的一刀，就一定先要通透刀法中所有的变化。我知道丁鹏已经练了很久了，可是他这一刀并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0: 我知道，要对付我根本用不着这种刀法。
2: 他练这一刀为的是想对付谢家三少爷。
1: 听了这女子的话，柳若松失声问道，什么？
0: 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小峰？
2: 是啊，因为谢小峰的剑法已穷尽剑法中所有的变化， 所以丁鹏只有用这一招完全没有变化的刀法才能对付他呀。
0: 柳若松苦笑着说，如果我没有看见他那一刀，我一定会认为这丁鹏是个疯子。
2: 是啊，只有疯子才会想到要去击败谢晓峰。
0: 可是现在
2: 柳若松已经看见了那一刀，不管那一刀是否能够击败谢晓峰，但是要取他自己的人头却不难呐。
0: 这女子慢慢地接着说，
2: 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丁鹏都已经做到了。如果他要用这种力量来对付你，你准备怎么办呢？
0: 我好像只有等死了。
3: 哎，那他为什么还不下手呢？
2: 因为他要等到下个月的15啊。那一天他要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要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先揭穿你那件阴谋，他不但要你死，还要你身败名裂。
3: 什么？我那件阴谋？什么阴谋？
2: 你自己应该知道那是一件什么阴谋，你也用不着瞒着我。也许你还认为他拿不出证据来，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相信，可是现在他说的话就是证据，因为他已经比你更有钱更有势。如果说那天外流星那一招是他创出来的，有谁会不信？谁又敢不信呢？
0: 听到天外流星这四个字儿，柳若松的脸色变得更惨了。
3: 怎么，这件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
2: 我说过，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能知道。
3: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我是你的救星啊。
3: 救星？
2: 柳若松，现在你虽然已经死定了，可是我还能救你呀。也只有我能救你，因为除了我之外，世上绝没

0: 有第二个人能够对付得了青青。青青，这是柳若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当然忍不住要问：青青是谁呀？谁呀？青青就是丁鹏的妻子。丁鹏能够做出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事，就是因为他有青青啊。这女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奇怪。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丁鹏，是青青。我可以保证，你绝对永远都想不到他有多么可怕。
1: 那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呢？
0: 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你的确应该问的。
1: 你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救我了。
0: 那边有棵大树，你只要躲在树后面等一等，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看见什么事儿，都绝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更不能动，否则，就连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2: 于是，柳若松就躲在了那棵大树后面。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身材很苗条的女人，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美得就像是图画中的仙女儿。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薛刚要奔房州去投明主，刚要下山，远处山道来了一个人，几个人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刚上马，又在马上全跳下来了，怎么回事？老恩师来了，姚老侠。老人家走到几个弟兄的跟前，微微一笑，看看，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呀，来晚了，后面有车辆，车辆上拉着酒菜。哎呦，薛刚啊，不好意思，怎么这个满心竟想啊到这个房州去投庐陵王了，那么向恩师汇报这事儿忘了，这不合适，这个太不来劲了。五子马赞也感觉到了，老师您来的正好，这不是大哥郑天寿也在这儿，我们就在这儿跟您说一说吧。怎么我们这次去，他简单扼要的把到人头的经过说了说，哎，就出城，简直是神人相佐呀。老侠仰天一笑，什么神人相佐啊，哪儿来的大罗金仙呢？靠谁也不行啊，怎么还得靠自己，理智好自为之。为什么这么说？你们几个兄弟能够出得长安，多亏。说到这儿，老人家一拍了一下大魂宝刀，哦，哥几个恍然大悟，

0: 这才明白，我说怎么栓断门开了，靠吧，是老人家当断门栓，然后啪的一下愣把这城门给抗了一把，抗开了，抗开一道缝，是原来如此啊。几个人都跪下了，多谢恩师大舅，不要这样了，老千岁嘱咐你们的话呀，不要当做耳旁风，他老人家的话语重心长，字字千金呐、啊。听见没有，你们真能够起了事，老千岁就能给你们筹集军饷，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你管把队伍拉起来，拉起队伍干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来抢老百姓去，老百姓靠谁呀、啊，你这么麻烦了吗？哎呦，哥几个互相看了一眼，什么意思？感情老师都听见了，都知道。他们再次叩首，请您放心。老侠是特地赶来嘱咐他们，怎么这次到房中不可大意，不可造次。哎，既不能抱什么侥幸心理，哎，也不能呢是前怕狼后怕狼。这不行，掌握好这个分寸。看了看吴起马赞，你们两个这次长安表现不错，还可以，就是没这个胡冲啊乱撞。那么这次到了这个房中，尤其要谨慎。你们应该体谅庐陵王的地位和心情，谨遵使命，应该陪老师在山上助他一二日，嗨，这算得了什么呀？啊，这不是经常的事吗？你们还是办正事要紧，赶快上路吧。弟兄几个打马扬鞭，辞别恩师，辞别了对松二龙山，就奔这房州来。这房州在哪儿啊？您想，这个庐陵王被贬，他去那地方能好得了吗？啊，山清水秀，这个物产丰富，无比繁华，哎，那不能让他去。据说给贬的这地方，这个房州不毛之地，哎，但也不是那么严重。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湖北的西北部和四川接壤，哎，它属于这个汉江支流这地方。不过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方确实不太怎么样，那么这交通不便呐、啊，这个民众疾苦啊，这个衣不能遮体，哎，食不能充饥，反正是非常困难。这么地方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出产，也没什么工业，也没什么龙头产业，那更谈不到了。反正这就是挺苦的，哥几个就做好这个准备了。他们小行夜宿，打马扬鞭，不是一天的功夫，来到了房中。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哥几个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啊？互相就这么看着。好像有万语千言，但是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尤其到了这个房州城，更有点发傻。怎么回事？这房州不像说的那样，什么此处乃不毛之地啊，十分辛苦，又完全都是这个乱石荒山，不毛之地吗？草都不愿意长。结果到这一看呢、啊、山清水秀哦。不仅那个，等他们一接近这个房州的城区，就觉得这个空气呀、啊、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是吗？嗯。尤其这就是人，他们不到这儿不知道，等到这儿身临其境了，这体会才深刻。感情人家房州城啊， 这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啊！哎呦，撑得起是礼义之邦啊！你看，他们先找了个店房，到了这个店房门口这儿，像什么事缓刑台、安于客商，这都写着呢。奇怪的是，就在这个店门上，横悬一块大匾，上书四个大字。是好让不争。哟呵，这不是到了君子国了吗？这不是怎么叫好让不争呢？他们住下来才慢慢明白喽，怎么这地方买卖东西特别奇怪，这个货越好啊，要的这价钱还越少，你要的价钱少，对方是说什么也不干，必须要加倍给钱。哎，这个买卖两家呀，就因为这个事儿能争的是面红耳赤。怎么这比如说吧，这个应该收三斤钱，哎，他收了一斤的钱，这就很不好意思。怎么您跟您来买我的东西，我怎么能要您的钱呢？这就是多不合适的。这买东西就说，你看你怎么能这么便宜呢？你这么便宜，这叫我怎么买？这无论如何，我多给你啊一辈子钱。为这事儿是争执不休。你这新鲜不新鲜？这个哥几个没见过，怎么薛刚知道啊？我从小在那地方，那就是经常讲究宰人呢、啊。进来就宰，讲究刀越快越好，是水越热越好，还客气，哪那么些客气的。而且呢，有些东西往往不是那么货真价实，那货不真，那价可贼高，你这邪行不邪行？这怎么这样呢？这住在店里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这个店里的伙计掌柜的陪着几位，没等住下是一再道歉。怎么我们这个房子太窄小了，实在是这个对不起您。可这哥几个进来一看，这个房屋高大宽阔呀、啊这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蚊子不叮臭虫不咬，个子见人开腿就跑的地方。你说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够还说不行呢？这亲自给斟茶灌水呀、啊，这掌柜的跑前跑后啊，这就这样，吃什么东西您要来之后啊，这个完全都那么按着您的这意图。哎，哥几个一看呐、啊，我说，哥好，这哥俩跟薛刚商量，这回不管儒陵王收咱不收咱，咱们起码呀、啊、在这待半月，那么感受感受。哎呀，这地方这空气简直的太清新了，让人太舒畅了。这怎么着？只要咳嗽一声，外面就进来六位。哎，恐怕客人不满意。哎呦，哦，我说这你们紧着一劲道歉，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会儿太拥挤了，啊，对不起几位，应该呢让几位呢宽宽敞敞包一个院子。哎，我起码在一听这话说的倒对，但是你们这怎么这么拥挤呢？哎，您有所不知啊，是我家王家千岁啊，在这个北门外设了一座比武台，比武立擂。您不知道啊？这几个人听不知道。哎，我家王家千岁啊，我们这地方能摊用这么一位千岁，这简直说这老百姓乐的不得了。咱们您看没有，我们这家家户户啊，甭管是买卖客商还是住家户啊，都有香炉啊，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以儒陵王千岁为首的。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对天主告保佑啊，大周天子啊，武则天陛下，这个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哟，我这马上听的这会儿， 哥俩瞅了一眼薛刚，心说全好，这不怎么样。因为什么？看来这点小事儿不大，但是对我哥哥薛刚不利呀、啊。哦，敢请庐陵王如此忠于则天陛下。那么这么说来，肯定这地方城门口挂着薛刚那画像，想着样无气憋不住。哎，我说掌柜的，嗯，你们这城门口这儿挂没挂什么影像？掌柜的愣了，什么影像？就是比方说你吧，啊，你偷过人家东西。这掌柜的急了，怎么这您不好这么说话呀？怎么您这不是侮辱我吗？我在哪儿偷过东西？那还了得？您可不知道我们这个这房州这地方这规矩，怎么如果前面走一人后边走一人，前面没留神蹦蹬一下掉点门，后边这就不走了，站那一直就这么看着，别人动也不行，非得这本人来取，这甭管刮多的风下多的雨就在这看着，我们怎么能偷人东西？那这太无耻了。因为什么？王家千岁有教导啊，我们这地方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什么？仓廪实，什么民德安呐、啊？这个国富民强，就说我们老百姓这儿不愁吃喝，是这样。我们正因为仓廪实，所以呢，才人之礼义。哎，人以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人对人必须要尊重，要有礼貌，因为你是一撇一捺，这是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个架子在这支撑着人嘛，所以呢那就得客气，一定要谦虚谨慎。哎，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是这样。同时呢，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我们这儿提倡这吃饱喝足之后，那么就知道什么是不好意思，哎，什么是好意思，这就明白了。所以您看我们这儿地点不大吧，原来我们这地方苦得不得了啊，可自从庐陵王千岁被贬到此地来以后，我们是一年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哎，我们这儿，哎，您看看吧，全城百姓就所有这个房州地界，那么老百姓丰衣足食。房州地界这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它的治所呀在竹山。哎，在这个到了明以后才改为房县，那时候就叫房州。所以这个地方不得了啊，画什么影像啊我们不知道啊、哦、哥几个一听啊，扑腾一下把心全放肚子里。这个擂台，谁都可以去吗？哎，掌柜的笑了，怎么几位客官呢、啊、您几位不是就是来看擂来的吗？我们看得出来啊，几位好像是来自于大邦之地。哎，您别看我们这地方地点不大，但是不土气，哎，我们看得出来您是来看擂的。啊，对对对，是来看擂的。你这擂立了多长时间了？哎，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这个擂已经啊立了有将近一个月，还有三天的时间就要封擂了，都不比了。哎，我们要在这房州选出第一号英雄好汉，想选一位啊是为国名将，就选这么个人。选出来了没有？没呢。怎么这儿有一位了不起，可打这么二十来天了还没输过呢啊，不妨您几位啊明日一早吃完饭之后您去看看，这太好了，吴金马再高兴怎么就爱热闹啊。哎，薛刚想看看也好，怎么了解了解这儿的风情，先别着急呀，是不是啊？得一步一步来，也别紧着打听， 打听多了别在本人店里的人给打听毛了。他们头天晚上就早早休息了，第二天起来洗漱完毕之后吃饱喝足，这么一看，嚯，怎么感觉这人的陆陆续续呀，就像这个过节日一样，就往这个北关口去了。这哥姐随着人流也来，当他们离擂台呀越来越近，走近前来这么一看时候，哎呦，哥几个愣了，怎么好大气派的一座英雄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他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正赶上这房州立擂呀、哎呦，哥几个心情啊非常之激动，开开眼界，咱得见识见识，他们确实开了不少的眼。哎，而且这个房州还真治理的不错，这个庐陵王有两下子呀。并不是说他那么特别懦弱，也不是，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他被贬了，哎，又在那皇上宝座上给拉下来，跑这儿接旮旯当这王爷来，其实那就是有其名无其实了。哎，这是被贬，你说也怪，怎么古代这被贬人不少？您想啊，你甭管柳宗元的还苏东坡呀，甭管谁，只要他被贬之后，哎，他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到那地方就给那当地啊办不少事儿，当地老百姓呢就永远纪念他。哎，这个炎黄子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甭管您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官，您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谋利益谋福利，他永远不会忘怀你，你有这特点。这也是这个炎黄子孙的美德。是这样，可庐陵王到这儿来之后呢，那么他奋发图强，一定要做个样子，那么给母亲看一看，让武则天消消气，我得好好干。再一个，他身边有高人，大学士鲁仲跟着他一块儿发这儿来了。一个是这个人这个才华横溢，这真有学问，哎，有治国的本领。另外呢，还是庐陵王千岁的老师。这一路上啊，他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治国之道。哎，你到这会儿来了，虽然是被贬为庐陵王，是个千岁了，但是呢，那么还是谏官大一级，你呀应该好好的做，那么和当地这个老百姓啊来打成一片。就这样，开始都知道这位是皇上，也不怎么忽然间不是了，但是大伙儿呢对他都敬而远之，还慢慢的呢，这个一点一点一点点这么一看，哎呦，这王家千岁这人真好。哎，跟大伙一块下地也去干活啊，不管怎么的，有时候促膝谈心呐、访贫问苦的，那时候当然没这词儿了，就说这个意思吧。他走遍了千家万户，哎，每个角落，庐陵王没去过的地方，而且呢，这个有点什么困难，就向老师请教，哎，老师告诉他这个治国之道，那么首先就得提倡四维啊。四维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嘛，四维如章，国家必强啊，四维不章，国家必亡。这玩意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得知道这个。这连礼义廉耻起码的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不好啊，这个怎么，你必然不是这个原始人了，他经过若干年的这么样一点一点的演变进化，这个人呢，这个科学越发达，哎，这个人呢应该这个 具备的知识越丰富，而且人是越来越文明，非得这样，那么这个房州这地方就差呀画地为牢了。你不犯了错了吗？就跟这旁边就画一圈，那圈里站着吧。不用设这个牢狱了，自个儿自觉。说当年呢，这个周文王曾经实施过这个画地为牢。你犯了错误就给画一圈，你待着，周围老百姓给你送饭，到时候给你吃给你喝。下云天的时候有人给你送雨衣送伞，时候该睡觉点睡觉，睡完了之后呢养足精神继续那儿站着去。你说那也怪，他也不跑。据说文王会算卦，他也跑不了，他一跑人家推算在哪儿逮回来更麻烦，罪加一等。这样这房州就差这。庐陵王在这待这段时间可真没白待，他锻炼了自己，而且呢他也真正了解了黎民百姓的疾苦啊，感觉是这样。同时呢他老师鲁中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这个满斗焚香祝福武则天，感情这就是政治手段了，手段迷惑这个武则天皇帝。他知道武则天明着也好暗着也好，肯定派人来了解调查他。你在这待着怎么样？老不老实？不老实，不老实就收拾你啊！你这个那就没命了。结果这么一来啊，这个武则天就逐渐的有点回心转意了，知道把自己儿子这个处罚的过重，给贬得这太惨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在这会儿这个羽翼越来越丰满。这个庐陵王也感觉出来，虽然把自己贬到这儿来是个坏事情，但是好事情，因为什么？皇帝离百姓这个距离太远了，他根本不知道老百姓家怎么回事，反正他习惯了，他就知道到哪儿人家都噼里啪啦跪一地山呼万岁，他就觉得都差不多。怎么我在这宫廷里吃一看二眼观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黎民百姓大概也差不多，感觉到这儿一看，我的天哪，吃糠咽菜就这样。他也跟着吃过，一吃呢真拉嗓子，下去真不顺溜啊，燕窝鱼翅惯了就吃这玩意儿，他有点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

逐渐的，庐陵王就觉得自己的体质啊越来越棒了。你看，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哎，这宫廷一来就什么宫廷秘方啊，什么就是宫廷的这个这个御宴里边的某一种宴，那都是名目，都是名目啊。皇上就因为那么瞎吃的，一天到晚胡吃海塞。完了之后，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哎，这个生活放纵，所以越弄你什么秘方，什么秘方也不好使，哎，有那皇上一捏捏大就完了，怎么回事？这架不住穷折腾。您看那山沟子里头，那老农民，我的天，老早八早就起来了。你看呐、啊，什么这面朝什么黄土了，什么背朝天了，怎么地了？80多岁挑起水来走那山道肉肉的。你再看那皇上。哎，咳嗽，都打四经了，都那样了。旁边就是那太监搀着，那管什么呀？那御方贴膏药，你在膏锅里打一滚也不好使啊。怎么？你首先得思想健康，心理状态健康，哎，这才是这才能够啊，身体才能好，啊，心胸得开阔。什么点事情，钻牛角尖，说什么也出不来，自己跟自己玩命，干什么呀这？所以说，庐陵王这回到这儿啊，他明白了，哎呦，我来对了。他对老师无比尊敬，可以说是每事问。后来呢，哎，又给他添了一条臂膀，定国公马登来了，哎呀，把他乐得够呛，怎么回事？哎呦，这来的太好了，哎。马登到这儿还是，官复原位，也不是定国公，还是定国公，在这待着。这个到处都挂了这个薛刚的影像，就这儿没挂。没挂，那武则天能饶他吗？嗯，上过一道表啊，说明这个问题。我这个地方太荒芜，太偏僻，哎，很可能啊，薛刚到不了这儿。那么我也不必贴这个影像。如果他真到了我这儿，正好，我就把他拿住，借往京师给他得了。哎，他先有了态度了，这就是把皇上的嘴给堵住了，你说不出别的来。若思通薛刚没来啊，所以这儿就没挂过薛刚的影像。人家这儿也不习惯这个，冷不丁在城门口那挂这么一个这个马，所以薛刚呢开始时候挺紧张。那么店里的这个伙计掌柜，他跟他说了那么多，他半信半疑。当他走到城门口这这么一看，确实，这什么也没有。而且呢，他们到这儿和人当地人一样，人都那么客气。这儿没有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和你往前走啊，你几个噌的一下看有点什么事，一气的一脑袋钻前面，噌楞一下抢一个座，就像是得了个状元似的，这了不得。人这儿没这个，哎，那一座6人看着，谁不坐？因为什么？互相让着，您坐，您坐，啊，一定要您坐。哎，这个，您说怎么是长者先，幼者后呢？这人尊敬，对人的尊敬，姜尚长，生必扬嘛。哎，未从进屋，先得告诉人一声，不能当的一下，啊，就撞进来了，那受不了那个。说人这会儿没这个，把这哥几个闹的呀，还手足无措。原来那乌漆马赞，小搭子在这个对松二龙山那儿待惯了。啊，走起路来那，这草车上晃，数螃蟹的得横着，这个就全，他习惯了。到了趟长安呢，收敛了一些，哎，收敛那是外部这个环境压力太大，也为薛刚着想，所以收敛。到这儿可发自内心的，因为什么？人这没一个这样的，所以您那么一来，自个儿觉着什么大的也不得得劲。这干脆，这两位薛刚憋不住要乐，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肩一松啊，完全猫食都扣着，跟着薛刚身后，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甭嘱咐了，也甭哇呀怪叫了？他们就到了这擂台前，到擂台前一看，又开眼了，怎么哥几个虽然都见过些世面，虽然出身的历史不同。但是呢，这个都开阔一些。

眼界，开阔些眼界啊，那点够开阔的了，哪儿呢？什么没见过呀，文斗武的，但是这个场面没见过。怎么这么说呢？你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这擂台是教军场啊？可四外金飘染，袖带飘扬，呵，战旗猎猎，大海不算，迎面这高大的台子，这台子24丈见方，两边有梯子，而且呢垂着的有绳子，您可以登梯子上，着绳子上去，您要一纵身窜上去那更好，台子离地1丈20高，哎，高大的齐齐的大横啊，哎，跟这个擂台差不多，也是纯的南山，山崩地裂，九曲北海，海水波翻，横劈四拉四是一无会有，两边呢有两座看台，这两座看台啊，东边这座看台插着是五虎旗。什么叫五虎旗？叫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啊，这旗子也不同。西边那个台子有两杆大旗随风飘摆，一个写了一个斗大的南字啊，一个写了一个斗大的北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再看两边啊，呵，马不见弓刀石啊，那个箭靶子高高悬挂，那个是战马嘶鸣啊。再看那边有好多牛，那边有多少匹烈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徐刚明白，他一看呢，那儿还有大小不等的多少巨石，长的、短的、宽的、扁的。徐刚明白什么？哎呦，这一笔可非同小可呀！看来呀，马箭弓刀石你都得给人拿下来，百步穿杨你得啪把这个箭给人射出去，那还不算，而且还横推8匹马，倒夜9牛回，单掌开杯呀、啊！

持秩序的这个手拿皮鞭的那些官军，吵吵嚷嚷，这连推带搡，多不带劲呢、啊！怎么这推搡的本身这就不够文明，不够礼貌，对人就不够尊重。这个拥挤它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这个拥挤，你后往前拥，前面就怎么办呢？可不伸脚前就往前挤呗，就这个，这就没意思了。人家这儿没呢，也别说一个官兵没有。有这么两个，就在出口处啊，一边站着一个，一没有刀枪，哎，二没有什么皮鞭，这二位，嘿，站在那会儿倒不错，一个个长袍短褂的挺客气，哎，见人就鞠躬，您要来问什么事情啊，他先客气，然后啊给指点给您，您要再不明白，他亲自领着您去趟，就这么客气，哎呀，哥几个一下这开了眼了。太好了，这地方怎么这样？这擂台要搁到咱们长安，多不带劲呢、啊！怎么这推搡的本身，这就不够文明，不够礼貌，对人就不够尊重。这个拥挤它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这个拥挤，你后往前拥，前面就怎么办呢？可不伸脚前就往前挤呗，就这个，这就没意思了。人家这儿没呢，也别说一个官兵没有。哎，有这么两个，就在出口处啊，一边站着一个，一没有刀枪，哎，二没有什么皮鞭，这二位，嘿，站在那会儿倒不错，一个个长袍短褂的挺客气，哎，见人就鞠躬，您要来问什么事情啊，他先客气，然后啊给指点给您，您要再不明白，他亲自领着您去趟，就这么客气，哎呀，哥几个一下这开了眼了。太好了，这地方怎么这样？这擂台要搁到咱们长安城，成烂桃了。咱们一看吧，呵，台上台下小孩子叽里哇啦往上爬呀，自己连喊带叫，连哭带闹，这不得了。这好，谁要是说那孩子一句好嘛，父母双双冲上前来，大有这个一番血战之势，那还了得？我这孩子从来没受这。

0: 委屈，你这干嘛你？这还能让吗？人家这都没有这个。哎，警察把宝宝给哄走就完了，客客气气也没有一个说把这孩子给放前面，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没那个。孩子出这这哥几个在看，正在这时就听马祖轮铃之声。哎，有人呐，也不知道是谁，低低的说了一句：“千岁驾到。”啊，哥几个刷一下，六只大眼都瞪圆了。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1395 ，FM 107.4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上次他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1: 哦，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怎么样？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那风险还一样吗？我不高兴。啊，柳活，
1: 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嗯，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 你怎么不明白呢？
0: 说那都没有用。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不说了。哦，要唱。
1: 也不唱。那干嘛呀？
0: 给大伙磕个头。
1: 哎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您起来，
0: 再见。
1: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聊会儿天也行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别什么都没有，你生活中的事儿你们说说也行。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1: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说那大伙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 哎，哪们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让我们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
1: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
0: 你北京哪儿的？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哪儿啊？垂杨柳吗？三合院垂杨柳。垂杨柳这是个地名。啊，对，挨近松那边吗？不是？
0: 哎，对对，就那儿。
1: 你嚷嚷什么呀你？
0: 就那儿。
1: 哦，垂杨柳哪儿啊？
0: 啊？
1: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0: 幸福三里。
1: 哦，幸福三里。<笑>
0: 幺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八号楼二单元嘛。
1: 哦，陈小柳长起来的。
0: 啊，我在那儿上的学。
1: 他在那儿上的学？
0: 嗯。
1: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
0: 我河南人。
1: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0: 河南人不丢人吗？
1: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0: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1: 哦，
0: 我小时候这个脑袋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 脑子？
0: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1: 那小孩都爱玩儿。
0: 玩具也少。
1: 嗯。
0: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1: 玩什么呀？
0: 比如说啊，捉迷藏玩过吗？
1: 玩过呀。
0: 玩过。
1: 嗯。
0: 没我玩的好。
1: 哎呦。 您门多好啊！嘿，
0: 我玩多好啊！前年
1: 怎么样？
0: 我爸爸才找着我。<笑>
1: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
0: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的好。
1: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0: 这么说吧，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这给我打一顿，
1: 都不藏的本地
0: 啊，
1: 我可以你。
0: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来一下，再来一下，没有，隔壁村也叫本地。
1: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0: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1: 藏井里了。
0: 藏得很好，行，
1: 我爸找着我，
0: 又给我打一顿。
1: 那这吓老头一跳呢，这
0: 小时候挨过打吗？
1: 挨过呀，
0: 挨过。
1: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0: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1: 没有。
0: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
1: 过
0: 年，三十晚上，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1: 没有，
0: 我都干过。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1: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0: 孩子，没。
1: 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没爸爸。
0: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1: 你没爸爸？
0: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1: 不可能不挨打。
0: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 三婶把炮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把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
0: 这叫过分了。
1: 不光是我，嗯，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0: 哦，团伙，
1: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0: 三儿，
1: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0: 哦，行三，
1: 哎，还有一个叫不来，
0: 外国人。
1: 这不来就是外国人呐！
0: 不来什么希特吗？不是，什么不来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不来了，不来了。”所以叫不来。真行。哦，不来。
1: 哎，还有我。
0: 哦，你叫什么呀？我啊，我叫彦祖。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
1: 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刚。这什么意思？龙？
1: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0: 做梦？
1: 嗯，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0: 龙？
1: 嗯，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0: 哦。
1: 我父亲说。
0: 你过来，我
1: 看不清你。这是家乡话。龙在那上面盘旋。这是龙吗？这个。哦，哎呦呵。安不？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啊。哦，
0: 假装本地人。
1: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0: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嗯，
1: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海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0: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1: 是不是？
0: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嗯。
1: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不容易。
0: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笑>
1: 正好我们村啊，
0: 啊，
1: 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0: 哦，坑里有鱼。
1: 对了，
0: 鱼坑，
1: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0: 啊，这都不过瘾！
1: 炸鱼，
0: 这怎么炸呀？
1: 嘿，
0: 啊，
1: 前段时间，嗯，我大哥结婚的时候，嗯，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0: 论香头。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1: 哎，往兜里装了仨，
0: 哦，带了三只，
1: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
0: 啊，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困难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0: 怎么呢？
1: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0: 多新鲜呢！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1: 对，
0: 你二大爷是鱼呀、啊？
2: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0: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儿。二大爷都飘上来了。
2: 嗯，
0: 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2: 啊？
0: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笑>
2: 太馋了吧，老头！
0: 你激动什么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我一瞧，嗯，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2: 三儿眼神不好。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哎，快跑！
2: 哎呦，
0: 那是我二大爷。
2: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2: 嚯，这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2: 就这三家人啊。
0: 二大爷回到家，嗯，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2: 赔礼道歉吧。
0: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2: 哎呦呵，这家的，
0: 二大爷说：“二哥，嗯，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2: 哎呀，
0: 二大爷说：“嗨，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哎，谢谢二哥。
2: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差点没揍我。
2: 哦，
0: 差点没揍我。
2: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2: 走吧。
0: 刚出门
2: 啊，
0: 碰见那俩。
2: 哦，布莱斯。
0: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 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2: 什么笋子吓死的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2: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2: 这还
0: 回家吧。嗯，揣着兜。
2: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2: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2: 怎么样？
0: 还得去。
2: 管不住自己，嗯，
0: 来到坑边左右一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2: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2: 怎么样？
0: 砰！
2: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2: 不是，我二大妈呀，跟我二大爷找腿呢。
0: 嗨，这老太太你是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2: 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
2: 哎呀，
0: 砰的一声。 三儿要下去捞，三儿下去，嚯，大白鱼！三儿下去捞，嗯，我说三儿，快跑！
2: 哎呀，
0: 那是我二大妈！
2: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2: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2: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
2: 啊，
0: 二哥，
2: 啊，
0: 我嫂子呢？
2: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2: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2: 啊，
0: 拿手电筒一找。
2: 就在坑里，还得找，
0: 赶紧把二大妈，
2: 啊，
0: 弄上来，
2: 是，
0: 回到屋里，
2: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2: 你赶回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
2: 嗯，
0: 我一摸兜，
2: 怎么样？
0: 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是吧？我
2: 也太缺德了。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啊，
2: 啊，
0: 扔了，
2: 撇了，
0: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2: 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2: 哎呦呵。
0: 我自己很好了，我二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2: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2: 嗯，
0: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2: 嗯，
0: 这都是小事儿。
2: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2: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2: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2: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2: 哦，偷二踢脚那家。
0: 对，
2: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2: 他不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2: 啊，
0: 打完准没错，肯定是你。
2: 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2: 肯定是你还猜着没？
0: 我来猜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2: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二大妈说：“对呀。”
2: 嚯，全对呀！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哟妈！
2: 啊，您
0: 的项链怎么没了？
2: 哟，
0: 我二大妈，哎，
2: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儿没事儿，
2: 这可不好找了。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2: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2: 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
2: 嗯，
0: 妈，
2: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2: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2: 捞项链去了
0: 啊？
2: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去救他！
2: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啊，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2: 都没了，
0: 放心吧，
2: 安全了，
0: 没事儿。
2: 砰！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 赶快拆！
1: 没有三分钟
0: 啊，
1: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0: 哦，给人全锅端了。
1: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
0: 啊，
1: 我就飘上来了。
0: 哎呦，
1: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0: 谁扔的这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嗯，
1: 正说着呢，
0: 嗯，
1: 三儿进来了。
0: 三儿来了，
1: 龙刚，龙刚，龙刚，
0: 怎么的？
1: 咱们炸鱼成功了。
0: 怎么成功了？
1: 你看这条鱼
0: 啊，
1: 还带着项链呢。
0: 去你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过去说一个好相声演员必须具备三大条件，
0: 哪三样呢？
3: 叫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0: 说的真在理，
3: 咱说实在实的
0: 啊，
3: 这每一个人不一定完全具备这三样，
0: 没有完人的，
3: 哎，没有人无完人嘛，
0: 嗯，
3: 那啥无那啥，这都是老话，对吧？
0: 苗老师，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3: 啊，对，我这个面更广一点，
0: 怎么讲呢？
3: 啥都包括进去了，
0: 那啥无那啥
3: 啊。这个包罗万象，
0: 这人什么学问呢？这是，
3: 哎，你像我，
0: 嗯，
3: 就很多就方面就不全，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
0: 嗯，
3: 我们这是互补，搭档互补，
0: 嗯，
3: 你像啊，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0: 嗯，
3: 我只具备前两样，
0: 哎，
3: 但是和王声老师站到一起，哎，这我们就补习了，
0: 苗老师，
3: 哎，
0: 就在您刚才把这番话说完之后
3: 啊，
0: 您最后一项已经不用我了，
3: 我这不是在捧您吗？
0: 具备就捧我这个。城墙后一张脸，我就剩一张脸了，
3: 就说明您不要，不是说明您这个豁得出去。
0: 哎呦，我还豁得出去？
3: 哎，豁得出去。
0: 嗯，
3: 表演上那么放松，那么自如，
0: 这是应该的呀。
3: 当然，现在很多社会上也在抨击我们相声，
0: 说咱们
3: 说这个相声是三俗，低俗、媚俗和庸俗。说实话，这个话我一点都不赞成。
0: 哦，
3: 因为据我观察，这个相声目前是穿的最多的一种艺术形式。
0: 嗨，
3: 真的。我这还有大褂呢，
0: 哎，这
3: 我里头还衬衣呢，我这还有这个裤子呢，里头还有打底呢，我这都齐刷刷。
0: 就这个天气，你穿打底裤，
3: 管得着吗？
0: 哎呦，你这人呢，心思都用到这儿了。
3: 不是，就这意思嘛，就这意思，
0: 啊。
3: 说实在的，咱不是抨击人家别的艺术，
0: 嗯，
3: 当然人家别的艺术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
0: 嗯。
3: 说实话，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时候受了很多大环境的影响。
0: 没错，
3: 哎，大环境影响，
0: 社会影响的。
3: 你说歌曲，嗯，有好的。
0: 当然了，
3: 过去很多老歌，
0: 嗯，
3: 你包括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0: 那可是首老歌了。
3: 哎，这个歌，
0: 嗯，
3: 多好！这个写词的人杨慎，
0: 这是个古人。
3: 哎，杨慎是谁呢？就是当年传说他写的《金瓶梅》，
0: 知道吗？
3: 不是，我是喜欢这个文学的东西。
0: 嗯，
3: 哎，虽然咱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学历，但是，
0: 哎，您学历不低呀，
3: 啊。哎呀，不，
0: 你让烫着了是怎么着了？这是
3: 不高。
0: 嗯，
3: 主要是爱学习。
0: 嗯，
3: 我家里就是放的各种布克呀，已经放满了。
0: 苗老师，苗老师，
3: 线装的布克。
0: 苗老师，咱俩商量商量。
3: 咋
0: 了？您能不说英文了吗？
3: 我说英文怎么着了？
0: 我听着别扭。
3: 就是说这么说显得有文化。
0: 就这book就有文化。
3: 显得咱会得多。而且我肚脸里面这个能耐，说实话呀，我平时就是一直按耐着。
0: 按耐着。
3: 都已经有时候都按耐不住了。
0: 怎么的？
3: 我都不敢走路走快了。
0: 你走快点。
3: 哕出来了。
0: 哎呦，你可能是到月份了，我估计。
3: 啊，什么？就是看得多呀。看得多，我什么书都看。我都看砸了。上到神话小说。
0: 嗯，
3: 哎，您就比如说这个《红楼梦》啦，《三国》《水浒》，我都看着
0: 四大名著，
3: 四大名著我是倒背如流啊！
0: 好家伙呀，
3: 倒背如流这四本书，
0: 四大名著倒背如流，
3: 你开玩笑呢？
0: 你给我背一个《
3: 著名大寺》，这就是倒背如流啊！四大名著，《著名大寺》，这就我前后都能背。哎，这就是，
0: 就背这四个字啊？
3: 那谁倒着背是有病呢？正文。你是从完开始看的，是怎么着？
0: 哎呦，我服了您了，好吗？
3: 不光这些个书，
0: 嗯，
3: 上古的那些个书我也看。
0: 上古的，
3: 过去的什么《洛河神图》
0: 哟，
3: 《先天十八爻》
0: 我，
3: 啊，看这个叫什么？叫《山海经》。
0: 《山海经》您也读过？
3: 我就最爱弄的就是《山海经》。 你开玩笑，
0: 您这个
3: 把山海经弄过来呀，哎呀，
0: 行，
3: 填充自己。
0: 哎，我们一般都说读或者阅读或者翻阅，没有人用弄这个词儿的，
3: 这叫通俗风俗和民俗啊。
0: 这是您的三俗。
3: 哎，这咱弄一弄这个书，里边有很多故事，那是脍炙人口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哎，可能您还能记得一些。
0: 别会了，别会了，再会就弄了，知道吗？
3: 我这是会饼来了是怎么着？
0: 还会脍炙人口，
3: 脍炙人口
0: 啊！
3: 你就比如说诺本书，
0: 诺是哪本书啊？
3: 就是诺个故事，
0: 哪个故事？
3: 我就特别爱看诺个故事
0: 啊，
3: 就看那个哪托闹海，哪托闹海呢？讲的是、这都熟悉啊。
0: 什么故事？
3: 哪托三太子吗？
0: 什么叫哪托闹海啊？
3: 这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
0: 哪吒闹海，
3: 那明明是哪里 ，where 就那个哪。
0: 哪吒，哎，
3: 哪吒是个很多人喜欢的这么个人物，
0: 没错。
3: 哎，芭比哪吒嘛，小英雄，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他呢。
0: 嗯，
3: 有什么歌声里边经常能出现这个人？
0: 歌声，
3: 哪吒闹海的故事都知道啊。嗯，王菲那年春晚不是还唱了吗？
0: 王菲，
3: 想你是你在脑海，你看流传至今呢、啊。

0: 他家门口刚好就是渤海湾。
1: 啊，就陈塘关外渤
0: 海湾。我跳下去洗洗澡吧，把肚兜垮吃一脱，扑嚓就跳下去了。
1: 您看他用这相声词，
0: 可能也是太长时间没洗，再加他是神的，呲啦这么一搓呀，那个灰就是一道黑灰就传了出去。
1: 哪吒是洗澡呢，是漏油了，这是，
0: 这玩意挺脏啊，
1: 一道黑灰、啊。
0: 人家底下也有三太子呀，
1: 底下也有啊。
0: 龙王三太子惠炳、当时啊，惠炳正在下
1: 敖丙，敖丙，
0: 敖一样嘛，不是？哎呀，
1: 不是，这不是个厨子的儿子，知道吗？跟你不一样，
0: 我是厨子的儿子，
1: 对对，跟你不一样。
0: 叫什么来着？
1: 敖丙，
0: 敖丙，敖丙正在那摇呢，
1: 摇什么呢？
0: 摇尾巴吗？龙嘛，没事他就摇尾巴吗？
1: 您见过哪个龙坐那儿摇尾巴的？
0: 这个海里的生活太无聊了吧？
1: 正在饮酒观赏歌舞，
0: 不管是不管干嘛，反正正在那儿坐着呢。你想人家的海那时候干干净净的，忽然一道黑灰，当时好，当时这三太子就急了，
1: 敖丙生气了，
0: 干什么了吧？人家的海是干干净净了，干什么了吧？
1: 就您刚才做这个表情啊，这个动作，敖丙刚才不是摇尾巴呢，
0: 那摇什么呢？
1: 调弦子呢？
0: 调什么调？
1: 高三小嘛，这不该十八了吧？这不是？
0: 我这是为了区别人物，你知道吗？
1: 在一个渤海湾啊，这龙王三太子是个陕北人，
0: 这就是区别人物，你知道吗？哦，哎，我一说这个该十八了吧？你看，就这龙王三太子。哎，娘娘风浪太大了，欣慰。
1: 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
0: 这一会儿人物还有很多呢。
1: 得，
0: 着什么急呢？哎，
1: 不着急。
0: 干什么了嘛？你看这个海水污染的，夜叉，
1: 夜叉，
0: 去，弄死他。
1: 夜叉这倒霉差事，
0: 夜叉一会儿就上来了啊！哎，拿着叉子，
1: 六步什么东西？
0: 叉子呀，
1: 那叫叉子，五谷烈焰托天叉。叉子又不是掏粪的，他打个叉子，
0: 就那玩意儿啊！
1: 你这人这
0: 五谷杂粮叉嘛，叫什么来着？
1: 五谷烈焰托天叉，
0: 反正就那个叉子，拿大叉就上来了啊！一看，好家伙，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1: 美！
0: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
1: 咱们哪吒是范晓萱他表弟，
0: 好，这夜叉一看，好家伙，人家底下那人都急了，你还在这还给我唱呢，
1: 还得意呢，
0: 能啥了吗？哎呀，你还洗得怪高兴了呀？
1: 是。袁老师，
0: 底下那都草了，你知道吗？好家伙，
1: 我没法跟您聊天了。
0: 怎么了？
1: 好家伙，陕北三太子啊，带一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工作组合呀？这是个，
0: 你看人物就区分开了吧？啊，干什么了？
1: 谁？三太子。
0: 哎，娘娘风浪太大，谁？
1: 炎帝的女儿精卫。
0: 能啥了吧？谁？
1: 夜叉。
0: 你看分多清楚。这就区分人物，
1: 我跟他分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说。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
1: 光这名字就值钱了，真难说。
0: 这演员的自我修养啊，
1: 是吗？
0: 你开玩笑。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人家也是三太子呀，
1: 灵珠子转世。
0: 好家伙，往这一站，你说走么呢？你说走么呢？
1: 这是个山东，
0: 我在我们家门口洗个澡，怎么着嘞？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渤海湾的，
1: 合理，
0: 山东半岛，
1: 对，
0: 当时就急了，你这小孩儿，你还横了还，我弄死你信不信？呀，你干猴嘛呢？说这个话刚的刺毛了，哟，说时就打开了，
1: 就打在一处了。
0: 夜叉拿了个叉子，哎，拿大叉子开始投啊，往上投啊。好家伙，这个哪吒也不饶他呀！哪吒拿了个呼啦圈、长手绢，当时就五撒开来，就打呀！
1: 哪吒是陈塘关艺术体操队的吧？
0: 怎么了？
1: 长手绢、呼啦圈，
0: 那是他的兵刃，
1: 那叫混天绫、乾坤圈。长手绢，你说个绸子都对得起我，知道吗？长手绢，
0: 我对这个研究不是太透彻啊。叫什么来着？
1: 混天绫，
0: 拿起混天绫，这个呼
1: 乾坤圈，
0: 混天绫乾坤圈就打桨开来。你说干啥呢？就打呀，打了个天昏地暗。
1: 这要么还是呼了圈，要么哪吒还摊过煎饼，知道没？
0: 反正就打，打得高高兴兴，他
1: 们高高兴，
0: 他们打高兴，一会儿风浪就起来了，滔天的巨浪，
1: 海水翻，
0: 有个小姑娘正在那划舟呢，忽然浪就。

0: 起来了，娘娘疯了，太
1: 这玩意儿能搁一块堆说吗？
0: 这还不算什么
1: 啊，
0: 这还不算什么。
1: 嗯，
0: 一会儿遮天蔽日，太阳看不见了。
1: 哦，
0: 那个刮夸父啊，
1: 嘿嘿，
0: 娘家太阳跑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到处追呀、啊。就这还不算完，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1: 嗯，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这个法海正在念经呢，做啥子嘛？老子正在念经，个老子的。

0: 行。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大家伙儿看着节目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啊！
2: 我也高兴。
3: 嗯，
2: 你看穿上我们相声的传统服装，
3: 哎，就这种衣服。
2: 嗯，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3: 啊，知道啊。
2: 哎，
3: 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2: 对，
3: 旗袍。这叫
2: 大褂。
3: 哎，准确的叫法叫大褂，
2: 北京人叫大褂。
3: 哦，是吗？
2: 上海人不这么叫。
3: 那么上海人叫什么呀？
2: 上海人管这个叫
3: 啊，
2: 长衫。
3: 哦，叫长衫。
2: 对。
3: 哎，那要是广东人怎么叫啊？
2: 广东人叫起来好听，
3: 嗯，
2: 但是比较难学。
3: 是吗？
2: 你不信现场你问问，哦，有没有会广东话的。
3: 我问。哎，小撒，小撒会讲广东话，你告诉大伙儿广东话说这大褂怎么说。
4: 不难学。
3: 嗯嗯，
4: 你就拉长了就行。
3: 嗯，
4: 长衫，来，长衫。
3: 哦，长长这是不太好学。
2: 其实也是长衫，
3: 也是长衫的意思。
2: 哎，咱们国家方言特别多。
3: 是很多，
2: 对不对？嗯，各有各的特点。
3: 没错，
2: 前些日子
3: 啊，
2: 我去了一趟我们冬奥会的冰丝带，
3: 那是国家速滑馆。
2: 我们的志愿者，
3: 嗯，
2: 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3: 哪儿的人都有。
2: 哎，你看他们要议论起，
3: 嗯，
2: 同一个运动员的名字，
3: 嗯，
2: 哎，带着他们自己的地方特色，不一样。
3: 哦，这味儿都不一样。
2: 哎，
3: 你给介绍介绍。
2: 有个运动员，
3: 嗯，
2: 外国的啊，
3: 嗯，
2: 他叫彼得。
3: 哦，彼得。
2: 你看北京人叫这名字怎么叫啊？
3: 北京人怎么叫？
2: 嘿，我知道他。
3: 哦，
2: 特有名。
3: 哦，
2: 他名字叫 Peter。你听没有？声音往上走 ，Peter。
3: 哎，这是北京话的特点。
2: 对。
3: 那我要问问天津人呢？
2: 天津人说话那音儿奔下去。
3: 啊啊，
2: 知道。
3: 哦，
2: 这名字叫 Peter。
3: 哦，语音往下走。
2: 对，
3: 那个四川人，
2: 四川有的地方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3: 他一叫
2: 小的名字叫皮皮。嗯，
3: 好听啊。那要是上海人，
2: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3: 哦，
2: 打不过卷来，
3: 他一叫
2: 我知道，
3: 嗯，
2: 他的名字叫皮塔。
3: 哦，
2: 是吧？
3: 啊，皮塔。
2: 哎，
3: 那要是咱们东北人，
2: 东北那中音不在前头
3: 啊，
2: 他那名字那中音在后头，
3: 后边
2: 知道谁不？
3: 谁呀？
2: 皮特。
3: 嚯，这重音在后边了。
2: 对，
3: 那要是山东人，
2: 哟，山东人叫起来好听，
3: 好听，
2: 浓厚的乡土气息。
3: 怎么说呀？
2: 特别亲切。
3: 嗯，
2: 这咋认识？啪嗒，
3: 啪，真好听。那么要是广东人呢？
2: 广东人，
3: 嗯，
2: 他一说起来这样
3: 啊，
2: 嗯，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皮桃啦。
3: 哦，叫皮桃啊。
2: 啊，
3: 什么意思呢？
2: 又皮又桃。
3: 是这么解释吗？
2: 不，反正这个广东话啊，
3: 哦，
2: 我还专门研究过。
3: 哦，你还研究过这广东话？
2: 北方人，
3: 嗯，
2: 要是讲广东话，啊，学广东话，
3: 嗯，
2: 有点困难。
3: 为什么困难呢？
2: 因为这个广东话在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
3: 哦，
2: 有许多的古文正字。
3: 哦，这广东话有古文正字。
2: 哎，
3: 你给我介绍介绍。
2: 比方说咱们说走，
3: 啊，走，
2: 广东人不叫走，
3: 那广东话叫
2: 行。
3: 哦，那写出来呢？
2: 就是行。
3: 嗯，
2: 三人行必有我师，行。
3: 哎，这还真是正字。
2: 哎，
3: 还有吗？
2: 你说咱们说，
3: 嗯，
2: 拐弯，拐
3: 拐，
2: 广东人不叫拐，
3: 广东话叫
2: 准。
3: 哦，
2: 转。对，
3: 那要写出来这是正字啊。
2: 对呀。
3: 那要左转
2: 叫准左。
3: 哦，右转
2: 准右。
3: 哎，把左右都放后边了。
2: 古代的语法，
3: 这还真是古语。
2: 哎，
3: 还有吗？
2: 你比方说我们说，嗯，喝水的喝，
3: 喝，
2: 它不叫喝，
3: 那广东话叫
2: 饮。
3: 哦，叫饮。
2: 饮，饮鸩之渴那饮，
3: 这还是正字。
2: 吃饭它不说吃，
3: 那叫
2: 塞。
3: 塞是什么意思？
2: 好吃啊， 特别多得往里塞。
3: 是这么解释吗？
2: 食食好食是食哦，
3: 就是食物的食。哎，这都是古语的正字。
2: 北方人为什么学习的比较费点劲呢？
3: 为什么呢？
2: 咱们普通话啊，四声五音。
3: 对呀、
2: 广东话六声九音。
3: 九音啊，
2: 也叫六声九调。
3: 广东话比北方话多这么多音呢、
2: 有很多音咱没有哦。
3: 那什么音没有啊？
2: 比方说入音。
3: 入音啊，
2: 入音
3: 怎么意思？
2: 举个例子啊，咱们就一二三，一二的二啊，二一二叫呀乙。他这二也发一的音但不是一也不是乙也不是乙也不是乙。
3: 那要他一发音，
2: 他叫呀乙乙。你听见没有？这是入音，
3: 这姿势都是那入音。
2: 对，他往下坐。
3: 还有哪个音没有、
2: 我起个名，有一个音没有叫闭唇音。
3: 什么叫闭唇音呢？
2: 就是说一个字儿啊，说完了以后嘣还得闭住嘴它才完整。
3: 哪个音是这闭唇音呢？
2: 你比方说一二三的三
3: 三，
2: 它叫呀以三，得闭嘴知道吗？
3: 再来一下
2: 呀以三，三闭嘴
3: 还真是闭嘴啊。还有哪个音是这闭唇音呢？
2: 闭唇音还有九十的十
3: 十
2: 狗三三闭唇。
3: 还真是三跟十都是这闭唇音。
2: 对，
3: 那要三十三呢？
2: 那得闭三回嘴。
3: 得闭三回。
2: 对，
3: 来来
2: 三三三
3: 还真闭三回你也不能太绝对了那要不闭这个嘴行吗？
2: 不行不是广东话撒撒撒，这对吧？
3: 这听着不是广东话的味儿还多哪个音呢？
2: 还有叫气音。
3: 气音怎么意思？
2: 就是我们北方人发声胸腔从胸腔这使劲
3: 这儿发声，
2: 这个气音得从肚脐眼这使劲。
3: 哪个音是这气音呢？
2: 举个例子，
3: 你来来，
2: 香港一般叫 Hong Kong。
3: 对，
2: 其实这个香的发音准确的应该叫 Hell。
3: 叫什么
2: ？Hell。气音，
3: 我体会一下从这个地方
2: 说。对啊。Hell。你找的还真准，
3: 不是
2: 这劲儿是对的。
3: 我这儿怎么不好发声呢？
2: 你这气儿你不行啊，
3: 这香港那那要是香风呢？
2: 香风叫香风，
3: 香水，
2: 香水，
3: 香气。
2: 这两个字都是气音叫香
3: 两个都是气音啊。那要连一块儿那个香风香水加香气。
2: 那坏了，
3: 怎么了？
2: 咱们北方人这肚子这地儿不够。
3: 那要想说这句呢，
2: 得有准备动作吸足了气儿啊，香风香水嘎香
3: 嘿，牛货啊！我听着都够费劲的。
2: 气音
3: 这是气音，还有
2: 呢？还有一个就是多元音的这多元音的也不好发，
3: 不好发声。
2: 你看我姓姜的这个姜，
3: 你姓姜，
2: 姓姜啊，广东话叫姜，三姜的姜，歌语昂，
3: 你叫姜，
2: 对，
3: 这音还真不好发。那问问，要是张呢？
2: 姜，
3: 长。
2: 哪个长？
3: 就是经常的长。
2: 经常这个长字它有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又是入音，又是气音，又是多元音。
3: 它怎么发声？
2: 叫经常的长。
3: 这个音还真不好发。
2: 对
3: 那多问两句那工厂怎么说？
2: 工厂，
3: 厂长，
2: 厂长，
3: 张厂长，
2: 姜厂长，
3: 常厂长，
2: 姜厂长。
3: 那要是张厂长常常想见常厂长来了，
2: 那就是 请唱请请请请请请你憋死我
3: 哎呀这个还是真说不上来了
2: 对
3: 哎那我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好的方法、啊、咱们学学这广东话
2: 唱歌
3: 唱歌
2: 啊
3: 唱这个广东话粤语的歌
2: 唱普通话的歌
3: 啊
2: 用粤语翻过来唱你就容易学了
3: 哦这个办法能行吗
2: 咱们现场示范一下
3: 啊您给我示范一下
2: 咱们选个歌

0: 哦，那过去我们啊，春晚上推过一首歌，
1: 哪首啊？
0: 《军港之夜》。
1: 这歌好听啊！
0: 许多老同志还都熟悉这首歌，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讲，这首歌啊，这么着，你用普通话唱一遍，我再用广东话唱一遍，你听听，当中很多字就学会了。哎
1: 呦，这办法可以！
0: 怎么样？
1: 那我就唱唱这个《军港之夜》。
0: 好，
1: 大家伙儿跟我一块儿唱。
0: 对啊，
1: 掌声要是热烈一点，唱得更好。嗯。军港之夜啊！

0: 不好？
1: 军港之夜，
0: 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
2: 像话吗？你也得用广东话唱这军港之夜。
0: 大家听吗？
2: 当然了，广东话的啊。
0: 军港之夜，这个夜不叫夜，
2: 广东话叫
0: 野蛮。
2: 哦，管夜叫野蛮，
0: 这么唱，
2: 唱出来什么味儿？
0: 军港的野蛮。
2: 野蛮
0: 静寂寂，
2: 哦，静悄悄。
0: 我爱风把关乱，轻轻个摇，
2: 轻轻的摇，
0: 年轻个水兵，
2: 水兵
0: 头枕住白头，
2: 波涛
0: 把梦中露出甜美个美酒，
2: 微笑。
0: 我爱风里轻轻的吹，海浪里轻轻的游。
2: 哇，这气音来了。
0: 让我的个水兵
2: 好好睡觉，
0: 好好分高。
2: 睡着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你
4: 今天我们俩，
2: 你脸大，你往后点，哎，你又没开美颜，哎，你得这么拍，来，一二三，哎，茄子，
4: 什么？那茄子，哎，
2: 黄瓜，
4: 什么黄瓜？啊，过来，
2: 叫我啊，
4: 你，
2: 你等会儿给你签名啊，
4: 别着急，
2: 你等我一会儿啊，啊，你要合照吗？
4: 哎，我要，
2: 你先等会儿排队，
4: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嗯，说相声。
2: 行，你说吧，就是咱一会儿，
4: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2: 等会儿，
4: 咱俩说相声，
2: 谁？
4: 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2: 你唱歌来了？哎，
4: 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哎呦，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2: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4: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2: 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4: 怎么写的？
2: 《笑傲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4: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呢。啊，
2: 等，
4: 等，嗯，等像话吗？嗯，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哎，
2: 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哎，因为我们
4: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哎，
2: 那是你不是，哎，
4: 我是。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嗯，你是什么腕儿啊？
2: 我，
4: 你是
2: Super 哈哈 Star。哎，
4: 你先等，嗯，你是什么
2: Super 哈哈 Star？
4: 什么意思？
2: 超级笑星。哎，
4: 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嗯，超级笑星了。
2: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4: 怎么着？

0: 我有江湖地位。
1: 哦，你有什么江湖地位、啊、
0: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1: 别比方的，嗯，你比个圆的。
0: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哎，
1: 打什么比圆呢？
0: 三角要不要？
1: 要什么三角？
0: 唐三角老师，不是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1: 那太熟悉了，
0: 唱歌唱了40多年，
1: 没错，
0: 红透半边天。
1: 当然了，
0: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1: 更熟悉了，
0: 唱歌唱了40多年，
1: 对，
0: 红透那半边天。哎，
1: 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1: 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0: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哎，
1: 我抹得很平，啊。
0: 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1: 你行了、嗯、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0: 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1: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0: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哎
1: 呀，我到底听听了。
0: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1: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0: 你属鹤的。
1: 怎么嘴那么碎呢？
0: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
1: 还勇敢，
0: 创新的人都火了。
1: 谁火了？
0: 傅园慧。
1: 那我知道啊，
0: 游泳健将。
1: 当然了，
0: 人家创新、哎、火了。
1: 你等会儿，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0: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1: 换气法。哎，
0: 不是八秒九。哎呀，
1: 哎，你也不怕呛着。嗯，
0: 创新了，火了，
1: 这就叫创新了。
0: 还有那谁，嗯，吴莫愁，
1: 这我也知道，
0: 他跟我很熟，
1: 是吧？
0: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董特瓦瑞。
1: 哎，叫董特，因为那是他英文名字吗、嗯？
0: 人就创新，
1: 他创新什么了？
0: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1: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Let it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na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0: word.
1: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创新就能火
1: 啊，创新就能火。
0: Yes, it is. 哎
1: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哎，那我问问你啊，嗯，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0: 怎么创新？
1: 对呀，
0: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1: 你是谁呀
0: ？Super 哈哈 Star。
1: 行了、嗯，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0: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1: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0: 你都不知道吗？
1: 你说说吧。
0: 除了相声啊，哎、还有小品，
1: 有
0: 魔术、杂技、哎、等等等等，评书、
1: 行了行了，
0: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1: 没电了是吗？嗯，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0: 都可以呀、啊。
1: 行，我问问你啊，嗯，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0: 歪闹特，哎歪。为什么不能呢？啊，
1: 还能啊！
0: 神奇的魔术响声。
1: 哎，哎，不是，
0: 我来，
1: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不是，哎、
0: 今天，嗯，我给您说段相声。
1: 说吧，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
1: 什么毛病这是？
0: 这副牌
1: 怎么了？
0: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1: 哎，谁用到它了？
0: 今天，哎，我们用不到它。
1: 全是废话。
0: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

0: 还好吗？洗得越乱越好。
1: 可以可以，
0: 刷刷，他已经洗完了。好，那么下面当我不排的时候，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1: 可以，
0: 随时喊停。
1: 行，
0: 喊停。喊停。
1: 停，
0: 是这张吗？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
1: 行，
0: 给摄像机看一下。
1: 哈夏，这个看。
0: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不需要多，
1: 怎么的？
0: 五秒钟的掌声。
1: 要求还挺多啊。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是蒸羊羔。
1: 不对，
0: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1: 不对，
0: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
1: 不对，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挂耳鸡、挂耳蒸、卤水饺、卤子鹅、山鸡、土腐、菜梅鱼、清蒸哈什么？一定就在这里表演成功，掌声！
1: 行，你走吧，行，那行，音乐停吧，
0: 行，走了，
1: 行了，别鼓掌了，这不行啊，
0: 不行吗？
1: 太乱了，这个。
0: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
1: 这不行，
0: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1: 你谁呀？
0: Super 哈哈 Star。
1: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0: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1: 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0: 杂技怎么不行啊？
1: 怎么了？
0: 看过杂技吗？
1: 看过呀。
0: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知道吗？
1: 那是穿的秋裤吗？
0: 就那个利与美。
1: 利与美说相声
0: 怎么不能啊？歪闹他，
1: 这不行吗？
0: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
1: 怎么说？不，你要干什么？你
2: 不，咱不能这样，咱。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四门。
0: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憋死牛哦，绕口令
1: 都有。
0: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快下去，
1: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啊，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0: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哎，
1: 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哎，
1: 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1: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2: 变脸，
1: 别胡说、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1: 不是这真来不了，
2: 是不是
1: 变脸绝对不
2: 可以，
1: 不是我跟你讲，
2: 你仔细说，真的可以，
1: 他真的不是，别说变，就把，这不是。朋友们，
2: 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
0: 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绝活，说相声还变脸。哟。

0: 说学都唱要新鲜。
1: 别连还来呀、啊？
2: 别连
1: 没有，
2: 别连来不了。
1: 不是你听我，
0: 别连别连别连别。
1: 你不要脸。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

0: 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呀，街坊邻居们，大家好啊！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这有手牌啊。
3: 在这儿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痰斗，别动。
3: 目标根本没动。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3: 曾经是。
2: 来来来，穿上，穿上。
3: 哎、我认识你。
2: 啊。
3: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2: 对对对。
3: 你的名字叫赵。赵。
2: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3: 赵刚子，
2: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3: 刚子，
2: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3: 刚刚，
2: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3: 哥，
2: 哎，
3: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2: 嗯，
3: 我仍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2: 啊，
3: 那么体贴
2: 啊，
3: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呢。
2: 小花，
3: 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2: 小花，你听我跟你讲，小花
3: 啊，
2: 你听我跟你讲，这我跟
3: 你讲，
2: 哎呀，小花，我跟你讲，小花，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花，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三秒啊！
3: 行。
2: 来，小花，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3: 你坐这儿。
2: 那你呢？
3: 我坐这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3: 过来。
2: 啊。
3: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2: 啊？那不？哎。
3: 哎。
2: 哎。
3: 哎。
2: 哎。
3: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2: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3: 你是不是物业？
2: 是物业。
3: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
2: 不是，我
3: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了？
2: 不是，等一下，
3: 我心里特别郁。
2: 是，给你
4: 说大姐夫，
2: 哎，哟，妹夫，
5: 赵刚子，你这，
4: 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哎、
2: 不是，
4: 你们继续。
2: 顺风，你别走。
4: 我有事儿。
2: 顺风，你听我讲。
4: 不是大姐夫，
2: 哎呀，顺风，你别走。
4: 不是，我有事
2: 儿。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4: 我有事儿呢。
2: 顺风，
4: 哎，
2: 顺风，
4: 哎，我有事儿呢。
2: 顺风，
4: 哎，
2: 顺风，
4: 你上一边去吧你。
2: 哎，顺风，
4: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2: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4: 干什么？
2: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4: 是，我是误会了。
2: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4: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 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2: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4: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2: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4: 不是你
3: 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4: 不是，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3: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啊，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4: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3: 我
2: 小黄，有水，顺风啊，来那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
4: 啊。我去吧，
2: 马上就回来。
4: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黄妹妹，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不是，
6: 大姐啊，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神儿去了呀？
7: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6: 这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神儿怎么办呀？
7: 谁呀？
6: 别说话。
4: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6: 钱顺风儿，哎，过上了。
8: 谁？
4: 哎，不是，哎，
8: 嗨，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4: 什么铁达尼？玩什么铁达尼？不是，哎，
6: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4: 我约什么人啊？我，
6: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4: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6: 哎呀，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4: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6: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8: 二，
6: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4: 哎呀，
6: 不是，冷静不了，
4: 你听我给你解释。
6: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4: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6: 在哪儿呢？
8: 谁呀？
4: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8: 又编是吧？
4: 我没
8: 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哎，
4: 不是。
8: 当然不是了。
4: 不是我大姐夫。
8: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眼皮都不带抬的，眯缝着眼。
4: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6: 你看，
4: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
6: 你也别给我解释。
4: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6: 怎么证？
4: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6: 啊？谁和谁呀？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
4: 快去吧，
6: 行，我就看看。
4: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又来了，快躲起来！快！
2: 哎呀，回来了！哎呀，
4: 大姐吧！哎呀，
2: 顺风，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4: 我扶不住啊！我扶
2: 你这个人呢？黄啊，水来了！
3: 你能变出来吗？
2: 变！
4: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4: 我跟你说话呢。
2: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4: 没有，谁也没来。哦，来，继续。
2: 来，拿着喝吧。
3: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哎，
2: 拿不住，
4: 你喂他呗。
2: 怎么样？
3: 好酒。
2: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一大的。
4: 是大姐。
2: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4: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2: 你别一惊一乍的。哎哎，来，
3: 我不喝了。
4: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啊，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2: 我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2: 你没抱我啊？是你抱的我。哎呀！还解释什么呀？哎啊！你看我回家怎么？你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哎，你老公啊！哎呀！你真棒！
1: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1: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1: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1: 顺风啊！哎。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都15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一天假吗？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天地良心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2: 哎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哎、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哎呀，
2: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1: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3: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1: 啊！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0: 是啊，
1: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4: 对，
1: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4: 啊、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啊、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啊、
0: 对呀、啊、这么晚了，
1: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啊，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0: 带咱家，
1: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4: 对对，这好，
2: 行，
4: 钱顺风，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0: 行，等会儿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2: 来来来，
0: 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2: 住，怎么那么笨，
1: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哎，
2: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嗯，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3: 舒服？
2: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3: 哥，
1: 回家。
3: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正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芹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哎
0: 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没。亲家。
1: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1: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2: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2: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3: 老公，嗯，帮我拽一下袜子。
2: 我来。
0: 孟鹤堂，
2: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4: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四二的。
4: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你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1: 来，吸气。
3: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2: 没事，他老打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2: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2: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1: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到后半夜三点了。嗯，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针了。哎呦我去，
0: 就这都嘚瑟，我就想把那枣核给扣出来。
2: 别妈，不是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
1: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0: 请你说现在。
1: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哼，
0: 我看像老裤头。
1: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3: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1: 哦，对，这是没钱那个。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2: 妈，人说对了。
0: 我说给他弄这枣泥儿，感觉。
1: 闺女，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3: 好嘞，
0: 这还像句人话。
1: 以后好好把他送走。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5: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0: 我有梗儿。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 就说到这儿了。
2: 好，
0: 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2: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0: 我还没说呢，我
2: 彩排赶时间
1: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
2: 好，
1: 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2: 咱能换个问题吗？
1: 结婚以后谁管钱？
2: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0: 宝宝，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2: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啊！
1: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3: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2: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1: 啊，问个圆的。
2: 对对。
1: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啊、
0: 哦，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0: 不是，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2: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0: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2: 疼，
1: 你俩自己玩吧。
0: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1: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2: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1: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3: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1: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0: 我介意。
1: 干脆我跟小孟一个屋。
0: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1: 我看行。嗯，
2: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把子吧。
3: 行，大哥。哎，
2: 二弟。哎，
1: 皇天在上，后土为证。哎
0: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嗯，
3: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0: 为什么不要孩子？
1: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0: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这有一个孙悟空，嗯，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2: 老母猴子。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宝贝儿。
2: 妈，
0: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0: 我来帮你们带呀。
2: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1: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1: 我一个月给他开，
0: 卖海参行。哎
2: 呀，善变的女人呐！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走走走走走，
2: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2: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2: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2: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啊。哎，
2: 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2: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这是，
1: 哎，不是，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着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1: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2: 去。
5: 叔叔阿姨呀、啊，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
1: 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1: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3: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2: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3: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2: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3: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2: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1: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1: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当你登上这小小的街。

0: 还不改口啊？
1: 爸
2: 妈，
1: 好孩子，
3: 彩排圆满成功，欢迎大家明天都来参加婚礼，
4: 都来吃糖啊，
3: 都来参加呀，
4: 都来呀。
5: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6: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5: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

0: 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
4: 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5: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
1: 爷，哎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
1: 轮
0: 儿，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这怎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人5万。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这是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5: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5: 快吓唬人呢。
3: 站住！
5: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哈哈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哎，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
1: 他说的就是咱俩了。
3: 傻伦，

0: 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饿死你啊。
1: 老孙，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1: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这些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呢，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2: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2: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2: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2: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快啊。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

0: 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1: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十代英雄。
0: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2: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3: 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2: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2: 停车。史林，我的望远镜。
4: 是，上校先生。
2: 是这座桥，就是它。
4: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总台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0: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0: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2: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0: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1: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2: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容易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5: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 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总台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7: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1: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0: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1: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0: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8: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0: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7: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0: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9: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0: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10: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0: 2026年4月20号， 随着东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栏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9: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11: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0: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总台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12: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0: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13: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0: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14: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4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0: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15: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0: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16: kineskim kompanijama radimo 2014. godine, naš prvi projekat.
17: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0: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

0: 更多的桥梁。
1: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0: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2: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3: Можемо reći da ovaj most spaja i narode Crne Gore i narode Kine.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1: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0: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

0: 为岁月发声，
1: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

0: 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
1: 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记忆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2: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经验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0: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3: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3: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1: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0: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3: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0: 在1900年巴黎国际

0: 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味觉的问题。第6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1: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2: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人和别人讨论嘛，就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1: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2: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0: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3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3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1: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2: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也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1: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2: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0: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1: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2: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着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1: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2: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 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那些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一些转换思维方式。
1: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2: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1: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2: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0: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1: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2: 就是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1: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2: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1: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2: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这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0: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1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1: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2: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0: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1: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2: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1: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1: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2: 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0: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1: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2: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1: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2: 当然会考虑。
1: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2: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0: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1: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2: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1: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2: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0: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4: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1: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2: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

0: 所以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1: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化合物，全球大约1/3的面积覆盖着水，但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0.25%左右。
1: 1977年，联合国水事会议发出严重警告，水将成为继石油之后的下一个社会危机。
0: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近30年来，中国消失的湖泊多达243个。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1: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6: 青青传授给丁鹏的这种刀法，绝非人间所有。这种刀法的变化和威力，也绝不是任何凡人所能梦想得到的。丁鹏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练成如此神奇、如此精妙的刀法。可是现在，他已经练成了。在练武这方面，连青青都承认丁鹏是个天才，因为他自己练这种刀法都练了7年，可是丁鹏3年就已经有了成就。青青不但温柔美丽、贤惠体贴，对丈夫更是千依百顺，丁鹏应该非常满足了。但是他却瘦了，不但人瘦了，脸色也很憔悴，经常总是沉默寡言、郁郁不欢，而且他还经常做噩梦。每次他从梦中惊醒时，都会忽然从床上跳起来，带着一身冷汗跳起来。青青问过他很多次，他才说，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他要用自己的一双手把我活活的掐死。
7: 啊，他为什么要把你掐死呢？
6: 他说我不孝，说我没出息，要我出人头地为他争口气。柔和的珠光照在青青苍白美丽的脸上，他面颊上也有了泪光。
7: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知道，迟早总有一天，你要走的。 你绝对不会在这里过一辈子，这种日子你迟早总有一天会过不下去的。
6: 这一点丁鹏不能否认，以他现在的武功，以他的刀法，柳若松、钟展、红梅、墨竹实在都已经变得不堪一击，凭他腰上的这一把刀，要想纵横江湖出人头地，已经变成易如反掌的事儿。只要他一想起这些事儿，全身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这不能怪他，他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未来奋斗，无论谁都会这么想的。丁鹏黯然地说道，
7: 我也知道你的爷爷和奶奶绝不会让我走的。
6: 青青垂着头，迟疑着，试探着问道，
7: 你是不是想一个人走啊？
6: 我当然要带你走了。青青的眼睛里发出了光，用力握住丁鹏的手，
7: 你肯带我走？
6: 青青，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不管我到哪儿去，我都会带着你的。
7: 你说的是真话？
6: 当然是了。青青咬着嘴唇，终于下定了决心。
7: 如果你真的要走，我们就一起走。
6: 怎么走？
7: 我会想办法的。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就算要我去为你死，我也愿意。
6: 要走，当然要有计划。于是他们俩就在夜半无人时悄悄地商议。他们最怕的就是青青的祖父。
7: 他老人家的神通，除了大罗金仙之外，天上地下绝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啊。
6: 这会儿，丁鹏居然不大服气了。因为他也练成了他们那种神奇的刀法，可是青青却说，
7: 你的刀法在他老人家面前连一招都使不出来，他只要一伸手你就倒下了。
6: 丁鹏不相信，但是他又不能不信。
7: 所以我们如果要走，就一定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溜走。
6: 可是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呀。
7: 每年七月十五那天晚上，他都会把自己关在他自己的那间小房子里，那几个时辰里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不会管的。
6: 可是他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还是会追的。
7: 绝不会。
6: 为什么？
7: 因为他老人家已经立下重誓，绝不走出这山谷一步。
6: 可是你奶奶好像也很不容易对付啊。
7: 我倒有办法对付她。
6: 你说说，什么办法？
7: 她老人家看起来虽然严肃，其实心却比较软，而且……
6: 说到这儿，青青忽然问了一句跟这件事儿无关的话。
7: 丁鹏，你知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去世的？
6: 丁鹏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起过，那无疑是个秘密，而且是充满了悲伤的回忆。青青的脸上果然已经有了悲伤的神色。
7: 我母亲也是个凡人，总是希望我父亲能带她离开这里。我还没有满周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去世了。可是我知道她以前不但是江湖中一位极有名的侠女，还是个有名的美人。像这种平淡的生活，她当然过不下去了。
6: 是你父亲不肯带她走？
7: 我父亲虽然答应了她，我爷爷和奶奶却坚决不肯。他们走了两次都没走成，所以我母亲……唉。
6: 青青没有说下去，丁鹏却已经能够想象得到，他的母亲若不是因为心情苦闷郁郁而死，就一定是悄悄地自尽了。
7: 我母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父亲 也一病不起。
6: 他们虽然是狐，虽然有神通法力，有些病却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救得了的，尤其是心病，因为内疚和悲痛而引起的心病。这一点丁鹏也可以想象得到。
7: 这件事儿我奶奶虽然从来不提，可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我只要提起这件事，她一定会让我们走的。
6: 一个垂暮的老人当然不忍再让他的孙女夫妇遭受到上一代同样悲惨的命运。青青能够把这种事儿说出来，就表示他和丁鹏夫妻间也有了和他父母同样深厚的感情。
7: 丁鹏的眼睛已经因为兴奋而发光。那这么样看来，我们一定有希望的。可是我们还是有问题，最少还有八个问题。
6: 什么？八个问题？
7: 嗯，不多不少，正好是八个。
6: 丁鹏终于明白，青青说的一定是他们那八个忠心的仆人。这几个仆人一向很少说话，而且始终和丁鹏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好像从不愿意接近任何凡人，连他们主子的孙女婿都不例外。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仿佛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很大的秘密。怎么，难道他们也很不好对付吗？
7: 你千万不要看轻他们，就算他们没有我爷爷那种神通，只凭他们的武功，如果到人世间去，也绝对是江湖中顶尖的高手。我知道江湖中有很多成名的侠士和剑客，我也看过几个，但是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们呢。
6: 那你看见过谁？
7: 你说的红梅和墨竹我就全部都看见过。
6: 怎么，这两个人也比不上他们？
7: 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可以在十招之内将这两个人击败。
6: 这一下丁鹏皱起了眉头。红梅和墨竹无疑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0: 如果说有人能在十招之内将这两个人击败，那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谁也不会相信。可是丁鹏相信。青青又说道，
1: 幸好每年7月15的那一天他们都会喝得很多。
0: 哦，他们会不会喝醉呀？
1: 有时候醉，有时候不醉，他们的酒量都非常好。可是我恰巧知道有种酒，不管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的。
0: 怎么，你也恰巧能找得到这种酒？
1: 我能找得到。
0: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6月30。
0: 再过半个月
1: 就是7月15，再过半个月丁鹏就已到这里来了整整4年了。丁鹏忍不住叹息，唉，
0: 日子过得真快，想不到一转眼间4年就已经过去，想不到我又活了4年。
1: 青青轻轻地抚摸着丁鹏的脸，柔声地说，你还会活下去的，还不知道要活多少个4年，因为我活着你就不能死，你活着我也不能死，有了你才有我，有了我就有你。
0: 这一天是7月15，月夜。丁鹏绝对信任青青，如果青青说有种酒无论酒量多好的人喝下去都非醉不可，他就绝对相信。他相信那八个沉默而忠心的老仆人一定会醉的，
1: 于是他们果然就醉了。
0: 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第一个醉的竟然是青青的祖母。今天老祖母看来也有心事，她的心事比谁都重，所以她也跟他们一起喝，喝得比谁都快，比谁都多，所以她就先醉了。那八个仆人却还在喝，你一杯我一碗，一句话都不说，是不停地喝，他们好像决心要喝醉了才停。这种喝法就算他们喝的不是这种酒，也一样非醉不可。现在他们都已经醉了。小楼旁边这间虽然比宫殿小些，布置的却比宫殿更华丽的花厅，已经只剩下2个清醒的人。这山谷里也已经只有青青和丁鹏他们2个是清醒的。
1: 青青忍不住在祖母的面前跪下来，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亲了一下。唉，他们绝不会醒的。
0: 一边说着，青青一边站起身来，
1: 这酒是用我爷爷的秘方酿成的，就算神仙喝下去也得要过6个时辰之后才会醒的。
0: 丁鹏松了一口气，啊，如果有6个时辰就足够了。可是他的话刚说完，忽然就听见一个人大笑着说，不错，6个时辰就已经足够了。
1: 就在这时候，一个极瘦极黑，看来就像是个风干黑枣的黑袍老人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0: 丁鹏从未想到一个人的笑声竟会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1: 青青的脸色苍白，眼睛里也充满了惊惧。
2: 你笑什么？你是谁？你要来干什么？
0: 我要来剥你们的狐狸皮，替我的孙子做件外衣。
1: 青青冷笑，忽然出手拔出了丁鹏斜插在腰带上的弯刀。
0: 青青的刀光
1: 弯弯的，仿佛
0: 是一钩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鸿。丁鹏知道这一刀的威力，他相信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得住这一刀。可惜他错了，这老人的长袖卷出，就像是一朵乌云，忽然间就已将这道飞鸿卷住。青青凌空翻身，被震得飞出了三丈，落下时身子已经站不稳了。这黑袍老人冷笑着说：“就凭你这小狐狸的这点道行，还差得远呐。”青青脸色惨变，一步步的向后退，后面还有道门。黑袍老人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想去找那老狐狸来呀？你难道忘了七月十五月圆子正，阴阳交泰，正是他练功最吃紧的时候，就算我当着他的面剥了你的皮，他也不敢动的。否则只要一走火入魔，就万劫不复了。”青青没有忘，他的脸已全无血色，他知道他们已经逃不过这一劫了。黑袍老人忽然转过身，盯着丁鹏：“你是人不是狐？我只杀狐不杀人，你走吧，最好快走，不要等我改变了主意。”丁鹏愣住了，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老人居然肯放过他。这是狐劫，本来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还年轻，他学会的武功已经足够纵横江湖，傲视武林。只要他能回到人间去，立刻就能够扬眉吐气，出人头地。现在这老人既然已经放过他，他当然要走的。黑袍老人冷冷地说：“你为什么还不走？你是不是也想陪他们一起死啊？”丁鹏忽然大声说：“是的。”他忽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挡在了青青的面前。“如果你要杀他，就得先杀我。”青青整个人都已经软了，因为他整个人都仿佛已被融化，和丁鹏融为一体。他看着丁鹏，也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惊奇、感激，还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柔情。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你真的愿意跟我死在一起？”“我说过，有我就有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我都陪着你。”黑袍老人说道。“你真的要陪他死？”“真的。”“你要死还不容易吗？”“
3: 哼，只怕也不太容易。”
0: 说着，丁鹏就扑了过去，用尽所有的力量向着黑袍老人扑了过去。他已不是四年前的丁鹏，他的身法轻妙神奇，他的出手准确迅速，他的武功也绝不在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家之下。这老人无论是人是鬼是狐，要杀他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丁鹏又错了，他的身子刚刚扑起来，就看见一朵乌云迎面飞来，他想闪避却闪不开，然后他就又落入了黑暗之中，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中忽然又有了月光，是一轮圆月。丁鹏睁开眼，就看见了冰盘般的圆月，也看见了青青那双比月光更温柔的眼睛。青青的眼睛里还有泪光，这眼睛，这圆月，这情景，都几乎和丁鹏上次死在那金袍金胡子的矮老人剑下之后又醒过来时完全一样。“
2: 我真的没死，我还活着， 你怎么会死呢？你如果死了，我怎么还会活着呢？
0: 丁鹏又说道：“那个穿着黑袍子的老怪物怎么会放过我们呢？”青青笑了，他的笑脸上闪动着泪光，泪光中映着他的笑容。
2: 因为那个老怪物并不是个真的老怪物。
0: 他是谁呀？
2: 他就是我的爷爷。
0: 这下丁鹏更想不通了。
2: 我爷爷知道你迟早一定会想走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所以他和我奶奶打了个赌。
0: 他们赌什么？
2: 如果你真的对我好，如果你还肯为我死，他就让我们走。
0: 说到这儿，青青没有再说下去，也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儿只不过是个考验，考验丁鹏是不是真的对青青有真情。如果丁鹏在危难中抛下了他，那么丁鹏现在无疑已经是个死人了。
2: 青青握住了丁鹏的手，
0: 丁鹏的手里有汗，那是冷汗。青青柔声地说：“
2: 现在他们才相信，你并没有骗我。不管你到哪儿去，都不会抛下我，所以他们才让我跟你走。”
0: 哦，那这儿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人间。
0: 丁鹏第一次发觉，人间竟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可爱。圆月已经淡了，黑暗的苍穹已经渐渐被曙色染白，远处已渐渐有了人声，婴儿的啼哭声，母亲的声音，水桶掉入深井时提水的声音，锅铲在铁锅里炒动的声音，妻子逼着丈夫起床去种田的声音，丈夫在床下找鞋子的声音，年轻夫妻恩爱的声音，老年夫妻斗嘴的声音，还有鸡鸣狗叫声，这些声音里都充满了生命的跃动，都充满了人类的爱。丁鹏的血已经热了，他充满了雄心，有很多事他都要去做。
2: 青青在悄悄地问他：“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不但要出人头地，还要出口气，是吗？”
0: 丁鹏承认，他受的冤枉一定要洗清，他受的侮辱一定要报复，这些事儿他从没有一天忘记过。
2: 我们临走的时候，爷爷再三关照我，如果你想成名，想复仇，有几件事一定要牢牢记住。
0: 你说吧，什么事儿？
2: 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不能出手。对方如果是个不值得你出手的人，你也千万不能够出手。你第一次出手，一定要谨慎选择一个很好的对象。你只要能击败他，就可以名动江湖，那么你就不必要再去跟别人结仇。因为我爷爷说，不管你的武功多高，名气多大，如果你的仇家太多，迟早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人逼上绝路的。
0: 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一定会照他的话做的。
2: 所以你出手不能太无情，更不能赶尽杀绝。如果你要别人真心尊敬你，就一定要替别人留下一条路走啊。
0: 我懂。
2: 哦，还有一件事更重要。
0: 什么事？青青的弯刀还在丁鹏的腰上。
2: 这是我奶奶给你的，所以我爷爷还是让你带了出来。可是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能用这把刀。如果你要用这把刀， 就一定要让对方死在这把刀下，只要刀一出鞘，就绝不能。

0: 能留下对方的活口。
1: 如果对方不是我一定要杀的人，如果对方还没有把我逼上绝路，我就不能用这把刀。
0: 你绝不能用啊！但是你可以放心，以你现在的武功，无论你用什么刀，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1: 旭日已经升起，阳光正照耀着人间的锦绣大地。十月小阳春，这天早晨，柳若松推开了窗子，窗外是阳光灿烂，空气新鲜，今天无疑又是一个大晴天。柳若松是属狗的，今年已经47岁，脸上却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皱纹，体力也总是能够保持着壮年人的巅峰状况。柳若松很富有，健康英俊，近年来在江湖中的侠名更盛，已经常有人称他为大侠，无论认不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是十分的尊敬。他的朋友很多，身份财富名声虽然不如他，却也能和他相配，每当春秋佳日，总会来跟他共度一段快乐的时光。柳若松行踪所至之处，永远都非常的受人欢迎。他相信，如果武当派能够让一个俗家弟子做掌门人，一定是非他莫属。这本来只不过是个幻想，但是现在却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的万松山庄地势开阔，景物绝佳，是江湖中有名的庄园。他的妻子也是江湖中有名的美人，而且聪明能干，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如果他有困难，无论什么事儿，他的妻子都会为他去做的。只要是一个男人能够有的，柳若松已经全都有了，连他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满意。可是最近却有件事让他觉得不太愉快。他住的这间屋子在万松山庄的最高处，只要他一推开窗子，就会看见对面一片青绿的山坡，佳木葱茏，绿色如茵，却看不见人。每当这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豪情，就算心里有些不称心的事，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可想不到，这片山坡上最近却在大兴土木。每天一清早，对面山坡上就开始敲敲打打，不但打破了他的宁静，吵得他整日不安，而且还侵犯了他的自尊。因为对面这片山坡上盖的宅院规模显然比他的万松山庄更大，两河一带，关中陕北，甚至连江南那边有名的土木工匠、雕花师傅都被请到这儿来了。建造这宅院所动用的人力，竟比昔年建造万松山庄的时候多出了20倍。柳若松每天早上推开窗子一看，都会发现对面山庄上不是多了一座亭台，就是多了一座楼阁，不是多了一个池塘，就是多了一片花林。如果他不是亲眼所见，简直要认为那是奇迹出现了。监督建造这座庄园的总管姓雷，是京城样子雷家的二掌柜。在土木建造这一行中，历史最悠久、享誉最隆的就是京城雷家，连皇宫内院都是由雷家负责建造的。据雷总管说，投资建造这座庄园的是一位丁公子。丁公子已经决定要在12月15日那一天在新社中宴客，所以这座庄园一定要在12月中旬以前全部建造完工。只要能在限期内完工，他不惜任何代价，不管花

0: 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丁公子已经在京城的四大钱庄都开了账户，只要雷总管打条子随时提现。这雷总管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却说，哎呀，这位丁公子的豪阔啊，连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位丁公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来历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派，这么大的手笔呢？柳若松已忍不住动了好奇心，他一定要把这位丁公子的来历和底细连根儿都刨出来。他决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他已经将这件事儿交给他的夫人去做，柳夫人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这柳夫人未出嫁的时候闺名叫可晴，不是可笑，秦可晴。柳夫人也是属狗的，比柳若松整整小了12岁，今年已经35。但是就算最有眼力的人也绝对没办法看出他的真实年纪。他的腰仍然纤细柔软，皮肤仍然是柔滑光润，小脸儿仍然是平坦，脸面绝没有一丝皱纹。他甚至比他刚刚嫁给柳若松的时候更迷人，更有魅力。柳若松甚至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就正如大多数中年后的丈夫都会变得有点怕老婆一样，因为他们渐渐已经不能满足妻子的要求。现在他们已经分房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夫妻间却仍然保持着极深的感情，一种非常深厚又非常微妙的感情。柳夫人时常都会一个人出走，柳若松从来不过问他的行踪，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相信他的妻子绝不会背叛他。只要他不背叛自己，他柳若松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有一点点完全属于自己生理上的享受呢？柳若松常说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看得开的人，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感情才会维持到现在。也只有像他这么看得开的男人，才能娶到秦可晴这样的人做妻子。一个男人如果娶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做妻子，那滋味并不十分的好受。正午，阳光照满窗户，柳夫人在窗下的一张梨花椅子上坐下来，用一块手绢擦着汗。虽然已经是10月底了，天气还是很热。柳夫人不但怕冷也怕热，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吃过一点苦。她解开了衣襟，露出美好如玉般白腻的酥胸，轻轻地喘息着。柳若松勉强控制着自己不去看她。
1: 你是不是已经查出了那位公子的来历了呢？他是什么人呢？
2: 他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是谁。
1: 他是谁呀？
2: 他叫丁鹏。
1: 啊，丁鹏？就是那个丁鹏，
2: 就是他。
0: 这一下柳若松的脸色变了，他当然不会忘记丁鹏这个人，更不会忘记那一招天外流星。他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妻子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一招天外流星骗来的。
1: 想不到他居然还没有死，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2: 我高兴什么？的并不是你，是我。那次他居然能够逃走，我们居然找不到，就表示

0: 这小子有造化，有造化的人，就算走在大路上，也会捡着大元宝的。你，唉，他说的这是气话。柳夫人停了一会儿，又说道：“真不明白，他既然要来找我们算账，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找上门来？为什么要在我们对面去盖那样一座大宅院？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1: 人心隔肚皮呀、啊，一个活人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别人永远猜不透啊。
0: 那如果这个活人忽然死了呢？
1: 一个人如果死了，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0: 哼，他不敢上门来找我们，就因为他虽然发了财，武功却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1: 以他的武功，就算遇到名师，就算再苦练十年，也绝不是那小宋的对手啊。
0: 小宋，你说的是宋忠？
1: 是啊，姓宋名忠，一见宋忠，除了他还有谁呀、啊？
0: 嗨，只可惜呀、啊，这两年宋忠太出风头了，已经变得又骄又狂，他怎么会听我这么样一个老太婆的话呢？
1: 这两年我出的风头也不少，连我都要听你这老太婆的话，他宋忠怎么敢不听呢？啊！
2: 柳夫人慢慢地放下了莲子汤，用两根春葱般的手指拿起了一粒蜜饯，送进比樱桃还小、比蜜还甜的小嘴里，用一排雪白的牙齿轻轻地咬住，嘎的一声咬成了两半。然后他又用眼角瞟着柳若松，轻轻地问道：“他真的听我的话吗？”一边说着，他的眼睛里又发出了光，炽热的光。他的牙齿雪白，嘴唇鲜红，他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个熟透了的樱桃，等着人去采摘。这时候，宋忠已经斜靠在马车里，仿佛他已经睡着了。这马车走得很平稳，车轮、车板、车轴、车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特别制造的，拉车的马也经过良好的训练。车厢里宽大而舒服，因为宋忠每当杀人之前一定要保留体力。只有一辆平稳而舒服的马车，才能使他的体力不至于消耗在路途上。所以，柳夫人替他准备了这辆马车。秦可卿对着宋忠，简直比一个母亲对儿子还要体贴关心。宋忠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他有很多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从来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母亲。如果有人用这件事来耻笑他、侮辱他，得到的通常都是一剑。姓宋名忠，一见宋忠。宋忠并不喜欢杀人，可是他非杀人不可，无论他要声名、要财富、要女人，都一定非杀人不可。这些都是他渴望的，他只有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他渴望的一切。欲望就像一个没底儿的洞，宋忠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他能杀人，因为他心里没有爱，只有恨，因为他活到现在从来都不知道爱的意义。现在宋忠要杀的人正是丁鹏。他不认识丁鹏，也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0: 可是他要杀丁鹏，因为秦可卿，也就是柳夫人，要他杀了丁鹏。因为这把剑已经杀过很多比丁鹏更有名的人，在他眼中看来，丁鹏等于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这会儿，宋忠像是已经是个死人了。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很惊讶，柳夫人看见他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宋忠已经变了。冷酷而骄傲的宋忠忽然变得憔悴而迟钝，本来滴酒不沾的宋忠现在居然在找酒喝，找到了一杯酒立刻就一饮而尽。等他喝了三杯下去，柳若松才微笑道：
1: 这次你一定是辛苦了，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他对宋忠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这次任务一定已经圆满完成了。柳夫人也微笑着说：来，我要敬你三杯，因为你以前从来不喝酒的。柳夫人对宋忠更有信心，她亲眼看见过他杀人。他杀人不但干净利落，而且从未失过手。他杀人出手不但准确迅速，而且动作优美。他至今尤为看见过第二个人能够比得上宋忠的。宋忠在喝酒，不停地喝。他以前不喝，并不是因为不能喝，而是不愿意喝。柳若松终于问到了正题儿。
1: 最近西湖的秋色正好，你是不是已经到那儿去过了？
0: 我去过。
1: 秋高气爽，湖畔试剑，你此行想必愉快得很吧？
0: 不愉快。
1: 哦，可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0: 不愉快。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杀不得的。
1: 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0: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4: 柳若松看着正在不停喝酒的宋钟，

0: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秋高气爽正是杀人的好天气，明湖胜景也正是杀人的好地方，天时地利，快意杀人，岂非是件很愉快的事儿啊？
1: 不愉快。
0: 哦，为什么？
2: 宋忠的两只眼睛瞪着柳若松。
1: 因为我要杀的那个人是杀不得的。
0: 哦，丁鹏是个杀不得的人？
1: 绝对杀不得，因为我还不想死。
2: 说着，宋忠又喝了两杯，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声说：
1: 我只有一条命，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显然你已经试过了，难道你不是丁鹏的对手吗？
1: 我不必试，也不能试，我只要一出手，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2: 柳夫人看看柳若松，
0: 柳若松看着自己的手，
2: 柳夫人忽然笑了。
3: 哎呀，我不信，以你的剑法，以你的脾气，怎么会怕他呢？
1: 哼，我什么时候怕过别人？谁我都不怕。哼，若不是有那四个人在，不管丁鹏有多大的本事，我都要他死在我的剑下。
0: 嗯，有哪四个人在？
1: 孙伏虎、林祥雄、南宫华树、钟展。
2: 这一下柳若松的脸色变了，大多数人听见这四个人的名字，脸色都会变的。
1: 怎么，你也知道他们？
0: 不知道他们的人恐怕还没几个呢。怎么，他们都在西湖？
1: 不但都在西湖，而且都在半仙堂红梅阁。我去了五天，他们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那位丁公子的左右。
0: 哦，士别三日，真是应该刮目相看了。想不到丁鹏居然能请到他们四位这样的贵客。
1: 不，他们不是丁鹏的贵客。
0: 嗯，不是？
1: 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他的保镖。看他们的样子，简直好像随时都会跪下去吻丁鹏的脚。
2: 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柳夫人看了看柳若松，
0: 柳若松已经不再看着自己的手，而在看着宋忠的手。宋忠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指甲都已握得发白，
2: 就好像手里在握着一把看不见的剑，正在面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一个他自己也知道绝不是他能击败的对手。
0: 柳若松忽然说道：如果我是你，如果我看见他们四位在场，我也绝不敢出手的。
1: 你当然不敢。
0: 可这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啊。
1: 本来就不是。
0: 哦，但是你却好像觉得很丢人的很难受。我实在想不通你是为了什么呢。
2: 宋忠不说话，只是喝酒，拼命的喝。只有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丢人的人才会跟自己过不去。
0: 你再说说，在那儿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会忽然这样难受？
1: 宋忠忽然站起身来。不错，我是很难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完了。
2: 冷酒都化作了热泪，这个冷酷倔强骄傲的年轻人居然也会流泪，也会哭。他哭起来就像是个孩子，他说了实话，也像是个孩子一样

0: 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1: 其实我并不怕他们，孙福火和林祥雄只有一身的横肉，南宫和钟展只会装模作样，在我眼中看来，他们根本连一个钱都不值。可是我怕丁鹏，现在我才知道，就算我再苦练一辈子，也休想能够比得上他。我去找过他，我按照江湖规矩去找他比武，让他不能拒绝。你看，
0: 说到这儿，
1: 宋忠忽然撕开了一襟，露出了胸膛。这就是我去找他的结果。
0: 他的胸膛宽阔而健壮，可是现在他的胸膛上已多了七道刀痕，弯弯的刀痕就像是新月。他用的是刀，一把弯弯的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刀，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快的刀法。我给了他七七四十九剑，可是他只还了我一刀，那这就是那一刀的结果。我平生从未败得如此惨，也从未想到我会像这么样的惨败。可是我知道，就算再苦练一百年，我也休想能接得住他这一刀。我求他杀了我，逼他杀了我。可是他却只对我笑了笑。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却看得出，他不杀我，是因为我还不配死在他的刀下。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知道我完了，完了。 刘若松默默地听着，什么话都不再问，什么话都不再说。听完了，他也开始喝酒，不停地喝，他喝的也不比宋忠少，所以他们都醉了，烂醉如泥。这一天是11月16日，从这一天开始，柳若松就一连串地遇到很多他连喝醉都忘不了的事情。11月17日，柳若松醒来的时候，不但头痛如裂，而且虚火上升，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不是丁鹏，而是他朋友从月户中买来送给他的那个年轻女人。那个女人只有15岁，本来只不过是个女孩子，可是在月户中长大的女孩子，15岁就已经是个发育得很好的女孩子了。柳若松想到的是这女孩子的长腿细腰，想到她婉转交替时那种又痛苦又快乐的表情，于是她就像是一匹春情发动的种马般的跑了出去，去找那女孩。可是她找到的是条母狗。柳若松用后花园角落里的一栋小房子做藏娇的金屋，布置精致的闺房里还特地准备了一张宽大舒服而柔软的床。他以为那女孩一定会在床上等着他，可是在床上等着他的却是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母狗。那个长腿细腰的大姑娘竟然已经不见了。
2: 万松山庄虽然没有蜀中唐家堡那么警卫森严，但还是有50-60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家丁，大多数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其中有48个人分成了6班，不分日夜在庄子里守卫巡逻。
1: 可是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女孩走出过那个院子，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会失踪了的。也没有人知道那条母狗怎么会到了他的床上的。这是个奇案，于是柳若松想到了丁鹏。

0: 11月19日，经过了两天的搜查和盘问，那件奇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柳若松决定暂时放开这件事，他又想喝酒。他们夫妻都喜欢喝两杯，喝的当然都是好酒。在这方面，他们两个都可以算是专家。万松山庄的藏酒也是一项很有名的。根据酒窖管事最近的记录，他们窖藏的美酒一共还有223坛，都是25斤装的大坛子，倒出来足足可以淹死10来个人。今天他要人去拿酒的时候，这酒窖里却已经连一滴酒都没有了。柳若松窖藏多年的223坛美酒，竟然已经全都变成了污水。这酒到哪里去了呢？污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人知道。酒窖的管事指天发誓，这两天绝没有人到酒窖里去过。就算有人进去过，要把200多坛美酒都变成污水，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又是一件奇案，于是柳若松又想到了丁鹏。11月22日，万松山庄的厨房后面有块地，除了晾衣服之外，还养着一些猪牛鸡鸭。这一天，厨房的管事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猪牛鸡鸭都在一夜间死得干干净净。前几天一连发生那两件怪事之后，大家本来已经在心里嘀咕着，现在更是人心惶惶，嘴里虽然不敢说出来，暗地里的传说是更可怕。大家都已经猜到了，主人有个极厉害的对头已经找上门来了，现在畜生都已经死去，那是不是就要轮到人了呢？连柳若松自己都不能不这么想。11月23日，跟着柳若松已有20年的门房早上醒来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被拖得赤裸裸地睡在猪圈里，嘴里还被人塞了一嘴的烂泥巴。11月26日，这几天发生的怪事更多。明明睡在床上的人，早上醒来已经被人吊在了树上。明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锅米，煮成饭的时候，里面竟然多了17、18只死老鼠。柳若松最喜欢的几个丫头，忽然一起脱得精光，跳下了荷花池。柴房忽然起了火，米仓忽然淹了水，摆在库房里的几匹绸缎忽然全都被人剪成一条条的碎布，挂在树梢上。柳夫人早上起来推开窗子一看，满园红红绿绿的碎布迎风飞舞，其中有的竟然是自己的衣裳。11月27日，60多个家丁和40多个丫头老妈子已经有一半悄悄地溜了，谁也不想再跟着受这种罪。没有走的人也全都变成了惊弓之鸟，听见有人敲门就会被吓得半死，这种日子谁能过得下去呀？11月28日，雪已经停了，天气晴朗干冷。平常这个时候，柳若松早就已经起来很久了。他一向起床很早，因为他已经决心要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的行为都要做别人的表率。可是今天，他还躺在被窝里。昨天晚上，他一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天亮了之后才睡着。他实在起不来，也懒得起来。起来之后又能怎么样呢？ 说不定还有坏消息在等着他呢。屋子里虽然很温暖，空气却很坏，所有的窗户都已被封死。他不想再去看对面山坡上那一片一天比一天壮丽华美的庄园呢。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生气蓬勃、容光焕发、对每件事都充满信心的人了。现在刘若松自己变得暴躁，容易发怒，心神不安，听见敲门的声音也会吓一跳。他怕，怕推门进来的人是丁鹏。现在就有人在敲门。推门进来的人不是丁鹏，是他的妻子秦可晴。他看得出来，夫人也瘦了。本来丰满而嫣红的脸颊，现在已经苍白凹陷。虽然她在笑，可是连她的笑容都已不像昔日那么甜美动人了。柳夫人坐下来，坐在柳若松的床头，看着他，忽然说：“
1: 我们走吧。”“
0: 啊，走？
1: 你心里一定也跟我一样明白，这些事儿都是丁鹏干的。
0: 你真的相信他忽然变得这么有本事了？”“
1: 嗯，如果他能让孙福虎和钟展那些人那么服他，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呢？”
0: 柳若松不说话了，他实在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人。他们夫妻的人缘一向不错，出手一向很慷慨，江湖中很少有人比他们更会交朋友。柳夫人又说：“
1: 这两天呢，我想了很多。那一次我们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些，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现在他也要让我们受点罪，故意先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们，把我们逼得发疯，然后再出手。”
0: 柳若松还是不说话。“
1: 唉，如果我们留在这儿，以后绝不会再有一天好日子过了。”“
0: 可是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1: 我们还有钱呢，还有朋友，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呀。”“
0: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本事，随便我们到哪儿去，他还是一样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除非我们像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一辈子都不再露面。
1: 可那至少总比被逼死的好啊。哎，你为什么不到武当山去呢？”
0: 柳若松沉默着，过了很久才摇摇头：“我不能去呀。”“
1: 哦，因为你想做武当掌门人，这种事儿如果闹出去，被武当的同门知道，你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是吗？而且你也舍不得这片家产，更舍不得你的名头，你还想跟他斗一斗？”“
0: 哼，就算我一个人斗不过他，我也可以去找朋
1: 友。”“你能去找谁呀？谁愿意来趟这趟浑水呀？现在连钟展都已经投靠他了，何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算你能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一辈子，别人也不会永远地陪着你的。”“
0: 啊，那你呢？”“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不走，我也要走。”
0: 说着，柳夫人慢慢地站了起来。“
1: 我可以再等你两天，月底之前，我非走不可。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还不想死在这儿。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看着柳夫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柳若松想到了这句话，他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1: 忽然间，他听到一个人带着笑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到这句话了？”
0: 柳夫人出去的时候已经把门关上了。窗户五天前就已经被封死，如果有人躲在这个屋子里，一定走不出去的。柳若松虽然听不出是谁在说话，也听不出说话的人在哪儿，但是这个人无疑就在这间屋子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先把门从里面拴上，然后就开始找。他已经听出这个人是个女人，而且是个陌生的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她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又是一件怪事。可是这一次她一定能把真相查出来。一个陌生的女人怎么会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被发觉？这真是一件怪事。这一次，柳若松一定能够把真相查出来。屋子里每个角落他都找遍了，甚至连衣柜和床底下都找过了。除了他自己之外，屋子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那么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呢？外面又开始在下雪了。雪花一片片打在窗纸上，对面山坡上还在叮叮咚咚地敲打着。屋子里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就像是一座随时都有鬼魂出现的坟墓。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再留在这里的，但是柳若松不是那种人，他居然又躺了下去。不管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她既然已经来了，绝不会是为了说那样一句风凉话来的。她相信这女人一定还有话要说。柳若松没有猜错，她刚躺下，居然就立刻又听到了那女人飘忽而优雅的笑声。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这个人的确与众不同，只不过你还是找不到我的。
0: 声音还是距离他很近，现在柳若松已经完全确定说话的人就在他的帐篷顶上。可是等他再跳起来去看的时候，帐篷顶子上还是没有人影。柳若松忽然觉得背脊后面在发冷，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个人。他用最快的速度转过身，这女人还是在他的背后。这个女人的身法竟像是鬼魅般的飘忽轻灵。柳若松叹了口气：“
2: 啊，我认输了。”
1: 好啊，自己肯认输的人都是聪明人，我喜欢聪明人。
2: 哦，你也喜欢我柳？
1: 如果我不喜欢你，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0: 那女人的声音还是很温和很优雅，柳若松却听得有点毛骨悚然。这女人就在他的背后，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她说话时的呼吸，但是却看不见她。如果这女人真的想要他的命，看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柳若松忍不住问道：“
2: 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1: 我当然知道，我本来就是要来找你的呀。”“
2: 你呢？你是谁？”“
1: 我是个女人，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呢。我保证，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像我这么好看的女人。”
0: 对于好看的女人， 柳若松一向最有兴趣，他相信这女人说的不是假话，难看的女人绝不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他忍不住又试探着问道：“那，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呢？”“
1: 哦，你真的想看我吗？”“
0: 真的。”“
1: 那好，今天晚上子时，如果你到后花园去，就一定会看见我的。”“
0: 好，我一定去。”柳若松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不是没有见过女人，从他真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女人。他一向对女人有兴趣，女人好像对他也很有兴趣。他的妻子就是个女人中的女人，可是今天他为了这个还没有见过的女人，竟忽然变成了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实在太神秘，来的神秘，去的神秘，武功更神秘。他相信这个女人对他绝对没有恶意。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来找他呢？女人都想利用男人，就正如男人都想利用女人一样。柳若松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就是彼此建立在互相利用上的，如果这种关系对彼此都有利，他绝对不反对。所以还不到子时，柳若松就已经到了后花园，他果然就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果然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11月已经很冷了，下雪的时候冷，雪停了以后更冷。他呢，却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轻纱衣裳，可是他并不觉着冷。他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一朵云，一片雪花，忽然就已经出现在了柳若松的眼前。柳若松看见他的时候，非但说不出话，连呼吸都已经停顿了。他见过无数的女人，可是他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高贵的女人。虽然他脸上还蒙着一层轻纱，他还看不见这女人的脸，可是这女人的风姿、她的仪态，在人间已无处可寻呐。柳若松看着，仿佛已经看得痴了，这女人就让他痴痴地看着。也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他忽然又发出那种清越如银铃的笑声。“怎么样，你看够了吗？”柳若松点点头，又摇摇头。“
1: 如果你看够了，我再带你去看一个人。”“
0: 看谁？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好看的人吗？”“
1: 哎，那个人并不好看，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去看看他的。”
0: 说着，这女人忽然就飘过来，挽住了柳若松的胳膊。她立刻就觉得整个人都腾云驾雾般的被拖了起来，身不由主的跟着向前飘了出去。飘过积雪的庭院，飘过高墙，飘过结了冰的小河，他的身子仿佛已经变得很轻，变成了一片雪花，一朵云。柳若松曾经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会飞，可是现在他并不是在做梦。等他从迷惘中清醒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到了那片华丽壮观的庄园里。在雪夜中看来，这片庄园也仿佛是个梦境，和这片庄园比起来，他的万松山庄只不过是个破落户的小木屋而已。华夏和庭园已经完成，已不必再急着赶工。 在如此寒夜里，工匠们都已经睡了。这女人带着柳

0: 若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过去。你知道这片庄园是谁的？
1: 我知道。
0: 你想不想看看这里的主人呢？
1: 怎么，他在这里？
0: 因为已经提前落成，所以他也就提早来了。
2: 这女人的身子忽然飘落，落在一棵积雪的树梢上，积雪竟然没有被他们踏落。刘若松也练过轻功，可是他从未想到过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轻功。那女人只用一只手挽着他，可是他的人仿佛也变得轻若无物，
0: 这是不是魔法呢？
2: 虽然无星无月，可是凭着血光反应，柳若松还是能够看出很远。远处有块很大的青石，看来光滑而坚硬。柳若松忍不住问道：丁鹏会到这里来吗？
0: 他一定会来的。
1: 如此深夜，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0: 用这块石头来试他的刀。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当然知道，只要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会知道的。
2: 每个人都有很多想知道的，可惜真正能知道的却不多。
0: 这女人为什么能知道她想知道的一切呢？是不是因为她有一种超越常人的魔力呢？
2: 柳若松不敢问，也没有机会问了，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丁鹏。丁鹏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冲动无知的年轻人，现在不但已经变得成熟而稳定，而且带着一种超越一切的自信。他慢慢地走了过来，仿佛是通宵不能成眠，到雪地上来漫步。
0: 可是他走过的雪地上却看不见足迹。
2: 他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刀，一把形式很奇特的刀，刀身仿佛有点弯曲。那不是轻轻的弯刀，这把刀是他重回人间之后铸成的，是凡人用凡铁铸成的。但是现在他不管用什么刀，都已必将无敌于天下。
0: 走过青石的时候，这把刀忽然出鞘。
2: 柳若松根本没有看见他拔刀，可是这把刀已经出鞘，刀光一闪，带着一种奇异的弧度，往那块青石劈了下去。
0: 这一刀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出手的，
2: 可是一刀劈下，奇迹就出现了。那块看来比钢铁还硬的青石竟在刀光下被劈成了两半。刀已入鞘，丁鹏已走出很远，看来还是在漫步。可是一瞬间就已经走出了很远，雪地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就好像根本没有人来过。
0: 这女人已经带着柳若松跳下了树梢，走，去看看那块石头。用手摸过之后，柳若松才知道，这个石块远比看上去还要坚硬。
2: 可是现在，这块比人还高、比圆桌还大的石头，竟然被丁鹏随随便便一刀劈成了两半。夜更深，风更冷，柳若松却在流汗，全身上下上下都在冒着冷汗。
0: 这个穿着初雪般纯白纱衣的女人说：她用的不是魔法，她用的是刀。刀。
1: 我看得出，看得出，她用的是刀。
0: 那 你看不看得出这一刀的变化？
1: 我看不出。
0: 你当然看不出，因为那一刀根本就没有变化。
2: 那一刀虽然是柳若松平生所见过的最惊人最可怕的一刀，
0: 但是那一刀的确没有变化。
2: 那一刀劈出，简单单纯直接，却已经发挥出一把刀所能发挥出的最大的威力如果柳若松不是亲眼看见，绝不会相信一把反铁铸成的刀竟有如此可怕的威力。
0: 那女子又说道：“这一刀虽然没有变化，却包含了刀法中所有变化的精粹，让它所有的力量发挥到极限。”
2: 这并不是一种很玄妙的说法。速度、方法、时间本来就可以，使一件物体的力量改变，这本来就是武功的真意，所以武功才能以慢打快，以弱胜快，以弱胜强。如果你能将一件物体的力量发挥到极限，用一根枯草也可以穿透肩甲。
0: 要练成这完全没有变化的一刀，就一定先要通透刀法中所有的变化。我知道丁鹏已经练了很久了，可是他这一刀并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1: 我知道要对付我根本用不着这种刀法。
0: 他练这一刀为的是想对付谢家三少爷。
2: 听了这女子的话，柳若松失声问道：“什么？
1: 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
0: 是啊，因为谢晓峰的剑法已穷尽剑法中所有的变化，所以丁鹏只有用这一招完全没有变化的刀法才能对付他呀。”
1: 柳若松苦笑着说：“如果我没有看见他那一刀，我一定会认为这丁鹏是个疯子。”“
0: 是啊，只有疯子才会想到要去击败谢晓峰。”
2: 可是现在柳若松已经看见了那一刀，不管那一刀是否能够击败谢晓峰，但是
0: 要取他自己的人头却不难呐。
2: 这女子慢慢地接着说：“
0: 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丁鹏都已经做到了。如果他要用这种力量来对付你，你准备怎么办呢？”“
1: 我好像只有等死了。”“
3: 哎，那他为什么还不下手呢？”“
0: 因为他要等到下个月的15啊。那一天他要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要当着天下英雄之面先揭穿你那件阴谋，他不但要你死，还要你身败名裂。”“
3: 什么？我那件阴谋？什么阴谋？”“
0: 你自己应该知道那是一件什么阴谋，你也用不着瞒着我。也许你还认为他拿不出证据来，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相信，可是现在他说的话就是证据，因为他已经比你更有钱更有势。如果说那天外流星那一招是他创出来的，有谁会不信？谁又敢不信呢？”
2: 听到天外流星这四个字儿，柳若松的脸色变得更惨了。“
3: 怎么，这件事儿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说过，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能知道。
3: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是你的救星啊。
3: 救星？
0: 令若松，现在你虽然已经死定了，可是我还能救你呀。也只有我能救你，因为除了我之外，世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对付得了青青。
3: 青青，这是柳若松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他当然忍不住要问：
0: 青青是谁呀？哎呀，青青就是丁鹏的妻子。丁鹏能够做出这些本来绝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事，就是因为他有青青啊。
2: 这女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奇怪。
0: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丁鹏，是青青。我可以保证，你绝对永远都想不到他有多么可怕。
1: 那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呢？
0: 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你的确应该问的。
1: 你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救我了。
0: 那边有棵大树，你只要躲在树后面等一等，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看见什么事儿，都绝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更不能动，否则就连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2: 于是柳若松就躲在了那棵大树后面，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一个身材很苗条的女人，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美得就像是图画中的仙女儿。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二集，一条101路像一根穿过城乡的丝线，把嘉兴的晨雾与稻田、石桥与高楼串成一串。国有化后，车身换了新漆，班次掐着终点跑，沈立新就在这层新壳下踩着旧油门。在他看来，拿着这份不算丰厚的薪水犯不着事事卖力，乘客多问一句他嫌烦，物品挡道他收钱，投诉一件接一件。
1: 沈立新啊，沈立新，你怎么总是给我惹事啊？
2: 我
1: 乘客投诉到车队了。
2: 哎呀，顺根啊，是他们不识相，拿东西占地方就要付车费的呀。
1: 哎呀，我们101班组一直是别人眼中的示范线路啊。
2: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多赚钱的。
1: 钱钱钱，你眼里就只剩下钱了。
2: 那
3: 陈师傅，
1: 主任，
3: 沈师傅也在啊。那正好，你们都听一下啊，公司的通报批评发来了，看看吧。
1: 关于对101路驾驶员沈立新同志的通报批评，经查，驾驶员沈立新于
2: 我看看，扣发绩效奖金2000元，并责成做出书面检查，还扣我奖金啊！哎呀，
1: 责令101班组立即组织服务再培训，杜绝类似事件。
2: 哎，凭什么扣我钱啊？啊，凭什么？
3: 你嚷什么嚷？嚷什么嚷？问题很严重，知道你给车队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啊，扣你一个月奖金算是轻的，往大了说，你这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2: 哎，主任。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那以前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3: 以前是私营，现在是国企。101路跑的是嘉兴门面，一趟车就是一张活名片，晓得不？当年省委书记坐着这趟车叮嘱我们要推进城乡一体化，那份嘱托就是红船里面压舱的石头稳。你这一脚油门踩偏了，石头就晃，牌子就歪，你说你该不该罚？
1: 主任，是我不好，我没有把新规定啊跟老沈讲透，我做书面检讨啊，我做。
3: 光做检讨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把违规收取的车费一分不少的退给每一位乘客，101班组的声誉丢不得。
1: 好，主任，我来处理啊。
3: 太过分了。
1: 主任慢走啊。老沈，你怎么能自作主张多收车费呢？
2: 我哪里多收了嘛。他们的箱子行李包裹占了那么多的地方，有一半的乘客都上不来车的，晓得吧？
1: 你这就是抬杠了。
2: 我怎么抬杠了？
1: 就算收费，那也要提案审议通过，不能随意乱收它。再说了，我们公交本来就是公益性质的单位，是为了方便老百姓出行，不是为了赚钱。
2: 不赚钱以后发不出工资来怎么办？
1: 怎么会呀？我们的服务好方便，坐车的人会越来越多。行了，你下班吧，我看看怎么能联系上乘客。
2: 行，就你能干。
1: 喂，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啊。
4: 哎，你投诉的101路公交车驾驶员收费问题，我们很重视。哎，我们驾驶员态度不好，违规收费。喂，哎，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哎，昨天你坐的101路，哎，你好，我是公交公司101班组的陈师傅。哎，抱歉抱歉啊，昨天你乘坐的101路啊，
5: 哎，沈师傅，
4: 车费
5: 你这在外面做什么？进去啊？
4: 不了不了不。
0: 我杯子落在食堂了，我现在去取一下。好好好。第二天，陈水根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挨个给乘客打电话道歉退款。站在门外的沈立新看在眼里，酸在心里，嘴巴却硬是不肯服软。之后，陈水根又主动向车队做了深刻检讨，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现，公交公司专门开设了业务培训课，全面提升驾驶员的服务意识与专业素养。
6: 各位师傅，大家啊，跟着我说哈，您好，欢迎乘车。

0: 哎，咱们大家说的时候不要太机械了，要有精气神，面带微笑说。大家笑着再跟我说一遍啊，您好，欢迎乘车。
1: 您好，欢迎乘车。
0: 哎，这样就好多了。但是有个别同学，哎，个别师傅哈，咱们个别师傅还是面无表情的。我在前面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大家要发自内心的说，这样你说乘客他听了他心里也舒服，才能感觉到身心愉悦，对不对？
2: 身心愉悦说得轻松，我们一天到晚开车子，要跟上百个乘客打招呼问好，能讲出话来就不错了，还要让我们笑，还要发自内心，这太难为人了吧。开车很累的，我反正是笑不出来的。
3: 就是的，哎，我们驾驶员把车开好啊，保证安全。哎，乘客坐车图的是安全稳当，
4: 是
3: 谁会在意热不热情嘛？
2: 就是嘛。
3: 与其啊硬熬表情，不如把精力放在安全上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嘛？
0: 各位师傅，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开车都很辛苦，这方向盘一握，这十几个小时都在路上。
5: 对呀，
0: 可是情绪这班车，我们得是自己的司机。你说这高兴也是一圈，苦着脸也是一圈。你对乘客笑一下，人家回你一句谢谢。你说这一来一回的，这谁心里都舒服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我跟他这样，
7: 我就告诉你嘛，我
8: 加大点。哎，
0: 公司领导让我来给大家做培训，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出改变。今天是第一天，主要讲服务态度和礼貌用语。接下来的六天时间，依次安排：革命红船加薪启航，规范服务与乘客沟通，应急疏散和故障处置等等。
2: 哦，这么多，脑瓜子都大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培训搞得比开车都累，吃不消，吃不消，我不学了，不学了。
0: 师傅留步，哎，师傅留步，师傅留步。据我所知，七天的培训课程结束之后啊，我们还要考核，考核成绩，是和你们的奖金挂钩的。
2: 什么？啊，不会吧？奖金，我挖头也太多了吧？
9: 我还要扣奖金。
2: 走，大家跟我一起去找王经理。
10: 找王经理，找王经理，走。什么呀？这是。
11: 请进。
2: 王经理啊，这一个星期的培训时间也太长了吧？
10: 就是太长了，
2: 还要考核，那我们还出不出车了啊？
10: 就是，
11: 沈师傅说的对呀。
12: 我们家里孩子上学是要接送的。
10: 就是啊，不出车就没有奖金，这没有奖金，这日子怎么过呀？
11: 我老妈生病住院，我还要照顾呢嘛。
3: 这几天都没给我拍板。
12: 这些安排就是不合理的呀，这考核不过还扣奖金呢。
2: 就是，
12: 不
2: 合理。
11: 好，你们讲的我都晓得啊。我呢也听清楚大家的诉求了。的确啊，这桩桩件件都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弦，是吧？
2: 那当然了，是不是？我们都要过日子。
11: 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联系办公室，进行人性化调整。好吧，请大家放心啊。
2: 差不多，这就差不多了。那王经理，我们就先回去等你消息了啊。
11: 好的，好的，沈师傅。行，师傅，你们请回，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好
11: 吧，好，好，好，好，请回吧，请回。
2: 谢谢王经理。
13: 人性化的排班方案，灵活持续的培训规划，临时替班的机动岗位等举措，让原本紧张的氛围和驾驶员的不满情绪逐渐缓和下来。101班组的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穿梭的公交车成了连接城乡的幸福纽带，阿婆的桃园也迎来了新变化。
14: 噔噔噔噔，这里就是三星村了。

0: 树上的桃子，红彤彤的，真漂亮。大博士，帮我拍个照呗。
1: 好的，博士夫人。来，3、2、1。耶！好，真好看。嗯，走走走，去那边看看。
0: 好。哇，太先进了，自动浇水。
1: 那叫智能灌溉。喂，你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能不能不挖了？
0: 这回想挖也挖不起来了。嗯，你看。
1: 什么？
0: 那里大棚上放着摄像头，好像怕我们偷桃子似的。
1: 啊，对，知道某只小馋猫要来连夜装的摄像头。没常识真可怕。
0: 你又说我，人家不高兴。
1: 那是物联网监测设备。啊，
0: 监测什么的呀？
1: 就是自带感知能力，通过传感器捕捉温度、湿度、压力等特定数据的。
0: 然后呢？
1: 然后就综合这些数据啊，像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等，来调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环境。
0: 高科技啊，不错不错。哎，那边好多人啊，这干嘛呀？走，再去看看。
1: 哎，你慢点慢点。哎，
0: 走。
2: 好，大家都不要急，一个一个的来嘛，不要急，不要急。
3: 哎，都有啊，都有啊，不要着急，
2: 都有。
3: 全是我的。
0: 阿婆，你这桃子怎么卖的呀？
4: 啊，88一箱，水分足，甜度高，都是上等桃子啊。
0: 那我也要2箱。
4: 好，来来来，放这里啊。哎，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的啊。
5: 微信收款88元。
4: 这个小妹妹的也是2箱。
6: 好嘞，奶奶。
7: 各位村民请注意，凡是果农户可申请30%设备补贴，截止到下周三，请带上采购发票到村委会领取。
0: 哇，什么神仙村子啊，还给设备补贴，这么好啊。
6: 可不，不光买设备能领补贴，而且啊，连建保鲜仓库都有补助。这样呀，我们存桃子呢就不怕坏，损失小了，我们赚的也就多了嘛。
1: 哇，这么贴心啊。
6: 我们贴心的还多着呢。
1: 是吗？哎，那你说说你们还有哪些福利啊？
6: 你看啊，这村里的柏油路啊都修得平平整整的。哎，这村口就有公交车，这样呢，城里的人来买水果、来玩的人啊，就越来越多了。哦，这政府啊，还帮着搭了卖货的直播间，教我们在网上去卖桃子、卖农产品，运费还能补贴一半呢。
0: 这也太香了吧！而且这里根本看不出来是农村，环境这么好，空气都是甜的。
6: 哎，这你可说到点子上了。政府呀，给专门装了污水处理器，还建了垃圾转运站。所以啊，现在村里面又干净又亮堂的。
1: 是是是。哎，老板，你是本地人吧？
6: 对。哎呀，我奶奶年纪大了，这不是想着回来有个照应吗？而且啊，这里看病也方便，这村里的卫生院呢能刷医保，如果是大病的话，转诊去城里医院备个案就可以。
0: 哎，这实惠的，跟城里都没有差呢。
4: 是啊，年轻人在家种桃子，做直播也能挣钱啊。嗯，不用非要往城里面跑嘛。
0: 阿婆，这样真的也挺好的。
6: 现在啊，政府支持村里面搞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这去年啊，修建了专为果园采摘设计的步行通道和游客休息亭。
0: 哎，对对对，我们刚刚还打卡了呢。
6: 哎，已经去过了呀。
4: 打卡啊？
0: 就是拍照、发朋友圈、发微博，跟好朋友分享。
4: 哦，学会了一个新名词啊，
6: 打卡。
1: 对。哎，亲爱的，拎上桃子走，咱们再去逛逛。阿婆，哎，生意兴隆啊。
2: 好，
6: 慢走。
1: 哎，谢。
0: 哥，等一下，咱俩加个微信行不行？哎，以后我要是想吃桃子了，我跟你联系。
1: 那个帅哥，我来加，你就别加了。我来。
6: 可以啊，来扫这儿。哦，对了，你还可以扫码进群。我们村里呢还会有其他的农产品，也会在群里发链接，也很不错的。
1: 好嘞，
6: 欢迎带朋友多来玩啊。
1: 没问题。
8: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简短但是很重要的会啊，讲一件大事情。
9: 什么大事情啊？
8: 经过多次研讨，公司决定新开一条红色专线，把嘉兴最有意义的红色地标和乡村旅游串成一串。这个起点啊，在大兴路公交枢纽站旁边，就是建设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的起点。 嘉兴火车站，要经过南湖景区、中共一大会址、中央公园，一路跑到拥有多个远近闻名的共同富裕示范村的凤桥镇。这个起点与终点折射出了红船起航地、共赴先行地的特殊意义。那三天之内，测绘员就出发勘察敲定站点位置，我们将快马加鞭地推进线路增设工作，让村民及广大乘客能更便捷地穿梭于红色地标与共赴乡村之间，沉浸式地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条承载特殊意义的线路成为传递初心、连接幸福的便民纽带啊！这个会后啊，大家就行动起来，好不好？啊！

0: 哎，小胡啊，小胡，你干什么呢？啊，哎，
1: 村长啊，哎，你干什么呢？
0: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呀。
0: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个路牌啊。
0: 骗谁呢？这是人家公交公司测绘员刚测绘完，插在这里的站牌，你拿它做什么？
1: 哎呀，村长，我也是为了咱们村子好啊。我看新增的站点有咱们村委会，但是离得有点远，我就想着稍稍挪一挪。哎，这你
0: 挪什么挪啊？用不着你挪，给我放回去。哎
1: 呀，村长，
0: 放回去！你看，快点！
1: 行，我放回去。有什么了不起？
2: 测绘员在勘测时经常发现站牌移位，之后才知道是个别村民为了出行方便而挪动的。面对这份朴素的期待，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却也多了份理解。最终延伸后的线路覆盖了35个站点，电子报站清晰悦耳，监控设备全程护航。2021年市域公交一体化正式落地，一码通行让跨区出行告别了繁琐的换卡流程，城际公交更是从3到15元的阶梯票价改为2元1票制，实惠的价格赢得了乘客一片叫好。
3: 实验院站到了，开门请当心，注意脚下安全。
4: 哎，乘客朋友啊，稍微等我一下啊，我下面去拿个东西，马上就来。哎，来了，好，坐好，走了。
3: 车辆起步，请站稳。
5: 师傅啊，你身体不舒服啊？我看你刚才下车拿了药。哎，
4: 没事，谢谢你关心啊，我没事。哎，这药啊是市里才有的，是替村民们带过去的。
5: 你车窗上写着党员示范岗，是负责这个事情吗？
4: 对呀，负责帮村里的老人呐预约城里的医院，帮村民捎带一些急需要的城里的药哦。还有帮游客联系乡村的民宿嘞。
5: 哎呀，想得周到的呀。
6: 哎，小宋啊，我在后面就听着像你的声音。哎，你怎么不开车坐公交了呀？
5: 开什么车呀，101路通了之后多方便，只要2块钱，跨区还不用换车。
6: 哎，是，
5: 没有急事还省钱。
6: 对，我也是经常坐着101路的。哎，你这是带着孩子去哪儿呀？
5: 刚好周末嘛，我们去三星村的果园，那里啊比超市便宜还新鲜，孩子们还有的玩，就开心嘛。
6: 哎，对，上周啊我刚带我儿子去，他玩到天黑都不想回来。要说现在去采摘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哎，我当时还问我儿子，我说你不饿呀？他说不饿，你看这葡萄一边摘一边吃。哎，我嘴巴都流出葡萄汁了。
7: 老陈，哎，我再给你盛点饭。
4: 哎，好了，我吃好了。
7: 哎呦，今天怎么吃这么少？
4: 哎呀，阿布有半个多月没坐车了，我问了其他人，也都说没见到。会不会有事情啊？
7: 是啊，
4: 不行，我得过去看看。
7: 我跟你一道去。
4: 走。
8: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哎，老板，哎，再给我拿点奶油葡萄啊。
9: 哎，好嘞，你拿好啊，86元。
4: 哎，谢谢啊。
7: 老板，钱少给你了哈。
10: 86元。
4: 阿布，
11: 哎，是陈师傅啊。
4: 哎，
11: 阿婆住院了。
4: 什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二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璐、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红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周圆圆，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1: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三集。
1: 三床测下血压，高压135，低压88，指标正常。
2: 哦，好好好。
3: 哎呀，陈师傅呀，哎呀，我看这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就想着去城里买床棉被。从商场出来嘛，有两节台阶，我抱着被子就没有看清脚底下的路，踩了个空，就从台阶上绊下来了，把腰闪喽。哎，上了年纪了嘛，总归是不灵光喽。
2: 阿布啊，下回再出门不方便就给我打电话嘛。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开小差的，我一个老太婆都不赶时间，慢慢来就好了，就好了。
2: 哎呀，还跟我客气啊。啊，
3: 陈师傅，谢谢你惦记啊。
2: 阿伯啊，我不是都说过了吗，我们是一家人呐，谢来谢去的，见外了啊。
3: 哦，好。
2: 哎，这几天呢，我让阿娇过来照顾你，好吧？
3: 哎呦，不要那么麻烦，有阿福在嘛。
4: 哎呦，阿婆，阿福小伙子嘛，还是我方便些。
2: 哎，
3: 好好好。哦，对了，陈师傅啊，你要帮我谢一下，有一个叫沈清的姑娘，是她把我送到医院的，刚刚下楼帮我去交费了。哦呦，那可真是个又善良又热心的孩子，而且我看她跟阿福还挺有缘的嘛。
2: 哦，她认识阿福啊？
3: 哎呀，以前听阿福说起过嘛，那是几年前了，有一次她坐公交，钱包掉了都不知道啊，还是一个女孩子提醒她。哎呦，没想到啊，就是这个沈清姑娘。
2: 嘿嘿，这两个人还真的蛮有缘的。
4: 哎呦，如果他们来要是有意思啊，我们给撮合撮合。
3: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呀。
2: 阿伯，阿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血压高，血压高啊。
5: 婆婆，手续已经办完了，

0: 陈伯伯，哎，小青啊，哎呀，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崇明嘞。哎呀，
1: 怎么你们认识啊？哎呀，
0: 这个是我同事沈雷欣的女儿。是的，婆婆。哎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嘛！哦呦，
1: 怎么这么巧的呀？
0: 几个月后，公交公司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幸福101鹊桥会相亲活动。 现场不仅有温馨的交流区，还设计了默契猜词等适合年轻人的游戏。阿福和沈清配合得格外默契，在众人的欢呼与祝福声中完成了所有挑战。
2: 好厉害啊！你看他们，哎，他们看着可真般配啊！
3: 不知道是夫妻还是兄妹，配合得好默契啊！
4: 不是，这样是男女朋友。
2: 他们俩，
3: 有可能啊。
2: 沈清。
3: 我喜欢你。那次在公交车上，你捡的钱包还给我，我就希望能够再见到你。没想到，我们还挺有缘的嘛。我对你的感觉也挺好的。刚才在配合的时候，你总是下意识的保护我。那，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愿意。
1: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最佳搭档了。嗯，不管是做事还是在一起，都要一直这么好。好，
3: 我答应你。
5: 小青啊，啊，那个绿水蓝递给妈妈啊，
1: 能。
5: 小青，妈妈还是想要你嫁到城里啊。如果跟了阿福，你
1: 妈，嘉兴现在城里乡下有什么区别啊？乡下也一样，有图书馆、咖啡厅，还有健身房。那洋房别墅到处都是，好多年轻人人家都回来买房定居呢。
5: 毕竟城里机会多，要是能进到外企，那收入还更高嘞。
1: 我看我爸国企就挺好的。
5: 我看我爸国企就挺好的，我一个女孩子家让我嫁那么远干嘛？妈，在我眼里你可一直都是通情达理，怎么到了我的婚事上就说不通了呢？别的事情都好讲，你弟弟是个男孩子，妈妈就不管。你是女孩子，你的婚事，妈妈不想将就的。
1: 哎，别提我弟，他还不到10岁，你现在当然说不管。
5: 反正跟阿福不行，守住个桃园能有什么大出息？哎，你看隔壁阿芳嫁了个拆迁户，分了3套商品房啊。哎呦妈，你怎么还财迷心窍了呢？哎你妈，人家阿福可是高材生，他现在正在研发百年桃树改良项目呢。
1: 改良能改出城市户口吧？天天研究，
5: 都多长时间嘞？
1: 也没见他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我看就是不务正业。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哎，马
5: 上吃饭了，你去哪里啊？不吃了。哎呦，这孩子，这是女大不中留。
6: 这个各位村民注意啊！阿婆，我包了肉粽给你。
7: 阿婆，小心啊！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稳了呢？啊，没事，就是头晕，坐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8: 这头晕可不能大意啊！啊，对了，社区幸福101健康服务站有医生免费坐诊呢，我陪你去看看吧。
7: 啊，
8: 我走吧，阿婆，服务站还能预约社区专家上门呢。
0: 阿婆的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大碍，医生给开了2盒常规药，叮嘱阿婆按时服用。沈清闲暇时也常过来帮忙，阿福与沈清的感情逐渐升温。
3: 阿福，你在桃园吗？小青，你快过来。
0: 怎么了？
1: 你看，百年老桃树扦插苗开花了。
0: 哇，真的哎！
1: 嗯，老树种活性低，生根发芽率差，这向来是农业技术里的一道难题。扦插苗开花，就直接证明了我的技术方案切实可行。不仅保住了面临拆迁危机的百年桃种，还突破了老桃树无性繁殖的技术瓶颈。
0: 韩福，你可太棒了！我接个电话。喂，妈。
2: 喂，小青啊，你上次拿给妈妈的那个护手霜在哪里买的呀？蛮滋润的，我的手啊一点都不干嘞。
0: 那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哦。
2: 哟，你个小姑娘，还拿上派头了，怎么可能买不到？
0: 那是你未来女婿自己拿桃胶做的，当然比城里的大牌还滋润呢。
2: 还女婿，没羞没臊的，等你回家的。
0: 拜拜。
1: 什么事啊，笑这么开心？哎，
0: 我跟你说，我妈可喜欢你做的那款护手霜了。
1: 啊，真的呀？这里还好几管呢，你走的时候记得给阿姨带回去。
0: 好，阿福，你可真厉害。
1: 哎呀，不过这开花也不一定代表就会成功，后续还有许多攻坚阶段呢。
0: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的。嗯，
3: 哦呦，这个阿福还真有两下子。嗯，这个未来女婿可以观察观察。
4: 沈清母亲对女儿婚事的态度，从最初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逐渐接受，完全是被阿福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敢闯敢拼的干劲儿一点点打动的。阿福所执着的从来不是一时的营生，而是一件扎根乡土、造福长远的实事。这恰恰印证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层内涵，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乡土，而是活化乡土。
1: 小青，你看这个数据，改良后的南湖蜜桃甜度提升了20%。
0: 真的成功了？
1: 嗯，成功了。而且已经和上海签了直接供货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乡土特产走向更大的市场了。
0: 阿福，我就说我没看错你。

0: 欢迎大家进入阿福的直播间，我接着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嘉兴的水蜜桃，尤其是这款南湖蜜桃啊。家人们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家的桃园啊，那我们家的水蜜桃呢都是现摘现卖的，旁边呢我的家人们呢正在把刚刚摘下来的果子啊给大家打包。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切开一个水蜜桃看看，哎，大家看到这个皮特别的薄啊，这个汁水也是流了我一手啊。
1: 哎，阿福啊，这阿福在网上卖桃子销量怎么样啊？
2: 哦，陈师傅啊，不瞒你说啊，一天比一天好。哦，不光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呢。这不报呀，报是什么资料？
3: 报报关的资料
2: 啊。对对对，报关的资料。哦，这不刚刚通过吗？就有外国订单了。
1: 哎呦呦，这么好啊。
2: 嗯，阿福的几个大学同学呀，也从外地回来了，要跟着他一起做什么那个商，哎呦忘了，商
3: 阿婆啊，是电商。
2: 你瞧这脑子。对对对，电商。哎呦，陈师傅你不要笑，这要感谢你们101车队呢，要是没有红色线路把游客吸引过来，我们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啊。啊，现在嘛，那是线上线下一起卖，还带动了村里十几户果农呢，都赚到钱了。
1: 哎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嗯，哎，这么说，阿福马上就要成为大老板了。
2: 哎呦，
1: 哎，陈青啊，你是个旺夫的小姑娘哦。
3: 哎呀，陈伯伯，人家难为情啊。

0: 好了好了，
1: 要说沈清这个孩子呀，也真是心灵手巧，什么都会干啊，就是不会的也一学就会嘛。
2: 阿福这个小子啊，有福气。嗯，哎，对了，阿婆，嗯，他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吧？
1: 定了，
2: 定了。哎，
1: 两个人商量着婚车嘞。阿福说。他们俩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要是能办一个公交车婚礼，那就太好了。哎，你猜沈清说什么呀？说你不要异想天开喽。
2: 哎，不不不，哎，这个想法蛮好的，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哎，我再跟沈师傅商量一下。
1: 哦，不不不不了，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他们随便说笑的，随便说的啊。
3: 是啊，陈伯伯，您别当真，我跟我爸都没说，阿福开玩笑的。
1: 哎，这两个孩子哟。
2: 哎，主任啊，哎，我们车队呢？正好准备更换新能源车，也要搞宣传活动吧。嗯，不如就给阿福和沈谦办一场那个公交车上的婚礼，既圆了他们的心愿，也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公交的温度嘛。哎，怎么样？
4: 哎，陈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案行啊。哎，我接个电话啊。
2: 哦，好。
4: 哎，王经理啊。哦，哦，好的好的，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哎，曾师傅，王经理啊，让我们一起去礼堂开个会。走。
5: 同志们，同志们，那么明天啊，是陈水根师傅光荣退休的日子。他在公交这条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0年，我们呢瞒着他，给他举办这个光荣退休欢送仪式啊。下面呢就有请我们101幸福班组的队长陈水根同志讲话。好，好，好。
6: 各位领导啊，同事，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啊，心里面是真舍不得。一转眼就是30年了，方向盘握了10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要到站了。这些年呢，我们101班组没有出过一次重大事故，乘客满意度从60%升到98%。这一切啊，离不开公司的正确引领啊，同事们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乘客们的理解和包容啊。有人看我吃饭的时候赶时间，啊，会轻声说，师傅不着急，我们等你，啊，还有阿公阿婆，特意把自己家种的菜塞给我，阿婆还拉我去家里吃年夜饭，这些点点滴滴啊，暖了我整整30年，我知足了。希望年轻后辈们啊，握紧方向盘，守好安全线，把每一位乘客都当成家人，继续为出行保驾护航，好不好？
7: 好，
6: 好，好。我们幸福101班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幸福。
7: 好，好，好。

0: 喂，老婆。
1: 喂，老沈啊，我在医院呢，儿子高烧不退，都讲胡话了，怕是肺炎，这医院要先交押金，我手里哪有那么多钞票啊，怎么办呢？
0: 啊，哎呦，哎呀，我这马上就要发车了，你先别着急啊，我等一下就打给你。哎呦，这可怎么办？
2: 沈立新也有些慌了神，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抖，他急忙给陈水根打去电话。陈水根一边在电话里安慰他，一边往站点赶。不一会儿，陈水根气喘吁吁地赶到，不仅接过了方向盘，还递给他一沓现金。
3: 哎，老沈，老沈，啊，这钱你先拿着。啊，赶紧去医院陪儿子，我来开车。
0: 啊，这怎么
3: 啥着？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吧！
4: 谢谢，谢谢。

0: 下一站，终点站了，嘉兴火车站，它的对面呢，是人民公园，边上就是中共一大会议闭幕地南湖景区，啊，到南湖景区就可以在这里下车了啊。
1: 嘉兴火车站到站了，到站了，到站了。
2: 师傅，
3: 是啊，师傅，怎么了？就是，哎，
2: 没事没事啊。
3: 师傅啊，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讲的。
0: 这一路上你都给我们亲自报站，而且讲得特别详细，我们都还没有听过瘾呢，就到站了，是吧？是的呀，嗯，这师傅，你还好吧？<笑>没事没事啊，今天啊，是我最后一次把乘客送到站，我自己也到站了，明天我就退休了。
4: 我蛮幸运的，坐了你的车。
0: 陈师傅，我也坐了你好多年的车子了。哎，那咱们大伙儿就祝陈师傅退休以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
5: 退休快乐！
0: 万事如意啊，陈师傅！
4: 祝身体啊，身体！
0: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了。
6: 啊，秦七，哎，王经理啊，哟，沈师傅也在呢。哎，是，哦，哎，王经理啊，啊，公交婚礼的新问题来了。啊，
7: 什么问题啊？
6: 怎么讲？这新能源车第一天上路，还要承担婚车任务，对司机的要求非常高，这选谁合适呢？
7: 哎呀，这个，真是，
6: 哎，两位经理，我看就让我来吧。
7: 你来。
8: 对，明年我就退休了，我想再为大家做点实事，也更想为我的女儿开一次车。嗯，
7: 好，李欣啊，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婚礼当天。
8: 阿福牵着穿着婚纱的沈清，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坐上了装饰着彩带鲜花的幸福101公交，他成了全程最特别的幸福专车。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也踏上。

0: 今天这趟幸福专车，你可是头号功臣呐！哎呀，
1: 谢谢大家，我哪里是什么功臣呐？明年啊，我也要退休了。哎，讲老实话，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方向盘。
2: 爸，我替你开。啊，
0: 你怎么能替我开嘛？
2: 我考上了你们公交公司。
0: 可以接过您的方向盘和车钥匙了，啊！哎，什么时候的事啊？哎呦，你的嘴是贴了封条了吗？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
3: 老沈，这是你女儿给你的惊喜。哎呦，
0: 我的天哪，真是太意外了！能给亲爱的女儿女婿开这趟婚车，我是真当开心呀！哎，能把方向盘和车钥匙再交给女儿，哎。
4: 这更是传承呐！小青啊，这方向盘把的是方向，载着的可是责任啊！
5: 爸，我会开着这趟开往幸福的公交车，载着红船精神，驶向城乡融合的崭新画卷。
6: 好，好，好，好，好，沈师傅，谢谢你亲自为我们开这趟婚车。
4: 还叫沈师傅啊？对哦，该苦了。谢谢妈。谢谢爸。哎，
2: 还有我嘞。谢谢妈。哎。好。这趟公交婚礼，我觉得比任何豪车都有意义。我这辈子的重要时刻都有公交陪着。是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老一辈奋斗出来的。
7: 我刚才听见亲友们说，这是全城最浪漫的公交，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是吗？是吗？我老婆子啊，坐陈师傅、沈师傅的车也有30年喽。从阿福小时候跟着我买土特产，到现在送他娶老婆，对你们的车呀，比对我家的门槛还要熟悉嘞。
8: 好，好，好，好，啊，我们呢，把这对新人安全送到家，这趟幸福专车啊，才算圆满到站。
0: 好，好，好，大驾坐稳，向幸福出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三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璐、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红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

0: 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周圆圆，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北京时间23点整。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早上好。
4: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5: 刚退休。
6: 带孙子呢。
7: 看书。
8: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9: 一张摇椅。
8: 一杯茶。
5: 听戏。
6: 遛弯儿。
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9: 都有。
6: 学钢琴。
8: 参加合唱团。
5: 玩摄影。
8: 做视频。
10: 把晚年变玩年。
11: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4: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2: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3: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5: 生活当中啊，需要大伙儿有个好的心态。
16: 不光你心态好
15: 啊，
16: 大伙儿心态都好。
15: 谁说的？
16: 嗯，
15: 你心态就不成啊？
16: 我又怎么了？
15: 心浮气躁。
16: 嗯，
15: 我跟大伙儿说，千万别学他啊。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儿不顺的事儿，心态就崩了。就烦就躁，就这人知道吗？
16: 不是心态啊
15: 啊！
16: 我跟大伙说，我可不是心态。
15: 怎么的？
16: 那只要是人、
15: 啊，
16: 他遇见的烦心事儿都烦，倒霉的时候都烦，
15: 烦事你自己选的。
16: 这还能选？
15: 那当然，你要不信，当着大伙面现场让你选一回，
16: 怎么选、啊？
15: 一天遇见不同的事儿，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16: 行啊，
15: 行吗？
16: 来，
15: 开始了啊！
16: 可以。
15: 好比说早上一睁眼
16: 啊，
15: 麻烦事就来了。
16: 什么麻烦事？
15: 你起晚了。
16: 哦，
15: 你们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
16: 啊，
15: 哎，一睁眼下午4点半了。
16: 哎，那我就别干了，
15: 晚点哈。
16: 有下午4点半起的吗？
15: 8点半成吗？
16: 不对呀。
15: 啊，
16: 我定的闹钟是8点的。
15: 要不说不顺呢，闹表没响。
16: 你这玩多倒霉。
15: 哎，这时候选项来了啊。
16: 哦
15: ，A， 赶紧洗漱出门。
16: 哦，那 B 呢？
15: 再睡一会儿。
16: 再睡一会儿
15: 啊！
16: 我多大心，我再睡一会儿啊！
15: 要不你啊？
16: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15: 啊，行行行行行！
16: 哎，
15: 平时怎么上班啊？
16: 我就是骑共享单车
15: 啊，
16: 到地铁站坐地铁上班。
15: 哎，到楼下刚要扫共享单车呀，
16: 嗯，
15: 麻烦事儿。

0: 又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手机忘拿了，
2: 越着急越添乱。
0: 这时候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瞧你这人怎么老那么大反应啊？这人
2: 废话，现在不拿手机活得了吗？
0: 那你怎么着啊？
2: 上楼拿手机。
0: 那你应该选 C 呀、啊。
2: 我选 C，
0: C 是上楼拿手机呀、
2: 啊。那 B 呢？
0: 再睡一会儿。
2: 别睡了
0: 啊！
2: 我还睡得着吗？我
0: 怎么着？
2: 上楼赶紧拿去。
0: 拿了手机到楼下麻烦了。
2: 又怎么了？
0: 这节骨眼的共享单车全让人扫走了
2: 啊！
0: 一辆都没了，
2: 一辆没左右、
0: 哎。这时候 A 跑着上地铁站。
2: 跑着去多累呀、
0: 啊、！B 附近再找一辆，
2: 哎哎啊 ！B 附近找一辆，
0: 附近再找一辆，
2: 哎对，
0: 最近那辆在地铁站。你说，
2: 你直接让我跑着去多好呢！
0: 你坐着地铁到了你们单位
2: 啊，
0: 站在电梯门口，你们单位在几楼啊？
2: 18楼。
0: 抬头看这电梯呀、啊，
2: 在21楼呢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跟大伙儿说
0: 啊，
2: 一件事儿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
0: 哎，这时候选项又来了
2: 啊
0: ！A 等电梯下来，
2: 哦
0: ，B 爬楼梯上去。
2: 爬上去，
0: 嗯，
2: 18楼，我疯了。
0: 那你怎么着啊？
2: 踏踏实实等电梯，
0: 等电梯呀、
2: 啊。哎，
0: 等了半天，这电梯才下来。
2: 哎呦，
0: 这时候你上去以后一看表，
2: 啊，
0: 9:20了。
3: 哎呀，哎呀，哎，完了，完了。
0: 干嘛？你也练青绿了是怎么着？
3: 哎，
2: 活不了了，真倒霉啊。
0: 干嘛呀？
2: 你不知道，
0: 怎么
2: 我们单位它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2: 9点以后算迟到
0: 啊，
2: 9:30以后算旷工半天。
0: 那你怎么办呢？
2: 赶紧关门啊！
3: 别关门，
2: 别。
3: 等一会儿，小伙子，
2: 嗯，
3: 李哥，李哥，快来呀！我给你拦着呢，快快快上来！不着急，大伙儿都不着急，着急能等着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怎么着？哦，你先不上去啊？那我先上去了啊！单位见！哈
0: 哈哈哈你瞧这人，你直不瞪眼，你老看我干嘛？赶紧关门啊！我这着急呢。
2: 你着急你不早出来会儿
0: 啊？
2: 你着急你站这喊李哥，你站这喊你，
0: 你瞧你这大早起脾气怎么那么暴躁，真是的。哼，叮咚，2楼到了，不跟你说了，我到了。
2: 2楼你也坐趟电梯呀、啊
0: 哎、
2: 2楼你也坐一趟。
0: 这时候电梯往上走，3楼停一下，
2: 哎呦，
0: 6楼停一下，8楼停一下，12楼停一下，到了16楼门一开进来一大哥，
4: 哎喂，等会儿喊来，我进电梯回头再说啊。哎，那兄弟，我问你，这电梯是上啊是下呀？
2: 上上，快上来！
4: 不上不上，
2: 快上！
4: 我是下，我得先下去。
2: 真要命，这边关门。
0: 哎，这门刚关上又开开了。
2: 嗯，
0: 到底是上啊是下呀？
2: 上上，大哥，你别摁着了。
0: 我不摁，我怎么着啊？
2: 你等我上去，你再摁呢。
0: 那你倒上去啊！
2: 你摁着我上得去吗，哥？哥，你是我亲哥，我给你拜年了。
0: 不是怎么着？
2: 我马上就要旷工了，旷工！
0: 哦哦哦哦哦，怎么着？
2: 我跟你说，等外边那数字变成17，您再摁。
0: 行行行，我明白了。你先上去吧。
2: 哎呀，
0: 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到了17楼，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讲了，叮咚，电梯下行。
2: 怎么又下去了？啊？不是，怎么又下去了？
0: 你瞧你这人
2: 啊，
0: 你上门你净摁关门键了。你摁18了吗你？
2: 啊，毁灭吧！我想回家再睡会儿。我
0: 费了半天劲，你到了公司了
2: 啊！
0: 一进去，你发现办公区里呀、啊，一个人都没有，
2: 集体迟到了。
0: 这时候 A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2: 哦
0: ，B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2: 我有病啊！
0: 啊，
2: 我迟到了，我还给经理发？
0: 那你给谁发呀？
2: 给同事发呀？
0: 你怎么发呀？
2: 我这么说，
0: 嗯嗯嗯，
2: 小王，小王，
0: 对，
2: 我迟到了。
0: 哎呀，
2: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吗？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
2: 公司不都这样吗？
0: 啊、哦，你发完以后了怎么着？
2: 我找找人吧。
0: 找找人。
2: 哎，
0: 这么跟你说吧，
2: 嗯，
0: 最后呢，你在会议室找到了小王。
2: 哦，
0: 哎，还有经理，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一条信息：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5: 现场啊，我怎么这么
0: 哎呀呀呀呀，不要老嚷嚷，不要老嚷，让大伙儿看崩了吧，这心态是不是崩了，心浮气躁啊。
2: 我告诉你啊，
0: 啊，
2: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2: 我让你选一遍你也这样，你信吗？
0: 不可能，
2: 这不可能，
0: 不可能。
2: 你过来，我跟 你过来，
0: 我这快快
2: 你站这边来，我给你出题，
0: 没你这样的、啊、
2: 当大伙面我给你出。
0: 你等会儿，你没你这样的，
2: 咱开始了啊。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着？
2: 不顺的事儿就来了。
0: 什么事儿？
2: 你起晚了。
0: 哎呦，
2: 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2: ？A， 赶紧洗漱出门。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哼，
2: 选 C
0: 啊！抓紧时间，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东西，赶紧出门。
2: 这没有啊？
0: 怎么呢？
2: 这可没有。
0: 这怎么呢？
2: 大伙儿都听着呢。
0: 啊，
2: 那我选的时候怎么没 C 呢？
0: 谁告诉你没有的？
2: 没，
0: 你让我说了吗？
2: 你
0: 让大伙看那造那劲儿，我刚说要不你呀，你那要不什么呀？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
2: 行，到楼下以后你摸兜，啊，你没带着手机？
0: 我带着呢。
2: 你没？
0: 我带着呢。
2: 你带着你也没用。
0: 怎么
2: 着？哎，楼下一辆共享单车都没了，
0: 我跑着上地铁站呢。
2: 你跑，
0: 抓紧时间呢，晚了。
2: 行
0: 啊，
2: 到了你们单位
0: 啊，
2: 电梯口那儿
0: 怎么着？
2: 乌泱泱全是人呐！
0: 哎呦，
2: 你等了好几趟，你再上去。
0: 是是是。
2: 这时候你一看表，
0: 啊，
2: 已经9:20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赶紧关门啊！
2: 等会儿
0: 啊，
5: 力哥。力哥，我给你挡着呢。对，不着急，他们谁着急的等着您不是？对，慢慢走。哎，对了，这哦什么？
0: 啊，
5: 哦，您先不上去呢。
0: 啊，
5: 行，那我先上去了啊，一会儿公司见。
2: 小你怎么不着急呢？
0: 我着急呀，您不是聊天呢吗？我能怎么办呢？
2: 我这是聊天吗？
0: 啊，
2: 你这孩子会说话吗？
0: 啊，
2: 我这问呢，我李哥。
0: 哎呦，
2: 你知道人家上还是不上？
0: 哎，对
2: 对
0: 对，对
2: 不对？人家我李哥一天到晚公事多忙啊。
0: 对对对，
2: 人家事儿不比你多。
0: 是是是，
2: 不比你着急吗？
0: 哎
2: 呦，我跟你说，就现在这年轻人在电梯里多等一会儿真是，哎呦，心态真的马上就崩。
0: 大姐
2: 真的这样。
0: 大姐你这，
2: 嘿，
0: 我受累，我问问您啊。
2: 问什么呀？
0: 你是不是二楼往下了呀？二楼了，
2: 你等着，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走啊，
0: 是是是，
2: 层层都停。
0: 哎呦，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来到了16楼了。
0: 16楼怎么了？
2: 有打电话的大哥呀。喂，哎，兄弟
0: 啊，
2: 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2: 这电梯是上啊还是下呀？
0: 这电梯是上，您上来呀。
5: 我上去。
2: 不对，我是下。
0: 不是，
2: 我上
5: 下。
2: 你说我上还是下呀？嗯。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5: 你别学我呀！
2: 不是我，
5: 你
2: 这，
5: 哎，
2: 啊！
5: 他欲绊我，他别学了。
0: 大哥，你先门口等会儿啊，我先上去了。
2: 我公司等你去。
0: 好嘞。
2: 到了公司以后啊，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
2: 全在会议室呢。
0: 好家伙，
2: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甭说经理，
0: 怎么着，
2: 连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0: 哎呦，
2: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全在会议室呢。这时候呢，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朋友们给他鼓掌，我看他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2: 你进去？
0: 废话，
2: 你一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0: 嗨，笑话笑话吧，谁让咱来晚了呢？生活当中你心态好一点，你发现呢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2: 你要干嘛呀？
0: 对不起经理，
2: 哎，
0: 我来晚了。
2: 哎呦，
0: 下回一定注意。
2: 他说什么？
0: 你先坐下吧。你啊，
2: 哦，
0: 你来的不算最晚的。
2: 嗯，
0: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这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小王，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还是我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接下来把我们炸一片很好炸片炸看，这名谁起？怎么这么绕嘴呢？
2: 你起的，
1: 细品还是挺有味道的啊。把我们公司的口号来一遍。
2: 你别老是
3: 用铁电。
1: 来呀来呀来一遍吧。
4: 电你就是玩，滑你就是船，投你就是篮，哄你就是孩，还就是孩。
1: 一个大铁扇给你个公主扇，你们没拿我当牛魔王啊？把今天的业绩给我汇报一下子。
2: 我六万，
5: 我五万，
6: 我四万，我赔了五百。
1: 赔五百，骗子赔五百，赔五百唱歌去了啊？我让你负责骗哪方面的？
6: 专骗老年人呢？
1: 那老年人的钱最好骗呢。
6: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不找了一家养老院吗？原来他们还是一个单位的呢。
1: 那什么单位啊？
6: 公安局退休老干部养老院。
1: 慢点，慢点，慢
7: 点，行了，行了，
1: 来，给我扶起来。我腿的。谁你都敢骗呢？这幸亏是没骗成啊，骗成这几年咱俩都见不到面呢，我还得天天给你送米线呢。
6: 贾总，我不爱吃米线。
1: 你给我拉倒吧你！你骗了一人，你还赔五百，你还好意思挑食啊你啊？你看看人家，这四万，哎，
8: 别，
1: 看看低调，这五万，
2: 别，
1: 不骄傲，这六万
2: 不炫耀，
1: 要跟人家多学一学嘛。哎，
2: 我们该跟这大哥学学，毕竟他才赔五百。
1: 你看看，到现在人家还保着你，说你才赔。还赔五百是什么意思？
8: 我是赔四万，
5: 我是赔五万，
2: 我是赔六万，
1: 我是第七次瘫痪。哎，走开，拿开你们的脏手。哎，那个五百大哥扶我一下，现在你很有光环的，你现在呀，你现在站起来，你是我们公司的销冠，你赔太少了你啊。我你们怎么回事啊？啊，你们是骗子，怎么让人骗走这么一条顺子的？这
2: 一开始挺顺利的，鱼都咬钩了，他付款的时候出了点差错。
1: 啥差错？
2: 他存的是死期，说拿出来需要点手续费。
1: 多少钱？
2: 六万。
1: 你就给掏了？
2: 刚开始给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但是他把我拉黑之后，我觉得我上当了。
1: 他让你掏你就掏啊？这六万不是手续费啊，这六万是治你脑子的手术费啊。过吧，来，你这五万怎么没的？说。
9: 那天我在地铁站，有个人向我推荐不明来历的手机，说一万多，我小点声说话就卖我五千，要你买不？
1: 你先别拉我入伙，我就问你，你买没？
9: 买了呀，拿回家我就发现我上当了。嗯。手机模型。
1: 这么低级的骗术都能把你给骗了？不是五千一个，你花了五万，你一次性买十个呀？
9: 没有，我怕别人跟踪，买了十次。
1: 过吧，来，你这四万咋没的？
8: 我是因为一个女的，
1: 为情所伤呗？
8: 也不是，她给我说了三句话，我给她转了四万块钱。
1: 这什么话这么值钱呢？金口良言呢？第一句话啥？
8: 帅哥。
1: 这没毛病啊。第二句话啥？
8: 你的车不错，
1: 这也没毛病啊。第三句话啥？
8: 你把我撞了好远。
1: 我看咱这不是骗子公司，咱这就是个傻子公司啊。你大傻子，你笑啥？归队，凯旋了。
6: 我是冠军，全是经验。
3: 传授技
1: 能。就你们四个加起来，九年义务教育还得差九年，知道吗？
9: 不是，骗我们的都是厉害人儿。
1: 还厉害人？你吃点那核桃仁补补你的脑仁吧。我分分钟就能把你们就给骗了。
8: 我还不信了。你在一线干过吗？你有那两把刷子呀？
1: 我虽然不在一线，但我很有经验，想骗你们几个那就是泡盒方便面啊，烧个水的功夫吗？
6: 你要是能骗我，我给你500。
1: 我要你那500啊。我就让你们提升自己的业绩，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有什么错吗？呀，
6: 张总怎么了？
1: 别激动，震动。喂，啊，我妈咋的了？
10: 老贾，
1: 老贾，
6: 张总，张哥，
1: 没事，你先走，过好呢，别为我悲伤，快。
10: 妈呀，我对不起你啊！我知道你做手术啊，我这实在是这公司也没钱呢。我呀，这话都不敢当着我兄弟面讲。我兄弟要看我这么可怜，我们公司这些人一定会我凑钱。但他们现在不在，我才能住。他们要在，你们怎么还没走呢？
11: 哥，阿姨要手术啊！
9: 手术多少钱？
11: 不够我们给你凑啊！
6: 对，我还在这气你呢。
1: 别！你们拿不了，钱太多了。就算把你们搭那个钱给我拿回来都不够啊。
11: 够不够是个心意，我出1000。
2: 我老婆过生日钱，
1: 我1000；孩子补课的钱，
9: 我1000；我父母体检的钱，
6: 我1000有1000，吃了顿饭还剩20块钱。
1: 好能吃啊你，怎么的呀？是真心要给我转钱吗？
9: 那当然真心了，
6: 是吗？
9: 体检钱
1: 吗？就是我们的
6: 嘛，20块钱
1: 收，一放钩就咬啊！上当了。
8: 老贾，你说咱妈？
1: 咱妈没事儿，这就叫杀熟，鼓掌吧。哎呀，
8: 明白了，老贾，我现在就骗我家人去。哎呀，
1: 我让你骗熟人，不是让你骗家人，你咋你还要大义灭亲呢你啊？
8: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碰瓷儿啊？
1: 啥叫碰瓷？你别老跟我讲碰瓷儿，你别逮一个招就使不烂，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我跟你说。
8: 贾哥心脏不好，气他干啥？
9: 赶紧送医院，快！哎呀，
8: 老贾，你这，
1: 我这叫碰瓷儿，鼓掌。呀，这才是在这儿来的啊！这样吧，
8: 太像。
1: 要记住，人外有人，狗外有狗，小偷外边有三只手。
8: 好嘞，贾哥，
1: 别跟我吼。
8: 你这也就骗我们一回，
6: 对你这是用亲情骗取我们的感情。
1: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情啊。
8: 好啊。
2: 各位要开片了啊，
8: 注意啊，提高警惕。
1: 我恋爱了，
2: 多么低级的骗局呀、啊！
8: 这一眼就能被人看穿呐！
6: 我谁眼瞎了能看上你啊？
5: 我。
9: 你不说不跟大家伙说吗？
2: 哎呀，这还配合上了啊？
9: 配合啥呀？贾哥早想跟你们说了，是我一直不让他说。
8: 演，继续演，是不是想骗我们点彩礼？
1: 错，彩礼钱一分我都不要，我只要你们的真心，我只要你们的到场。虽然我是个骗子，但我也有感情，我确实喜欢子慧好久了。我们决定在下个礼拜日搞个订婚宴，我向她求婚。到时候你们到场，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8: 这是真的呀！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2: 贾先生、任女士，我是百年好合婚庆大酒店的经理黄黎。
1: 黄黎这个名字可不大吉利啊，是不是结婚不黄，到最后也得离呀、啊？哎，
12: 是名翠柳的黄黎。哦，今天来呀、啊，我是想跟你们讲个事儿。下周日你们不是在我们酒店预订了一间酒席吗？但是现在的包厢有点紧张，人家已经多付了10000块钱的定金，实在不好意思，特意来给您道个歉。
1: 那你的意思，我们再掏10000的话，这个包厢还能回来是不是？
12: 是这个意思。
1: 那不好意思，慧儿啊，订婚只是个仪式，爱情呢才是真挚，这才是我们要最浪漫的事。结婚明年再说。
9: 不行。我今年再不结婚，会影响我的身高的。
1: 不结婚会影响身高啊？
9: 我妈说， 再不结婚腿儿打折。这10000块钱我必须出，现在就转给你。
3: 别转他了，嗯，转他还得转给我。
9: 啊，嗯，啥意思啊？
3: 这是我侄儿。
13: Hello 啊，
3: 气人不？气人不？
13: 啊，我好像明白了，你让人骗了。
9: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吗？
3: 自信点，把难道去掉。
9: 2个月一直在骗我，
3: 这就叫情感骗局。黄鹂呀，哎，明水柳去吧。
14: 去，
3: 有没有看到点大师的风范？有没有看到点大骗子的风骨？只要你们肯投入时间，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个。你看，2个月的时间，我把一个骗子都给骗了，这就充分的证明啥呢？我骗过的路比你们骗过的盐都咸。部长，
13: 服了。
14: 不许动，全部不许动。
3: 等会儿，你谁？
14: 美女，确实漂亮的美女。
3: 我没问你这个，你干啥呢？你这是？
14: 谁像？全程谁像？
3: 你不别试验，干什么就试验，拿我。还有备而来啊？那我就不信了，
14: 我就不信了。
3: 哎呀，我们只是诈骗，用不着炸弹子啊。
14: 这是啥子？摄像头。我跟你说话，这个发出去的威力比你们炸弹还要大。你们千万不要动我，外面还有60多个太婆，一人30部手机。
3: 我怎么感觉他像在打劫呢？
14: 说，你们里面谁是头儿？
3: 那不知道。
13: 不知道啊，这确实是真的，
2: 不太平。
14: 贾冰，我就晓得是你。我跟踪你们这个团队已经半年多了哈，你们晓不晓得？哼，把赃款拿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13: 快点给吧，贾哥，
3: 我哪有钱？
13: 快拿吧，你呀！
3: 我这我没钱，我
13: 不能没有，你肯定有。
3: 我就有，就我本来准备给你们发的红包。
14: 这个就是赃款，拿出来。
13: 快点吧，
15: 给呀！
3: 哎呀，我这拿。
2: 这个常在河边走，他哪有不湿鞋呀？
9: 这回被我们给骗了吧？
13: 告诉你，这是我们雇的演员。
3: 啊，雇的演员，我看他是 very 雇的演员吧？我跟他聊两句啊。
2: 不相信现实，感叹一下吧。
14: 说，轻松拿下。嗯，
2: 哎，你怎么？
3: 我侄媳妇儿跟刚才那个黄鹂是一对儿，她叫白鹿。
13: 上青天的那个？
14: 不好意思哈，反间计。
3: 技高一筹啊！没想到我这边还没认钩呢，你们就开始咬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明年他将加入我们的团队，在一线的前沿。专门骗那些无知的青年、中年、老年。
16: 欢迎
3: 加入大家庭，让我们将骗子进行到底。
16: 骗，
17: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谢谢我们社区的各位同志们，你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个小短剧啊，非常有创意。
3: 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3: 我相信呢，有了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反诈知识一定能越来越普及。
18: 现在的诈骗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家在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啊，也要多多提醒身边的人提高警惕。
19: 最后啊，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下载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20: 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道更安全的保障啊。
14: 不得不说啊，贾哥，你演的是真好，谢谢您。哎
3: 呀，还是我们这个女警官有眼光啊。那该说不说，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长相，我这个个头，下次能不能演一回警察？
14: 我看您还是演个诈骗犯像。
3: 行啊，只要能够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演啥都行。
13: 只要咱们警民合力，就一定能够让那些骗子无处遁形。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2: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2: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1: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2: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

0: 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0: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2: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爱。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1: 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郝科长来，坐下，郝科长，
1: 不，
0: 坐这感受一下，坐，感受一下，坐。
1: 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

0: 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好科长。
2: 喂，我是好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啊，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啊。
0: 贵人呐、哎，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呦，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双赢，
1: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来。在，
1: 在。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
1: 哎，
5: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5: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怎么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又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5: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
1: 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5: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5: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啊？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5: 哎，
0: 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5: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5: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0: 打死他！我这真替他高兴。
5: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这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5: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必须是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媳妇儿啊，别拖了，别拖了，出事了。
4: 咋呀？
3: 咱闺女不说今天回来了吗？
4: 啊，
3: 不是一人回来的，带了个小伙，估计是咱们未来的女婿啊。
4: 你咋知道啊？
3: 我同事在火车站给看到了，这都给我拍照片拍下来，都给我发来了，你看。
5: 你咋还给你同事发红包呢？
3: 这小子他多聪明，他想过年挣点儿。他说什么发50看个边儿，发100看挣脸儿。我说这我闺女的事儿，我直接给他花了200。结果你看他给我做个 PPT， 上面还有图文讲解的。你
5: 哪儿来的？
3: 他发来的吗？
5: 我问你发红包的钱哪儿来的？
3: 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私房钱的时候，这有可能是咱们的女婿啊。你想点正事儿，现在该干点啥？
5: 啊，那行，那我赶紧买点菜去。
3: 你别菜别买了，整的没用的，我都买完了。
5: 你买啥呀？
3: 你看你放下安排名班的，你看鸡、鱼、虾、大鹅。这得不少钱吧？我还是认为现在我们不该讨论私房钱的时候。
5: 这哪是私房钱啊？这买房钱都够了。
3: 那还得咱俩点，这私房钱买私房菜没毛病。你呢就负责整饭啊，我就负责整人。快快快，去！
5: 那我穿啥呀？
3: 你穿这身挺好看的。换啥也不是看你来的，这天天。我换一身。哎呀，这配啥呢？这风尘仆仆的。岳父，老丈人，我媳妇她爹。你咋出来了呢？
6: 你这么多年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啊？
3: 爸，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人生有三怕：一怕跟生人说话，二怕跟熟人说话，三怕刚买的雪糕说话就化。
6: 哎呀，你这没话找话，我都知道了。我刚才在里屋听见了，你的新女婿不是来了吗？我怕你紧张尴尬，我摇人了，马上就到。
3: 他们来这不添乱吗？

0: 你这是，
1: 妈，我回来啦！赶紧，听你别出来啊！快，闺女呢？拿出点大家风范，听着没？快进来！哎呀，
2: 我闺女，好闺女，妈！嗯，哎呀，
0: 这大礼包，这大礼盒，这好酒，这大脑袋谁呀？
1: 我男朋友。
0: 我难受。
1: 你难受啥啊？啊，这闺女有男朋友了，当爹的能不难受吗？我扶您，
0: 别扶，越扶越难受。
1: 越扶难受了。什么玩意儿越扶难受？你跟我玩什么谐音梗？这刚见面就这样越扶了，这家伙。
0: 来来来，别站着了，赶紧坐下。
1: 来来来来，坐吧坐吧，快快。哎呀，
0: 请坐。
1: 叔叔你也坐。
0: 你请吧。
1: 你请。
0: 请。 俺俩坐一起了啊！
1: 没事，你说话，说话。
0: 哎，啊啊！哎，那个啥时候来的？
1: 刚来。
0: 啥时候回去？
1: 待两天。
0: 你爸妈不想你吗？没事就回去呗。
1: 叔叔，我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0: 你老家哪的？
1: 赤峰的。
0: 那赤峰应该是你的目的地啊。
3: 你说啥呢？给送走了。
0: 那个贵姓啊？
1: 姓王，王东，可以叫我渣渣
0: 啊。你哥仨来的？
3: 爸，都他一人，你咋听的呀？
0: 啊，这两天上火，耳朵听东西重影。
3: 嗯，哎，那行，你们说说话，我包饺子去。哎，
4: 妈，我帮你。哎，
3: 走，
4: 好好表现。
3: 渣渣，随便点。哎，
1: 嗯，点点啥呢？
0: 下饭店啊。点菜呢，搁这呀？啊，
1: 没事，我来个苹果。
0: 好好好，太随便了。
1: 我擦擦地吧。
0: 擦地下人？不是，孩子，你是在这缓解尴尬呢？孩子，不用啊，这早上地呢，这你阿姨都擦好几遍了，你再擦就掉漆了。
5: 小王啊，哎呀，你拖回地，我跟你为了岳父啊唠点别的。哎，
0: 我说爸，你这夜出来添乱了，你干啥呀？
5: 哎，未来女婿感觉怎么样？
0: 还行，
5: 那就多交流，真诚的表达出来。
0: 不是爸，这是我弱项啊。你看我那时候见你我就尴尬，一直尴尬到现在。
5: 对呀，我这不一直在缓解吗？转眼我都老了。
1: 行，我来帮你呀，
5: 开这个局面啊。小王啊，哎。来游戏啊！
0: 什么游戏？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你不老了吗？做啥游戏呀？
5: 不是你们玩，我看着。来，真心话大冒险。
0: 什么玩意儿？真心话？
5: 开始！
0: 捡石头剪刀
5: 布。
0: 真心话大冒险。
5: 真心话。
0: 最爱谁？
5: 你家莹莹。
0: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5: 大冒险。
0: 给我家莹莹发520块钱红包。
5: 好。
3: 爱你。哇。
0: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5: 大冒险。
0: 把那钱要回来。
5: 叔叔，你要看不上我，你直接说，你没必要拆我呀！你这给我拆的稀碎，我咋回赤峰啊？
0: 没事，我分批给你寄回去。
5: 叔叔，这主意都他出的，他谁呀？
0: 我岳父。
5: 你岳父太逗了。
0: 你岳父才逗呢。嗯。骂谁呢？逗呢？你，老爷。
5: 哦，老爷老爷，我刚才脑子没转过来，摸，说真心话大冒险，说真心话太冒险了。
0: 是，
5: 行，咱们来个益智类的。
0: 不，又出啥幺蛾子？
5: 今天我带好酒了。哎呀，哎呀，年份原浆520，你看看，看这包装，嗯，闻闻这酒香，再尝尝这酒感，嗯。谁能不爱他？
0: 是你，这还得我爸这个年份原浆520，多高端，多有面儿。今天你算有面了，哥，我平时都喝不到。咱玩啥游戏啊？
5: 猜谜语，你俩一伙，输了对方喝一杯520。
0: 对方是谁呀？
1: 我呀。
0: 啊，他也参战呢。那行，那
5: 什么，我们那个说，来，说， 周瑜的老婆叫小乔，小乔有个姐姐叫大乔，大乔的小姑子叫孙尚香，孙尚香的老公叫刘备，刘备有个儿子叫刘禅，刘禅的老丈人叫张飞。请问张飞管周瑜叫什么？
0: 没毛病，是不是？你上过大学没？啊，你出个高深的，咱们反扑一下子。
2: 叔，你放心啊。嗯。请听题啊，动物界，非熊非猫是熊猫，非羊非驼是羊驼，非驴非马是什么？
6: 癞蛤蟆。
0: 不可能，
6: 回答错误。癞蛤蟆都没有毛，他说的都有毛，而且还是哺乳动物。
2: 你快喝酒吧。
0: 怎的了？
2: 人说对了。
0: 咋对了？
2: 癞蛤蟆是驴吗？
0: 不是啊。
2: 癞蛤蟆是马吗？
0: 不是啊。
2: 所以人家对了。
0: 那我还说葫芦娃呢。
2: 葫芦娃没毛病啊，只要不是驴不是马，你是大脸猫都行。
0: 你这啥玩意儿，就老癞蛤蟆给坑了你。
5: 这不唠挺好吗？行了，你们俩慢慢唠啊，我去帮女儿包饺子。哎，
2: 也不是让癞蛤蟆给坑了，主要太聪明了，他有一手。
0: 哎，有啥一手啊？我咋感觉我有个猪队友呢？你说我闺女是咋看上你的？嗯，哎，你跟我说说，我闺女咋看上你？
2: 那是三年前的一天。
0: 哎，三年前吧。
2: 对，
0: 那听这话是要抒情啊。来，起音乐。
2: 那天我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从此就再也忘不掉她那可爱的脸。当我鼓起勇气准备向她求婚的时候，公司突然派我去国外工作。我以为我们的感情会就此结束，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支持和鼓励。他等了我三年，
0: 你说的这是我闺女啊？嗯，多少有点傻呀。
7: 爸，哎，我才不傻呢。他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
8: 他是为国争光，咱闺女当然理解。
5: 这小伙子不错啊，后面就别再去考验他了啊。
2: 后面
5: 都进来吧。
9: 进来。哎呀，这一大家都在外面排队呢。
2: 这些都是谁呀？啊，
9: 这你五姑，那你六舅，那是你二舅吗？那你四姨夫。我是你远房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七哥呀。
2: 那这位？
10: 我是邻居。
0: 这邻居来凑啥数？你说的
2: 这仨是我外甥外甥女儿吧？
9: 那你姑啊？那你舅？这你姨？
2: 我辈儿这么小啊？
11: 大外甥外甥，
12: 给你红包。
2: 谢谢谢谢谢谢，你拿着。哎
0: 呀，这看来是一家人。
2: 叔叔
13: 还叫叔呢，
14: 赶紧叫爸。啊，
2: 你好，爸。
10: 你好，女婿。
5: 让我们吃饺子。
13: 包饺子嘞。
0: 这酒行啊。
1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暖。
16: 多好啊。
17: 是，哎，
16: 我们哥俩是都是新人，
17: 我更新一点。
16: 所以啊，得把您最擅长的，嗯，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17: 怎么样
16: 奉献给大家。
17: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16: 是吗？
17: 那当然了。
16: 最擅长什么？
17: 吆喝。又叫货声。
16: 你不要解释了。哎，
17: 就是卖东西声。你听这嗓子多好。
16: 吆喝
17: 怎么了？
16: 这东西也太老了啊，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17: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在春晚现场啊，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16: 谁给你鼓掌？
17: 你不信是吧？
16: 你来呀，
17: 听着呀。
16: 我听着。
17: 香菜、辣椒 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哎，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儿嘞，好酒熬菜耶。
16: 不是，不是了，不什么了，
17: 唱多好。

0: 猜挺捧啊啊！这么多人鼓掌，
1: 是啊，
0: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1: 这不过去卖菜的
0: 吗？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1: 那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呢？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1: 卖新东西。
0: 对了，
1: 卖什么呀？
0: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啊、嗯，就拿这卖菜的旋律，
1: 卖的是
0: 化妆品，
1: 卖化妆品。
0: 哎，
1: 那能唱吗？
0: 一窝儿他也这调。
1: 嗯，来来。
0: 腮红，
1: 腮红，嗯，
0: 比比双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卖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来，
1: 优惠券
0: 包邮。
1: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0: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1: 就卖出去了，
0: 服吗？
1: 这。不服啊，
0: 新脚卖不服吗？
1: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啊、那更得了，那个
0: 好嘛。那依着你呢？
1: 依着我，我告诉你啊，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压箱底儿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卖十三香的。
0: 哦，香料，
1: 用我们老家话说、嗯、卖十三香的。
0: 都不用老家话了
1: 啊，
0: 你都来吧，
1: 你都停着吧
0: 啊。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那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那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扒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0: 又来了又来了，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1: 我好唱的好
0: 还鼓掌的
1: 啊，
0: 谁见过这么卖十三香的？
1: 这不是过去吗？
0: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1: 炖肉料。
0: 对呀，
1: 依着你呢，
0: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样啊？
0: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呀、啊。
1: 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0: 卖手机。
1: 卖手机，
0: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1: 那是离不开。
0: 对呀、啊，你那什么词儿啊？
1: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也这么唱啊？
1: 来来，
0: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1: 没错，
0: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
1: 是
0: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手机到了
1: 啊，
0: 叶鹏的手、
1: 到我这儿了，
0: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1: 方便
0: 看电影、打游戏、抱着手机它不下床啊，
1: 谁呀？
0: 玩手机经常
1: 啊，
0: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0: 一犯困手机就拍的脸上啊啊啊啊啊呀啊。
1: 别鼓掌，这都多难为情啊，这个
0: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0: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0: 自拍。
1: 哎，
0: 说就是他，知道吗？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0: 我就问你
1: 啊，
0: 拿十三香这旋律，卖手机，
1: 哦，
0: 这服不服？
1: 不服。
0: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0: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0: 十三香。
1: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0: 还是的。
1: 你不明白
0: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石的那个了。
0: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1: 嗯，
0: 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0: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击，我像话？
0: 他坐那，
1: 不是
0: 啊，吆喝
1: 没有电击石？
0: 什么叫电击石？
1: 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哎，
0: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0: 啊，
1: 卖布头的。
0: 有卖布头
1: 的？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0: 什么样呢？
1: 哎，
0: 嗯，
1: 这块吆喝吆喝着买了，就是不打响儿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那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嚷嚷了，
1: 我去。 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褒贬
1: 啊？
0: 没有褶儿？
1: 对呀、啊，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那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吗？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0: 哎，您听
1: 这
0: 新叫卖
1: 不错，
0: 那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
1: 嗯，
0: 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哎嘿，
0: 这是应该鼓掌的人。
1: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
1: 嗯，
0: 是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儿啊。
1: 你这话太大点了，
0: 一点不大、啊，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啊。
0: 啊，
1: 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先进是典型
1: 啊，
0: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开门红。
1: 嘿，
0: 你看乐，你看乐，
1: 真有好词儿啊！
0: 当然红的，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0: 蓝
1: 蓝，
0: 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
1: 对。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老伴啊，我回来了。
4: 哎呦，老头嘞，你可回来了。
3: 哎呀，
4: 这挺好的呗。
3: 挺好。
4: 老伴啊，我报告你个好消息。有喜了。
3: 什么？
4: 有喜了。
3: 别闹了，你都50了还有什么喜？
4: 不是我有喜了，是你有喜了。死老头子，你中奖了。
3: 我
4: 60万呐。
3: 你发烧了吧？我中啥奖啊？
4: 我发什么烧啊？那铁岭电视台那滚动播出，你搁那滚半下午了。有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就你给一个长条桌子前面，完了给钱递你个票，就那发票中奖了。
3: 这啥钱的事呢？我这不知道呢。哪发票啊？
4: 不是，我都眼看你揣大衣挎兜了，发票呢？
3: 啊，
4: 哎呀妈呀，这不就是吗？哎呀，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我对对啊。哎呀，一模一样的，老伴儿啊，60万呐。
3: 真假的？上哪领去啊？
4: 那这上面不有地址吗？
3: 嗯，
4: 红浪漫休闲洗浴桑拿中心，消费金额12,000块钱。你洗澡去了？
3: 洗澡了。走啊，那领去。
4: 先别着急领，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3: 不是我花的，是我们那个老总过年了请我洗的澡。你看我的钱拿回来了，10月1日走的，这不18000吗？这都给你。哎呀妈，中这些呢？
4: 不是，你洗没洗吧？
3: 我洗了。
4: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3: 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你这中的比那花的多多了。你
4: 不是，你人家请客你也不能使劲霍霍呀。
3: 不是，你怀疑我呀？
4: 我都不怀疑你，咱俩过这些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呀。关键你说咱俩去领奖去，人家记者万一要问你说大爷你咋得的奖啊，你说我洗澡去了，我花12000，我中60万。你洗澡花那么多钱？
3: 这钱还真不好领了。那咱不要了咋的？
4: 不要也不行啊，那电视上你搁那滚呢。
3: 哎呀，我想起来了，仨人儿，还有咱屯刘老四，还有他儿子。

0: 刘老五。
1: 啊，一人4000。
0: 啊，那也多哈。
1: 他俩回来没？
0: 回来了，跟我一起回来。
1: 赶紧把他叫过来对对。
0: 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确实这个事儿是个事儿。老四啊，你到家吗？你别进屋了，你和你儿子老五，你俩来。啊，那个什么，你嫂子吧，说有个事儿对不上了，赶紧过来吧。
1: 当面对，
0: 当面对，你快点的，你到这儿来你就如实说吧，快。
2: 这好多呀，
3: 这么多。
4: 爹，
3: 咋的了？你们那，你大爷想过去一趟，
4: 这还没到家呢，啥事这么急呀？
3: 你大爷打电话挺急的，说有个事儿对不上，儿子，你到那千万少说话，听着没？你大娘的性格我瞅都嘚瑟。
4: 那我不去。
3: 你不去行吗？咱三个的事儿。
4: 那他要问我咋整啊？
3: 问你就说不知道。
5: 好
3: 吧。
1: 老四来了，坐吧。
0: 站起来。你俩能让我省点劲？干啥呀？
1: 坐吧，老四。在外边挺顺利的。
3: 儿子，咱顺利不？
4: 我也不知道啊。
0: 不，你不顺利，咋不顺利啊？
4: 顺利。
1: 拿回来多少钱呢？
3: 大哥，我应该拿回多少钱？
0: 你拿回多少钱是你的，我钱都交了，咱俩一边多。
1: 话多。
3: 嫂子，我跟我大哥，咱俩一边多。
1: 一边多不也有个数吗？你拿回来多少钱？
3: 你猜。
0: 你干啥玩意儿？你让人猜啥？你就说多少是？哎呀妈，没事呀，你整出事儿来这。
1: 话太多了。
3: 儿子，我拿回来多少钱？
4: 不知道啊。
3: 哎呀，那让我搁你妈那了。
4: 你别吓唬我，我妈不死了吗？
0: 你干啥玩意儿？他妈都死20年了，你嫂子也知道，你撒这谎干啥呀？就说呗，不是这个事儿啊。
3: 啊，那我拿回3万。
1: 对上了。
0: 哎，你加班了？
3: 大哥，你钱丢了？
0: 什么我钱丢了？你怎么能拿回3万来呢？你存了吗？你钱呢？
3: 我还没存呢，这不三轮吗？这不逮着胳膊呢吗？
4: 爹，那我那钱呢？
3: 就赶上你了，咋回事？
0: 那不你俩的吗？你俩加在一起3万吧？
4: 对啊。
0: 你多少？
4: 12000。
0: 你呢？
3: 我18000。
0: 这不对上了吗？
3: 对上啊，对上。那我回来，哎呀，给我整一身汗呐！
0: 哎呀，没对正事儿呢，坐。你就直接问他得了，就是洗澡那事儿。
1: 啊，是你们洗澡了。
3: 哪次
0: 啊？咱一共洗多少次啊，孩子？
4: 咱不总洗吗？
0: 总洗那是大众浴池。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吴总请咱们那次洗最狠那次。
4: 啊，那是红浪漫吧？
0: 对，
1: 红浪漫。对。
4: 哎呀，
3: 啊，就吴老板请那回啊？
0: 对呀。
3: 哎呀，那回洗的那个。吴老板真没拿我们当个人啊。吴大哥，这样说吗？
0: 说呗，你就是快说吧，别整事儿。
4: 那你要说我说吧，我爹说不明白。大娘啊，红浪漫太好了，现在做梦还想。那地方就不说别，那保安太潇洒了，我就想当保安。吴总拉着我们搁大门刚一进来，你看那保安，这里来，院里有车位，来，跟我来。那右打舵，动，动，动，过，好嘞。再往前走。
3: 我
4: 不走了。
3: 你这有点吓唬了我行啊。你听说，嫂子，你真应该让我大哥领你出去见见。就我长这样，那浴池那门呢，都老尊重我了。我往那一站，那浴池的门自动唰就开了。当时我大哥说别动电梯，我就迈进去了。俺们在里等有5分钟也没往上升啊。我回头一瞅，这堵一堆人了，我就听

0: 吵吵，抓紧时间往里走，我等着站干啥呢？一会儿上楼开会。
1: 对，喊的对，爹，人这么喊的。生娃好，欢迎光临胡乐曼，突然小盆拿好了，请南边三位。
2: 对
0: 就是你一进这屋，那雾气昭昭，就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当时我仔细一看，底下有个大池子，我大哥懂啊。我大哥说：“先别动啊，别到时候让人笑。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我大哥就上去了，上去那是哎，呼，哎，呼。哇！你看，我大哥就坐里了嘛，坐里就这么就小鱼就过来亲我大哥腿，当时给我大哥亲的，哎呦，妈，哎呀，不行了，什么玩意儿？
3: 呀，停！哎呀。小云是谁？
4: 小云。
3: 多大岁数？
4: 别问呐。
3: 呸！要不要你那老脸子？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
4: 不是，你亲啥呢？小云，不是小云，是吃那鱼。现在鱼吃人了。小鱼温泉都这么大团腿，您咋说的？你跟你大娘说，
3: 我不乐听你说。孩子，你实惠，你说。
1: 是鱼，游那个鱼。
4: 你看，
3: 鱼。
1: 那叫小鱼温泉吗？
3: 啃腿。
1: 啊，可痒痒了。
3: 完了呢？
1: 完了，我不知道了。
0: 也怎么能不知道？你看你大爷血压都上来了，完了他就上楼了，完我俺俩回工地了嘛。
1: 对。
3: 你俩回工地了。
0: 嗯。
3: 你上楼了
0: 啊？
3: 花一万二，
0: 花多少？
3: 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你大哥上楼了，花一万二，这发票搁这呢，我不扒瞎。
0: 嫂子，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大哥呢肯定是争迷糊了，上楼了。他上楼了呢，我跟我儿子俺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我说咱俩回工地吧。哎，这事你干啥去你啊？哎，
4: 干啥呀？
0: 大哥，你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呀，大哥呀。
4: 什么我帮不了你？说明白了你就走了？
0: 我怎么帮你说明白呀？
4: 怎么的你啊？
0: 大哥，你说你这人怎么现在怎么这样呢？人家吴总啊相信你了，让你带我俩去洗澡，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你不照顾人家吗？
4: 不是，我还想问你俩这钱到底咋花的？
0: 你问谁？你问谁？你说你这，
4: 我告诉你，老师，你要来年这样，我不领你爷俩去了。
0: 俺俩还能跟你去吗？
4: 你俩同款跟我说实话。今天我这你嫂在那呢，我这冲灯说话，我要错花一分钱，
0: 苍天在上，我刘老四没错花一分钱。
1: 我刘老五除了捞点鱼，剩下啥也没干。
4: 你干啥呢？啊，起来。
0: 苹果的贵贵。
4: 你干啥玩意儿啊？
1: 捞鱼啊。
4: 捞温泉里那鱼了？
1: 对，就啃腿呢。
4: 对了，要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你捞那鱼有啥用啊你啊？啊，
1: 我没想捞啊，你搁池子里一出来那鱼就飘上来了。我一看那是啃完你腿中毒了，我还怕别人罚你，我好心拿个塑料袋我就兜回来了。
4: 你兜回来你拿家来了有用吗？
1: 咋没用？炸那鱼酱你不吃的挺僵的吗？
4: 那鱼酱是高那城里的鱼炸的
1: 啊。
4: 我的妈呀，这背上了那个鱼特别贵，老伴儿 那是训练出来的，一条得1000，10条就10000，你捞多少条？
1: 10多条，
4: 那就对上了吗？
1: 没那么贵呀、啊，我打听了，100块钱能买一堆呢。
0: 废纸话，大爷废纸乱信的，怎么对上了呢？我没错。
3: 行了，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4: 你别老伴儿，你别听他瞎说。你我就告诉你，咱们呢别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让他爷俩这一说，把我说糊涂了。咱也别着急，别上火，钱咱不要了。我以后今后我不洗这个澡了，我一年都不洗，好不好？冲进网，
3: 洗一下。
4: 我觉得呢。我告诉你，谁呀？
5: 干啥玩意？
1: 我不知道。
6: 是你电话彩铃吗？嗯。
4: 这谁呀？打的这灯号啊？
6: 灯号，大哥，不行，我出去接去吧。
4: 别打了。老伴儿，咱们按免提啊，让大伙听吧。谁呀？你这就洗刷洗刷都不让洗了。
5: 我大过年的这么大脾气呢？
4: 你谁呀你？
5: 我吴总。
4: 你，哎呀，哎呀呀，对不起啊，吴老板呐。你好
5: 啊啊！你中奖了知不知道啊？
4: 我不是中奖这事儿我知道了，现在吧回来说不清一个事儿。那天那消费啊，我老伴儿搁这块儿，那什么，我老伴儿跟你说啊。喂，客气点。
7: 喂，那个吴总啊。
5: 哎，嫂子好。
7: 你好啊。谢谢你啊，对我们照顾挺好的。你大哥说了，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去哈。你挺舍得花钱呐，领他们3个人花12000。
5: 呀，嫂子，你误会了吧？我请60人，我们工地60个农民工，我寻思过年了，请他们洗个澡，干干净净回家。
4: 吴老板，你说一下多少人？
5: 咱工地60人都去了。
4: 60人，那怎么我们怎么没看着呢？
5: 你们分批去的，你是最后一批。
4: 哎呀妈呀，这扯吧你，那60人，那这个我回头是不是把票得给你拿一下？这你花的钱呢？
5: 老赵大哥，我看电视了，你是第2天走的，要是头天晚上走啊，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
4: 对，
5: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你的幸运，这个钱呢，你们自己处理吧。
4: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吴总。哎呦，
5: 记着啊，啊，回来前把那个发票给我带回来。
4: 谢谢谢谢。最后呢，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啊、哦！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腾飞、蓬勃发展。可能撂了。哎呀妈，60人能？哎呀，这叫把我折腾的。1人合200，26120。
3: 老伴儿，
4: 干嘛？
3: 过来。
4: 干啥呀？
3: 送你3个字儿，对不起。是我错了，
4: 错了！你以后别整了，我还搁这瞅啥呀？不回家？
8: 我不是担心怕你走时间长了学坏了吗？哎
1: 呀，干啥去？
0: 谁还能瞅
4: 一个事儿？
1: 你没听那发票中奖了吗？
0: 哎，对对。那个大哥，你先停下。那个，咱们把那中奖的钱，咱抓紧分一下子。
4: 中奖跟你俩没关系啊。
0: 咋没关系？这不咱三个洗澡中的奖吗？
4: 咱三个洗澡不假，那是头天晚上，你们当天晚上走了吗？完我上楼睡着了吗？早上起来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我说我们老板花钱，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你得掏7块钱，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那7块钱就这么中的奖。
0: 这7块钱可以给你。我说把那个中奖的钱咱们分一下子。我说
4: 你咋这样？别老是你还要抢钱是咋？吴总咋说的？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让我自己处理。
1: 不对，那吴总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自己处理吧。你是你，不还有门呢吗？
0: 那门不就我俩吗？
3: 行了，老伴儿，我听明白了，人家老四说的对，不光你们这3扇门。还有57扇门呢，60扇门，60个家庭，平均分了，1人1万。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老伴儿啊，钱不是问题，钱那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
7: 感情是最重要的。继续。
9: 行啊，分了。
1: 不是你干啥呀？
4: 干啥呢？
2: 我想你妈了。
1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1: 哎呀，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妮管您叫二姨呀，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
12: 哎哎 哎，你干嘛呢？
11: 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12: 啊，我找谁呀、啊？
1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1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11: 不认识我？
12: 没瞧出来？
11: 你瞧，我
12: 谁呀、啊？
11: 焦圈。
12: 叫什么？
11: 焦圈。
12: 那咱俩差不多。
11: 您是
12: 麻团儿。哎，
11: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12: 焦圈怎么回事？
11: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
12: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11: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十分钟你瞎了。
12: 怎么瞎了？
11: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儿一圈儿一圈儿，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12: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12: 呵，你也闲得没事啊？
11: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哟，你全咱交圈，
12: 你怎么
11: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12: 你怎么这么牛啊？
11: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那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12: 火车票？
11: 别人排6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12: 你找的谁呀、啊？
11: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12: 你找的是
11: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12: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11: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12: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11: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轰都轰不走。
12: 为什么呀？
11: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12: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啊、
11: 哎呀，也不是外人，
12: 是
11: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
12: 哎，又抓回来了。
11: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宋，老宋出了车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啊？
12: 哦，是这么回事。
11: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
12: 我把你给踹出去。
11: 哎，这怎么说话呢？
12: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11: 我损害谁利益了
12: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啊？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11: 跟你有什么关系？
12: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
11: 哎。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12: 别占便宜啊！
11: 咱俩以后是朋友。
12: 谁跟你朋友？
11: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12: 你瞧，
11: 一帮一对红嘛。嚯、哦，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12: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12: 我说，
11: 嗯。
12: 小圈儿，你每天在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呐？
11: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12: 圈界
11: 啊，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12: 你瞧瞧，
11: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 该喝酒喝酒，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

0: 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1: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儿了，我这胶圈该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哎，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给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胶圈儿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嚯，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
1: 哎，大爷，大人管这事儿吧？
0: 大爷，我这圈儿呀。
1: 是啊，
0: 胶圈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哎，啊，这东西
1: 等会儿，等会儿，
0: 你要为人，
1: 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骑狗吗？
1: 不对吧？啊？是不是让你用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是老太太骑狗，
1: 我觉着不对啊。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啊，骑泰迪。对，
1: 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丹，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水煮抽风，我让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国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好嘛，
0: 对
1: 对、哎、你啊，这胶圈是要疯啊！
0: 找狗去，
1: 我让，
0: 找去啊！
1: 你上哪儿找去？
0: 找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蓝亮三蹦子，嚯，
1: 咚，
0: 开过来了。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啊，你下去。哎。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不叫人骑狗。
1: 这哪儿跟哪儿的？
0: 他也跟我较劲啊！哎呀，我直接奔狗市
1: 那儿学么去了。
0: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了，哦，师傅，您这多少钱？诚信要5000去了。哦，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1: 你瞧，
0: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啊？能骑吗？
1: 对，
0: 哎呀啊，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啊？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哦，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哎呀，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哎呦，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着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0: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啊，就是领舞那个啊。哎呦，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哇，老太太跳正高兴呢。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啊，驮起来就跑啊。哇。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啊，
0: 吧唧就掉下来。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我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
1: 是啊。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旗吗？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是让您弄个那个狗旗。
1: 想还是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狗旗。
1: 嗨、
0: 啊，你弄个忘了个狗旗，不是我不是个狗旗。我说这个狗旗没问题。
1: 嗯，对。
0: 你弄个忘了个狗旗就有问题。
1: 啊
0: 你这个忘狗旗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
1: 啊。
0: 我是说你把我说忘狗旗这个问题，你理解成忘狗旗，你忘你忘你，我腿圈了。我
1: 大爷是憋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了，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
1: 哎。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胶圈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1: 嗯，
0: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周圈
0: 啊，
1: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
1: 嗯，
0: 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狗旗，我就弄条狗旗
1: 啊。
0: 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没听说过。
2: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3: 哎呦，交警同志，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4: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5: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6: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防守擂比武较量，薛刚和这个擂主啊，二位比完了剑法，然后各自跨马持枪，就较量起来。等这一打起来，可就不得了。怎么，方才东西两看台上的那些位啊，就那几位好汉啊，还都一个个撇着嘴，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现在一看薛刚的功夫，再一看擂主这个本领，这些位都不言语了，没工夫叫好了，喝彩了，就整个的这个擂台几乎变得鸦雀无声。庐陵王啊，都忘了坐下了，俩手扶着桌案，把这位王家千岁给看呆了。这二位啊，这马呀，像闪电一样，枪好似霹雷。这两个人这种杀，只听庐陵王啊自言自语：“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再打下去了。”他连连叫了这么几声，马登才明白，马登也傻了：“千岁有玉，不能再打下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应该住手，您挪。这时候，两位好汉的枪就搅到一处，各自想用力气把对方压倒。但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这枪在手里几乎都成了弓了，怎么回事？弯了都。是谁也降服不了谁。锣响了，但是枪撤不下来。这时候马登赶忙分

夫人带马，他催马就过去了。为什么？他怕王家千岁放心不下，这就不能再打了。你们可以把枪扔掉，这是干什么呀？锣声响了都不听令，那还了得？马镫还没到跟前，二位都明白过味儿去，叭的手中枪全扔，随后弃马登台，没完感情。怎么这二位棋逢对手啊？你这怎么办呢？这个拳脚还得有一番较量。二位上台应该喘口气儿，也不知道谁给出了个主意，怎么是不是喝完水喘喘气歇会儿啊？您二位没那功夫。两位又在台上较量起来，这是从马上到步下，这一通打呀，唇角齐飞，噼啪的。二位开始的时候还能分得出谁是谁来，哎，说实在的，还能看得出个个数来，就是哪位是擂主，站在东边面向西那位擂主，站在西边面向东那个，就那个所谓叫郑天寿的那薛刚，还能看出来。等一过拳脚，几十招过去之后，那就分不出来了。哎呀，卢陵王当时不高兴了，怎么他瞅了瞅马镫，马爱卿，孤家已经三次穿越，那不要再打，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马上比的那样就可以了？二位应该立刻罢战，这不行啊！我看呢，都够擂主，哎，都够啊！那个金牌得手，那别打了，这行不行？怎么就怎么也不行啊？卢仲一看，千岁，您不要着急，老臣我过去照顾一声。这老头都上了阵了，不要打了，二位请住手。老人家嗓音洪亮，就在这一瞬间，擂主占了上风，他啪的一下子一抓呀，薛刚大带一下唰，我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把三绝主愣给举过了头顶。只听乌骑马赞大叫一声，二位就要往台上扑，但是不行，怎么这不是打群架？那像话吗？那人家擂主徒弟也好，朋友也好，也一大帮人呢，都在看着呢。您上去这站脚助威可以，在旁边那看着，哎，跟着咱那进这行，一块动手没这条，呱起去。这时候，大学士鲁仲已经上了台，不得无礼，千岁有旨啊！擂主也舍不得呀。把这位游打台上给扔下去。薛刚就那么让人举着，薛刚两手这一用力，就把这个擂主这麦弦这儿寸关尺嘛，哎，中医看病的针末呀，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病，你甭管什么病，那是最科学无比了。哎，手往这儿这么一扶，就知道你还哪有毛病了，就这么高明，这不得了啊！这个，他就把这个给掐住。他干嘛？薛刚心想：你要不扔，所以你要把我往前这么一扔，我嘎的一下就把你腕子给你撅折，你这多危险！恰巧这时候大学生台，看老人家头上纱冠都歪了，帽子都歪歪了，怎么紧张的？因为千岁已经震怒，你们不能再这么打下去，这是休得无礼！打！擂主一抖手，啪，把薛刚扭打上了，那就算等于给放下来一样，就把这个扔在身后。

0: 这不挺好的事儿？
1: 怎么是挺好的事儿？这多圆满
0: 呀！哎，你举起来了，那么武术名家或者是武林的高手，你看出来，您还有个败中取胜，哎，抓着人家的腕子，也不算你薛刚丢什么人现什么眼，擂主呢也没输没赢，这就是挺圆满这么一个场面，应该说是这样。可但是八往前这么一扔，薛刚的两脚这么一着地，啪！这三绝主这个脾气啊，是有点出手的。要不怎么他劈死太子，惊崩圣驾，他闹花灯，给他们家惹那么大祸呢？怎么，你说这不就没事儿放下了？他抬起腿来，照着擂主这右腿的腿挖这，当就一脚。这擂主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既然是大学士鲁仲，他老人家都登台来传千岁的口谕，我不能抗旨不遵，那还得了？行了，放你个过就算完了，咱们没输没赢，是这么个意思。他万万没想到，最后给饶了个鸭子呀！当这一脚，扑通的一下，这位来王祥过鱼一下就倒在台上，哗、哦！这整个全场哗然，舞起马赞，拍手称快。这巴掌叫他们拍的，蹦起来拍，好嘿，高啊，还高呢！呼啦一下，两边看台那些英雄们全站起来，不知道是冲着薛刚来劲儿啊，还是冲着这擂主，一个个气的呀，咬牙切齿，有的是哇啦怪叫，哇！这擦拳鼓掌，他们就要过来，可但是谁也没敢。为什么？一看呢，大学士鲁冲在那站着，他吩咐一声鸣锣，鸣锣什么意思？收场。锣声一响，到此休息，散了啊。这擂主呢，站起来了。这擂主傻了，他就瞅着薛刚，心说：“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怎么？我本来应该有打算把你给灌下去，让你不死啊，也重伤，那么老高台咔嚓一下扔下去，哎，肉的深沉，你不得残废了？我不能往台下灌你，起码我把你扔在台上。”你就算完了，名声扫地，在擂台前大败于我的手下。可但是你这叫什么呢？怎么正因为大学士传了千岁的口谕，我才把你放下？你怎么给我一脚啊你啊？当时这眼睛都红了。这时吴起马赞过来，把薛刚从台上给搀下来，啪把衣裳给披上，搀着薛刚就走啊。这位三绝主也够绝的，要怎么三绝主呢？咱们他连头都没回，你还是道歉，客气客气，说这个呀，我是下意识的，我不是诚心敬意想踹你，但是这个下来之后帮着一下，这无意中这么一腿，这有点太失礼了，这也就完了。好，他溜达了，哎，大学士和这位擂主以及还有好多人目送一场啊，就把这三绝主给送出了会场，人哥几个说着聊着的回了客栈了。来到店房这儿，嚯，这店房啊，掌柜的伙计比他们刚来的时候还要客气几成。因为什么？这才知道几位来自于大邦之地，而且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感情是为这座擂台而来。因为我的千岁在房州这儿设立着招贤馆，是招数天下有本领之士，甭管您是文的还是武的，你只要有能耐到这会儿就录用，而且呢待遇还相当之优厚，什么房子问题啊什么马上全解决，您是来了就行了，
1: 反正这现在您这了不得呀，这大连水喝，大连漱口喝茶，大为人家。今天呢，店主都说了，今天都我请客。乌骑马赛，瞅着薛刚那真是眼了看心了爱呀、啊！嘿，二哥呀，三哥呀，也不知道叫几哥合适了。这，您真给我们露大脸了。可今天咱们还有点亏，亏在什么地方？咱没拿银子呀，是不是？您把擂主给打趴下了，一脚给踹倒在地。不是说打一拳多少钱，踢一脚多少钱吗？打倒了多少钱？那您这得拿多少？咱应该拿一海。薛刚连连摆手，行了。怎么现在呀？薛刚心里觉摸出点味儿来，不太得劲。这赢的，二位贤弟，啊，我怎么觉得我赢的不太体面？哈！吴七马三一听，呵，您这简直的谦虚都不是地方。怎么什么不体面呢？咱们哥们站着，他躺着呀。这脚踹的太来劲了，您不应该踹着腿挖子呀，应该踹到后腰上，当一脚油打上边，把他踹台底下就行了。不，我看得出来，擂主好像手下留情，他应该由台上把我灌在台底下去，不是摔在台上也行。但是就这一举，能把我举过头顶，此人武功是高我一辈。哎，得了，高一辈您站着，他躺着，啊，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哥哥您在那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您再看那擂主卧草马卧那儿了，哈，算了吧你。这哥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薛刚想不能跟他们再说了，怎么再说这俩指不定说什么。吃喝完毕，咱们早点歇息吧。明日啊，我想是拜访定国公。不行，明儿咱们还得上擂，还算了吧，还上擂干嘛去？啊，明天得看马灯去了，知道不知道？这吃完了喝完之后，他们就休息了。这房开始时候，由打定更啊，只热闹到了二更天。这整个的这个方舟城才算静下。店房呢也紧闭门户，幌子也挑进来，因为早就客满了，根本不能再这个容留客人。天刚就而过，就在好让店的东南角，三条合影，啪一下，他们脊背贴墙，往四外窥探，侧耳听了听。四下静悄悄，鸦雀无声。那两边这俩人往前这么一起身，就奔着为首的来。为首的这位浑身上下穿青挂色，身背利剑，一块青纱蒙着面孔。他们悄悄在那儿嘀咕了几句，为首这位点了点头，这两个人赶忙分头行事，是一前一后，就奔店里去了。干嘛呀？这叫踩踩道。俩人进来，穿房越脊，滚起爬头，一个到前院，一个到后院。特别是东边这个小跨院，他们看得特别详细，特别仔细啊。在东北小跨院是个什么地方？薛刚哥仨就在这院里。北房三间，一明两暗，东西里间，东里间是薛刚，西里间是吴起马三，这两人全探听明白了，然后出来走到这位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他们都睡了。这位点点头，轻轻点手，随我来，唰一纵身，这就上了墙，身轻似燕，三条合影来到东北小花园，直奔北房的东里间。只见这位轻轻一抬手，一道寒光，宝剑出匣。这谁呀？正那擂主，今天来是斩薛刚。
0: 出恶气。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擂主行刺薛刚，要报这一脚之仇。这擂主是越想越窝囊，你惹上谁惹谁啊？好心好意，我不想伤他，他当着这么多的人羞辱我，嗯，不行，我杀了他这口气出不来。他带着两个助手，他俩好朋友，就奔这个店房来。当他刚探明白薛刚住在哪个院子，哎，他要亮剑把门撬开进去动手。恰恰就在这时，了不得，怎么破店房的火器展柜全起来了，这立刻把灯笼火把都点着了，店门大开啊。哟，擂主当时愣了，怎么这不好下手了，这怎么着？这是他在防守，龙眼神往这个店外边这么一看，外面有好多军校包，他赶忙暗暗打了一个手势，带着那两个人呢、飞身越墙而出，回避了。店里掌柜的赶忙接出来，以为这是茶店，可了不得了，怎么来的不是别人，定国公马登。把店里掌柜吓坏了，怎么我们有什么这个月礼的地方吗？啊，这做生意不当，是不是给这个方舟城带来什么影响？那可了不得了，宁可把店关了张，也不能招惹他呀。绿林王不高兴，他赶快马前十里大礼参拜，并国公吩咐人把店里掌柜的搀起来。起来起来，店家，你不要惊慌，我呀来的有点太急促了，应该预先跟你打一个招呼。另外呢，这个时间也不对，本来啊是明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到这儿来，我恐怕耽误事。另外呢，王家有口谕，我不能不来，请你呢多多的这个见谅。哎呦，店里掌柜一劲之作揖，怎么您这说的哪里话来，不管您什么时候来到我小店，都使我们这个店房是四壁生辉啊。不知道国公到此，您有何吩咐？你们这个店里是不是住着几个外来的客人？一说模样长相穿着打扮，掌柜的明白。有有有，哎呀，禀国公，我们可没敢慢待呀、这开始的时候，这几位啊，这个擦脸漱口喝茶，都喝一口茶我们给倒一口，喝一口酒我们给斟一杯。后来呢，这几位实在不让了，说你别在这儿了，怎么这么喝着不踏实，你是不是先忙别的去，用不着这么客气，我们这才这不敢再打扰了。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之处？没有，没的事。马登摆摆手，你快领着我 我就干吧。掌柜的想，我得先把这几位叫出来呀、啊。怎么您这来的不是旁人呢？我的天哪！哎，在我们这儿来说，刨去儒陵王，那就是啊，儒陵王的老师那位大学士，还这位这最大的，这是还了得吗？不亚于我们当地的一位宰相，那哪敢慢待呀、啊？你得我得哎，听听他，也不要这个太造次啊！遵命遵命。他们才轻轻叩打门环，把薛刚几个人叫起来。这几位也懵了，怎么？尤其吴起马赛紧张的一劲儿啊，直摸那宝剑剑把，怎么回事？以为犯了事儿了呢？是怎么的？出什么事儿了？薛刚摆摆手，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怎么能这样？查店就查店呗。怎么这会薛刚心里倒踏实了？什么原因？第一，到了这个地方，第一次看看，就这么大的一座州城，居然没有自己的影像，没挂自己这个图像。第二，抛头露面，敢登台打擂，马上部下是一番较量。哎，不客气点说，自从闯了祸离开长安城，如此之舒展，这还是第一次。嘿，管怎么着呢？这个。啊，心气儿顺，这呼吸这舒畅，这就是自由，太好了！管他谁来了，问咱们什么，咱们就说什么呗，是不是？当他来到院里，这么一看呢、啊，哎呦，只听有人大叫一声啊：“贤弟，你来迟了，来迟了啊！你早就应该来呀。”可是我给你曾经捎过信，不知道这信都上哪儿去了。那时候，那邮政那太不方便了，离得也远，也找不着。你说哪儿递这信呢？你可想杀林兄？马登挤不过来，吴起马赞看出来，怎么这就是陪王搬家那位啊？好家伙，感情跟我家兄长薛刚如此客气。薛刚过来是大礼参拜，是伸手相搀啊！还有两位好汉呢、啊，啊，对对，在这儿，过来给见见行啊！殿堂之中不是说话的所在啊，咱们这会儿去谈不方便。哎，店家虽然到店如同到家，但是也不行，还得到我家中去，到我府下，马上走。吩咐人安排什么呀？给人家算清店饭账。但掌柜的一瞧，定国公的客人，那我们分文不取，好礼不要，那不行。怎么这地方的规矩，这儒陵王吃烧饼也得给钱。你想吃完了之后一抹嘴甩腮帮走了，这不行，这没这条。该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掌柜的不敢再说什么。好连夜呀、啊，马腾就把薛刚兄弟几人接到府下。薛刚到这儿一看啊，哎呀，分毫不差于这个长安城，那个马登啊，那个什么事派，这会儿一样。怎么儒陵王清楚啊？朝中大臣，乃及什么待遇？甭管是住房，还有这个那个，他心里都有数啊。几乎是照着那个图纸扒下来的一样。哎，好可惜呀、啊！可惜什么？见见嫂夫人呢、啊？嫂夫人为我而死，这马登也真够意思，够什么意思？对他的夫人够忠贞的，哎，直到现在也没有续娶。哎，这个薛刚赞叹不已啊。薛刚就问了问什么呀？兄长啊，

0: 这次我来是不是太冒险了？千岁能不能怪罪？放心吧，明日早朝我带你去见将。雪刚好紧张，后面要说抓紧时间歇会儿也没歇着，怎么回事？心乱如麻，这不知道怎么是好，是坐卧不安呢。第二天，马登给他换好衣服，领着薛刚来拜见庐陵王。来到了迎安殿前，薛刚一看，暗吃一惊：怎么，庐陵王在殿外边那站着，等着薛刚？他低低声音问马登：薛刚，这就是王家千岁，正是啊！哎呀，薛刚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他目不转睛的瞅着庐陵王，然后抢步上前，跪倒在地，三拜九叩，肘膝而行。罪臣呐，肘膝而行啊，就是胳膊肘啊，哥们儿，你爬呀！口里边喊着千岁。我来给千岁问安。庐陵王由打台阶上下来，伸手相搀，说了一句话，薛刚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唰就下来。怎么了？大丈夫内部清谈呐、啊、那薛刚不是这没什么事就哭鼻子的主，他不是那主，那干瞪眼的眼泪也下不来，可是人就怕到伤心处啊。庐陵王说什么？薛王兄，赶快平身。薛王兄啊，就这一句话就把薛刚眼泪叫下来。怎么，你薛刚再对呗？你把人哥们踢死了，你把人爸爸吓死了，你这行吗？这个有罪可不有罪吗？虽然居家几百口完了，但是呢，这要坐静了，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合计合计，你见庐陵王该怎么着呀？马登也跪倒了。庐陵王让他们平身起来，然后到殿中赐座。哈哈，薛王兄啊，你来晚了，降杀了顾家，我想念你。是啊，这个祸是你惹的不小，闹华灯啊，劈死太子，惊崩圣驾，这全国，这不得了。可是呢，现在我不能说我的母亲他老人家有什么过错，只是说呀，我母亲身边的这些人，那么就包括什么吴承杰、吴三思等等的吧。哎，真实的情况，老人家不知道，这则天皇帝不知道，跟他说的几乎都有水分。哎，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皇上也好，谁也好，总在你旁边磨叨。那薛刚啊，这是该杀，这个薛刚造恨，那简直说死有余辜，你总这么叨念。他又不能来亲自说，问问薛刚你怎么回事儿？你这可不是吗？这越闹，这越厉害。这个周朝，这成立大周，这是我母亲做的有点过呀。哎，但是呢，自己做儿子的，那么父母多不对，哎，你也不能啊，就是当着别人来这个随随便便评论。要指责那不行，这是那还了得？不过他这一点呢，薛刚就明白了。怎么庐陵王也有这个复唐复位之心，那么自己还想当这皇上？那当然，人当着好好的嘛，没犯什么错啊，只是推荐了几个人，这个人选不当呢。那么按现在的话来说，您批评他一顿。你怎么瞎选些什么人呢？哪能这样呢？你现在还没怎么地呢，就想培植亲信呢，是怎么着？说的严重一点，这也没什么，妈妈说儿子当时就扁了。 的心里头也挺窝囊啊。这这样，尤其这些忠臣被害，这是庐陵王是最难过的，因为这是国家的栋梁。什么叫青天白玉柱，家财紫金梁？啊，那唐朝之所以称其为盛唐，没有这些开国元勋，能称其得了什么盛唐？啊，你想想这个道理。可是母亲有些话也听不进去了，那么我也不敢直接去见臣，说我当面把这事儿说说，我上个本章，怕母亲生气，更不敢，所以我只好呢就在这会儿，就在这儿忍着吧。就这个，雪王兄，你来了不是吗？你不单单是家仇之事，几百口人被杀，那么君叫臣死，臣当死，臣不死为不忠，哎，父叫子亡，子当亡，不亡为不孝。怎么能那样？他就那年头，这是在唐朝，这是，哎，没有这事，没怎么地的，好就跟老子把眼睛瞪起来了。他说他挺英雄，你这哪能听见？怎么能那是五伦这一伦呢？天地君亲嘛，你这没有伦理，那不乱套了吗？那乱了，那不行啊！所以说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你呢？是心里不痛快，君家三百多口，但是事情已经促成到这一步了。那么现在你应该想的呢，是大唐如何复兴？薛康不住的点头，再次跪倒请罪。怎么，我思念家仇想的太多了，国事想的太少了，太少了啊！那么这次到千岁这儿来，蒙千岁，那么不杀之恩，我算计千岁应该把我治罪没有，感恩不尽，应该呢这个扶助千岁您呢，复位。你先摆了摆手，怎么，孤家复不复位，这倒小事啊。只要是呢能够使唐史复兴，故愿足矣呀、啊。那我就太知足了。我记得你还领来了两个好汉呢。他们在什么地方？故下我要见一见。薛刚很紧张，他们怕这俩不会说话，哎，再把庐陵王给气了，赶快让他们进来。那俩离老远就跪下了，好嘛，跪那磕头吧。他们也没受过什么调教，礼部也没演过礼，也不知道这三拜怎么拜，九叩怎么叩，反正就跪那儿低着脑袋别言语了。哎，庐陵王让他们平身，哎，看出来了，这是薛王兄的左膀右臂啊。王兄啊，我想先让你在这休息一二日，然后我要拜你为帅。这一显也挺够意思啊，怎么也了不起呀、啊？你想想，他是房州这会儿的庐陵王，但是他要拜个大帅，那这要干嘛？这要兴兵，哎，就为这个。薛刚一听啊，挺紧张，当时没敢答应，他只是看了看马登，马登是满面春风啊，怎么高兴？哎，我兄弟安全了，而且呢，这个如此一位忠良之后，哎，能见到这样的明主，受到如此重用，那么作为他一个大臣来讲，那心里的甭提多愉快了，哎。庐陵王告诉想跟马登啊重新再商量商量啊，你先回去休息。马登一看，那就到我府中去了，让薛刚休息了三天。然后马登慌张张来到薛刚的跟前，把薛刚吓一跳，怎么了贤弟？明日一早是你大好的日子，请贤弟有金台拜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 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0: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11: 房州城薛刚败帅，马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兄弟，他是激动不已呀。薛刚也很高兴，乐得五体满赛，一个劲儿擦拳搏掌。行啊，他们心中暗想，卢陵王够意思，对我家兄长如此之信任，一进门给颗帅印，这是闹笑话的事儿吗？可是乐了阵子，薛刚把脸沉下来。马登一愣，贤弟应该高兴吗？怎么双眉紧锁呢？兄长，我有件心事。家有什么说什么，怎么包括咱家千岁都不必避讳。可以推心置腹。你可不知道卢陵王千岁有多好。就在当皇上那时候，我都没有体察到他这么好。是啊，正因为这阶段他没当皇上，所以他才这么好。他一直在那皇位上啊，也不一定这样。当时马登他是明白不了的，因为这有个历史局限性在这儿。你说怎么了？说吧。不是，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兄长。
12: 谁？
11: 立擂的那位擂主。我看此人呐，坎坷为帅。吴起马赞在旁边这么一听啊，恶狠狠瞪了薛刚一眼。怎么，我家兄长如此缺心少肺，你怎么这么没心眼呢？怎么这帅印又随便往外推的吗？大帅兵马司那还了得？你想想，那一个国家出去个丞相，那是百官之首，那就是这位元帅了，那了得？这又往外让着吗？薛刚根本没搭理这俩人。哦，马登倒是一愣，哎呀呀，天地呀，你提得好啊。
12: 是啊，
11: 小弟呀一直在想，那位擂主是一位了不起的难得的英雄好汉，我看此人呐，武艺高我薛刚几筹，比我高。